0: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19度到2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监管。中秋国庆将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其中包括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政绩官错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黄桂林任福泉市委书记期间，为了快速出政绩，背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主城区上千亩土地长期闲置的情况下，另起炉灶打造东部新城，占地3000余亩，投资数十亿，盲动蛮干实施市政干道弯道拉直工程，并安排将相关道路两侧满足照明需求的普通双臂灯更换为造型漂亮的华灯，导致路灯工程的预算由78万元增加到1400余万，造成国家资金浪费。2013年到2025年4月，黄桂林长期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和下属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违规将下属国企的酒水用于个人宴请和公务接待，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金和高档酒水等礼品，多次发生在中秋、国庆、春节等节点。黄桂林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你看他这个时间范围，2013年到2025年，整整12年。当一个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思想出了问题，那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加强对权力的监管。下一个关键词，减肥。9月23号，国家卫健委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秋分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国家卫健委提示，体重不是越轻越好，减重训练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减肥没有捷径，最主要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而且减重减得太快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循序渐进、平稳减重才是正途。下一个关键词，公关技巧。当下的网络舆论场越来越纷繁复杂，因此各大企业、品牌、平台一遇到舆情事件，最头疼的事情可能就是如何应对公众的质疑和批评。不难发现，如果自身真有问题或过错，现在各家的道歉总是来得很及时，但是道歉归道歉，道歉的方式似乎也在发生变化。眼下一些企业平台在承认问题、表达歉意的同时，常常在叙事上尽量切割主观过错， 把舆情事件归因于不可控的漏洞或者别有用心的第三方。那把这套叙事逻辑翻译过来就是出事儿了，但不能都怪我们，我们只是运气不好或者是技术有局限。不仅如此，细心观察还不难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道歉文本里，辩解的篇幅常常远大于承担责任的篇幅，甚至把道歉写成了小作文的例子也不罕见。也就是说，现在的防御式道歉本身似乎正从认错的信号转变为防御性的公关策略。企业品牌或者平台在道歉的时候，不是不能强调客观困难，也不是说如果有什么委屈就不能为自己辩解，但比起不断的强调我们已经尽力了，那还是应该沉下心来找一找自己的原因，看看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比起越来越高超的公关技巧，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真挚诚恳的态度，是实实在在的整改措施，是可以落地的补偿方案，是下不为例的制度保障。下一个平衡。9月22号，多地禁止生产老头乐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据齐鲁晚报报道，近日江苏徐州还有鲁西南等低速电动车主产区收紧生产管控，多地同步落地了禁行政策。曾经随处可见的老头乐低速电动四轮车迎来了史上最严的治理浪潮，订单回落，市场收缩，整治力度空前。在江苏徐州和鲁西南部分地区，厂家已经被限制生产低速电动四轮车，下游的座椅、保险杠等配件企业的订单也普遍下滑了2-3成。此前多地已经陆续从使用端来收紧管控，随着过渡期相继到期，禁行限产政策叠加推进，低速四轮电动车的市场空间持续收缩。此前多地治理陷入了屡禁屡限的这个困境，根源就在于只整治乱象，不补齐短板。治理的目标是让老百姓受益，不是单纯简单的管控。所以我们要在保障安全的时候不降低对民生的关怀，从源头上进行管理来解决问题，通过完善的服务来回应群众的需求，用产业升级来提质增效。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道路安全、方便民生和促进产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下一个关键词，招牌。据南方都市报调查，原科制好的部分门店如今更名为是优品催，部分门店的地址、经营模式以及营销方式仍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店员通过免费体验、赠送礼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到店，再利用聊天、体验和现身说法等方式逐步建立信任，最终向消费者推销价格高达数万元的高压电位治疗仪。与此同时，相关产品的宣传功效与注册信息中的适用范围并不完全一致。而近20年来，有关科治好的负面新闻屡屡发生。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报道，在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一份公告中，科治好家庭用电位治疗器被列入了2006年12月份违法药品和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名单当中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治理这类问题不能只在招牌上做文章，对曾经出现过违法违规问题的经营者，需要关注其后续是否以其他形式继续开展类似的经营。也就是说，在这个行业内要警惕这样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再次进入啊，只有让这个换壳不能轻易的成为重新开始的按钮，处罚才算是真正的形成了约束。下一个关键词，操场。日前有安阳市文峰区朝阳小学的家长在河南日报社顶端新闻我想艾特领导问政平台上留言，反映该小学已经建成招生7-8年了，但是操场一直没有建成使用。由于校内运动场地局促，学生体育活动开展很受影响，十分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关注。操场建设为什么能一拖7-8年呢？教育局给出的解释是，操场下面是地下车库，需要等待消防施工完成以后，操场才能投入使用。目前内部装修尚待完工。一个车库拖操场的建设时序问题硬是被拉长了7-8年，这背后恐怕不只是技术环节的问题吧。 当地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的基本标准早已明确，校园应该满足体育运动用地的需求。安阳市中小学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也要求学校配套建设同步实施，同步完成，规定都写在纸上了，现实却让学生跑了七八年的50米折返。教育投入的账最终都要算到每一个孩子身体上。这个小学的操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铺上跑道，考验的是当地把健康第一从文件写进现实的诚意和效率。下一关键词，反向背调。近日高德地图啊，又被网友研发出了新用途，当成了职场版大众点评。大量求职群体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使用高德地图查看用人单位评价的经历，搜公司地址看员工和这个面试者的真实评价。有的求职者说就会因为一片差评而直接放弃入职。据吉姆新闻报道，对此高德地图工作人员说，地点评价功能一直都有，未来是否会下架并不确定。将导航工具用成大众点评，这个颇具戏剧色彩的事件背后藏着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求职者会跑到地图软件里面找信息呢？说白了是正经渠道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信息。这起事件值得关注的不是求职者的创意，而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依赖这样的方式来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反向背调。也就是求职者不光要接受这个用人单位的审视，那求职者也想这个充分的打量打量用人单位，要把用人单位当作人一样。那我到你这个单位去上班去，相当于咱们两个人合作啊，你这个人靠不靠谱，是不是我也需要好好的考量考量。所以求职者用高德地图来帮助找工作，来这个查看这个用人单位的相关的这个社会评价，表面上是玩一个新花样，背后是求职者的无奈之举啊。下一个，玩命。近日大兴安岭地区赏秋热潮持续高涨，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途经这个 G331 国道前往追秋，但是路边野生棕熊频繁出没，不仅有自驾游客打开车窗投喂棕熊，甚至还有人下车和棕熊啊远远的拍照合影。9月23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多名自驾游客发现 G331 国道边上的野生棕熊之后，纷纷下车上前拍照，还有不少游客投喂苹果等食物。律师表示，游客下车与棕熊合影投喂的行为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诱因。根据民法典，损害是因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管理人责任。游客无视警示，主动进入危险区域或者投喂，通常会被认定存在重大过错，从而大幅度减轻管理方的责任。我看这棕熊是吧，一个母棕熊带着两只小棕熊，就在那个马路的路肩下边，是个小斜坡啊，跟人呢也就隔着个3-5米远。然后呢，有些游客就下了车之后站在这个路边上，然后呢那个跟那个棕熊一起玩自拍，就是为了拍照，是真是敢玩命啊，人纯胆儿就大。

好听点就是没有安全意识，说难听点，难听的真的不想再说了啊！你要真是出点啥事儿，咱不说你死了活该是吧？你死的太不值了。下一个不容易，近日山东一名货车司机因为超载被查，车牌污损，核载31吨，硬拉了123吨，还加装射灯。面对交警，这司机表示：“我真不容易，你这是把人逼上死路了，没法活了。”大货车司机被查之后，向交警讲述自己的困难，并且说：“大家都超载，好不容易学出来的驾驶本。”交警回怼说：“好不容易学出来的驾驶本，你不珍惜，你对你自己都不负责任，你怎么对别人负责任？”最终，交警对超载大货车司机作出3项处罚：对超载行为记6分，罚款2000；对故意污损号牌记9分，罚款200；对加装射灯的行为不记分，罚款200。你瞧，一说起来不容易吧，确实不容易。很多卡友都不容易，是吧？这个常年在外，这个万里奔波的，什么从这儿奔波到那儿，从这儿奔波到这儿，为了养家糊口，是不容易。但不容易也不是你违法违规的理由啊。不容易的人多了，为啥别人都能遵纪守法，你就不行啊？下一关键词，高端。最近有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吐槽，说自己在上海黄鱼馆的 Jew House 前滩店消费了9瓶矿泉水，账单超过600元啊！9瓶矿泉水要600块钱，他发出疑问，说20块钱的蓝威乐矿泉水敢卖70块钱一瓶。帖子很快引发争论，有一部分网友觉得价格高得离谱，另一部分则认为只要商家明码标价就无可厚非。也有人指出，发帖者，你点单之前你没看菜单吗？面对争议，发帖者表示自己确实没有认真核对菜单，这是他的疏忽，但发帖本意只是提醒，并不准备向商家把钱要回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这种事儿产生争议了啊！感觉现在一些高档饭店都会整一些高价的商品，好像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出自己的高端来。你想想，这样的高档饭店，去那儿消费的人，他们掏出钱来，可能拿这个20块钱一瓶的矿泉水卖70块钱一瓶，他拿这个不当回事儿。但是你如果承受不起这个，你商家在那儿又没有一些这个违规的行为，那我的主意就是你承受不起，或者你觉得离谱，那干脆就不要去嘛。下一关键词，高空抛物。近日为了图省事，在广东深圳务工的江某把吃剩的猪排骨，就是那猪骨头啊，从17楼阳台随手扔下去，飞速坠落的骨头砸中了正好路过的李女士头部，致其头破血流，当场蹲坐在地。而江某啊，收拾完碗筷之后竟然若无其事的外出上班，完全没有留意他导致楼下有人受伤。经鉴定，李女士为轻微伤，江某后被抓获。检方认为他在人流密集时段地段抛掷重物，危害性大，已构成高空抛物罪。最终法院判处江某有期徒刑半年，并处罚金5000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好在人伤者是轻微伤啊，伤得轻，这要伤得重啊，你这个李某是吧，那你这个江某，你这个罪过可就大多了。而且你是在深圳打工的，本来就不容易，你可见你这个你之所以你过不上这个富裕日子是为什么啊，就你这种低劣的品行，活该你过不上这好日子。高空抛物不是小事，就为一时方便酿成大祸。最后一关键词，魂。9月22号，陕西西安两位老人是吧，老夫妻俩在一家早餐店点餐，点多了没吃完，剩下俩鸡蛋，后来拿俩鸡蛋啊，那个煮鸡蛋到柜台那儿要求退，店员向老人解释说，这样的这个食物餐品啊，一旦端离柜台，那入口的食品没办法二次售卖了，所以不能退款。老人不听解释，情绪激动啊，那老头拿起鸡蛋猛砸向店主，索性没有砸中，最终砸在墙上。店主杜女士说，已经报警了，希望老人能来道歉，今后也不想再接待他们了。哎呀，我看那个店员还在那跟那个老人们说的是吧，你现在你退了这个，我怎么卖给别人？假如说是别人退回来俩鸡蛋，我卖给你，你要吗？啊，这老头还说我不要，那你这个你退给我，我去卖给谁去？老头越来越激动，抓起俩鸡蛋砸向店主，幸亏没砸中。这么大岁数了还

0: 哎，这么混呢，估计年轻时候也不是什么好人呢。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0: 最近有消息说，那个电视剧啊，那个《乡村爱情》当中那个谢广坤的扮演者唐建军，他卖的一款这个腌菜，就是那个酸白菜、酸菜，不合格。腌菜商标是写着这个《乡村爱情》谢广坤，以及有谢广坤的这个照片。生产厂家是辽宁优喜客食品有限公司。那这条消息最早源于市场监管部门发出，9月14号，沈阳市这个质量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安全抽检信息通告啊，沈阳市市监局发布这个食品安全信息的通告，沈阳坤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销售的东北酸菜被检出苯甲酸及其钠盐，就是简单来说苯甲酸钠含量超标，是吧？这个每公斤达到了0.721克，检测结果备注该物质不得使用，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发酵这个食品当中啊，这个酸菜里边是不应该检出这种物质的。那沈阳市市监局发布这个通告之后，引来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讨论啊，当然也引来很多批评。目前市监部门已经责令整改，谢广坤下架了这款腌菜。我们来听一下啊。
3: 这酸菜你放心吃，坤哥自己家生产的，
4: 这是我的头像，真的，大家看到。
0: 你看人一说的时候，这款酸菜你放心吃，坤哥自己家生产的。他说自称坤哥，还是以角色的身份啊来推销这个酸菜的。我看了相关的报道，这个苯甲酸钠啊，这个里边包括苯甲酸啊什么的，这它是一种防腐剂啊，在腌制的蔬菜当中最大使用量是每公斤1克，而在发酵蔬菜制品当中这项物质不能被检出来，所以不应该有。所以他这里边检出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合格的。但是从他的宣传上来讲，他宣传什么呀？啊，我们家是吧，坤哥家自己生产的。你是自己家有工厂啊，还是你们自己家有家庭作坊啊？啊，说现在卖了多少袋的，卖13万袋的，还是30万袋，反正卖出去不少了。我看了相关的视频里边，他好像在自己家院子里边弄这个酸菜一样，好像家庭作坊一样。但我相信他不是那家庭作坊。他就是以这种形式拉近和受众的距离，其实也在暗示，像我们家自己生产的，你就相信我这个人吧，我这人怎么可信，强化自己的人设呗。那现在出事了，他说什么厂家生产的怎么怎么样的，是吧，我们就是这个售卖方。 他这时候他不说他们。

自己家产的了。你这是什么呢？你在做广告宣传的时候，一说以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的名义，是吧？乡村爱情谢广坤，然后呢，你印着你的照片呢，你这时候你为他代言，一出了事儿了，不是我产的，当时你可说俺坤哥家产的，你放心吃吧，啊，你有实话吗？是吧？你当时你就说，哎呀，这我们家自己产的，包括他在视频当中自己也吃，那现在就说你自己吃这个东西可信度有多高、啊？这都不知道的，他吃的酸菜是这种酸菜吗？谁也不知道，更不要说啊，这是我们家自己产的这句模棱两可的话了。所以无论从产品包装上来讲，还是从他带货宣传上啊，这个宣传语上来讲，都有种种问题。还有一个东北于姐，就是前车之鉴吗？对不对？那东北于姐只是个典型代表而已啊，一说就让粉条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实际上粉条呢里边就以次充好的。很多网络主播他们所宣传的包括带货的这个产品啊，后来出现一些问题，往往是什么货不对版。包括这个演谢广坤这个人啊，说你放心吧，是吧，你们这个我们坤哥家自己生产的，他自己在视频里边也吃啊，坤哥干嘛呢，吃酸菜呗。实际上你让人怎么放心呢？检出这种不允许检出来的物质啊，不允许检出来的防腐剂，你让人怎么放心？而且一说什么我们家自己产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看这生产厂家辽宁优喜客食品有限公司，优喜客是你谢广坤家的吗？其实我觉得这都涉嫌虚假宣传啊。所以对一些网络的带货主播，你看听他说的天花乱坠的，你真得加小心。一些网络带货主播是为了卖货无所不用其极，咱就现在说说，您现在这翻车的网络，那网络带货主播多少人了，从大的到小的，话都说的特别满，说的特别动人，你一听哟，真是很容易被他打动。这时候你且慢，你先冷静冷静，先冷静三秒钟，仔细想一想啊。咱古人有句名言叫做巧言令色先引人，什么意思？巧言就是特别能说的，令色呢就是特别能表现的，特别能说的，特别能表现的人很少有仁义的人，这叫巧言令色先引人啊。啊，所以说你碰到这样的你就要加小心了，这叫巧言令色先引人。还有句俗话叫什么？听其言观其行，你不能光听他说，你得看他怎么做呀。你听他说的天花乱坠的，你看他做的怎么样，你不能光从视频里头看他在那儿吃，他在自家院子里边收拾酸菜的你就信啊，说的那么恳切，做的也就视频当中看。现在有图有视频都不见得有真相，视频当中做的都不见得是真的。那东北于姐不就是那个吗？租着房子在那儿演他农村的那个什么农村的什么农家的劳作生活，实际上那根本不是他家。所以有图有真相，这话你现在你得好好琢磨琢磨，这话到底有图有视频有没有真相。尤其是在面对这个网络带货主播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可信度是极低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现在对这种形式的网络带货应该有一个非常规范的非常严厉的监管和处罚措施。监管是什么？我们相关的规定要到位，处罚要到位。这就好比是什么，比如你看他在石家庄一个早市上卖酸菜，对吧，这酸菜没问题，在那吆喝呢，酸菜没问题，我们家自己产的，看我自己也吃，拿起酸菜来咔吱咔吱吃，其实这也不是他自家产的，他自己在现场吃的那个也不是他要卖的，这个消费者一看，你看人家自己也吃。可你要知道有些商人他为了卖货，他知道这东西不合格，他自己也吃，存在这种可能的。这就应了那句民间的俗话叫无商不奸。所以大家在面对网络直播带货的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多转几个圈，巧言令色先引人，记住这句话是没错的。再一个，拿到一些东西之后保存证据，小票啊发票什么的，各方面的购物凭证你保存着，一旦有问题了你好索赔啊，好维权啊。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监管部门对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网络主播，我相信这个消息你看它最早的源头来源于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人家这个查这个在市场上调查检查啊检测，查出他这个谢广坤扮演者带货的这个酸菜里边有问题了，这市监部门在这时不是立了功了，这个演员有一定知名度啊，很多这个演员很多这个演艺人士就是这样靠着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打开的知名度，然后开始直播带货。实际上咱们想想，哎呀，咱好多人都信任他们，实际上你跟他根本就不认识，你知道他，你跟他打过什么交道吗？你跟他共过事吗？你知道他是个什么品性啊？你知道他在镜头后面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把他这个在影视剧当中演过的一些形象啊，你就带入到他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他就那个样，他就有可信度，凭什么呀？

你越这样相信他，往往是什么树大招风，他有一定知名度，名气也大了，其实他意味着责任也越大。这个不是靠嘴上说的啊，你光听其言，你说的天花乱坠，我们还要观其行啊。所以市监部门就观其行，看他卖的东西到底怎么样。怎么观其行啊？拿着卖东西检测检测，一检测好嘛，防腐剂超标，你看你经不住检验呀、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听其言观其行，你经不住检验，你就是什么呢？巧言令色嫌疑人。

0: 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中秋将至，我们季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季广优品商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那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习惯口味。季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每瓶是500毫升，然后6瓶一整箱，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啊，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实惠了，这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晚霜啊，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天气越来越凉，越来越干燥了，日常的护肤流程除了要进行及时的补水保湿以外，还需要精华呀、万面霜之类的产品进行后续的及时锁水。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一个贵妇品牌赫莲娜黑绷带晚霜。说起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的。它最牛的地方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有泛红、敏感、起皮儿，晚上涂一层，第二天一起来，脸上的肌肤就稳当多了。坚持用段时间，就像给皮肤充电，松垮的脸蛋会慢慢的变紧致，连法令纹、抬头纹都能被撑起来。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亚光感。涂上脸之后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它不挑人。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本高浓度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现在下单加送礼盒礼装，只需649元， 这个649就可以参加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那参加完这个优惠活动，到手只要599，还有双支装啊，双支装两支一起的装在一起，只需1199元。再参加完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1049，合下来一支只需要524.5元。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这个价格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用来送朋友送家人，都是非常的划算。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田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中秋临近，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了？这个话题又上了热搜。据媒体报道，即便离中秋还有四五天的时候，月饼促销潮已经悄然开启，折扣率都普遍在6到9折之间。美心、半岛、英记、荣华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的多款礼盒，线下普遍打出了7到9折。月饼真的卖不动了吗？事实上，月饼市场并没有真正的崩盘。据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销售规模约290亿，同比还增加了2.7%，需求的底盘仍然在，只是结构变了。68元到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上升了60%以上，这是成了绝对主流的。从购买用途来看，自己平常吃占的比例达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42.5%的比例。与此同时，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飙升了320%，73%的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会翻看配料表。可见所谓的卖不动啊，卖不动的更多是高价礼盒，是虚高的社交溢价。自己吃首次超过送礼的，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很长一段时间，月饼的价值逻辑是错位的，商家比拼的不是饼皮馅料，而是礼盒的奢华程度。天价月饼，什么月饼券一度泛滥，有人买椟还珠。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以自我需求为主的消费体验，性价比成了新的消费标尺。过去买月饼看盒子是吧，不是自己吃，主要是送人的，是为了面子，现在呢主要是为了自己吃。高端月饼没那么好卖了，这就是理性回归的第一步。消费端的理性正在倒逼着产业端转型。广州酒家、知味观、美心等老字号和头部品牌纷纷推出低糖低脂啊，这样的一些版本的月饼，小份的、迷你装的、散装的月饼也很热销。自购空礼盒，然后组装散装月饼，甚至成了广泛传播的民间智慧。添加山楂、陈皮、枸杞等这个中药材，这个膳食补充这个食材的这个药膳月饼，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喜好。市场结构的重塑将倒逼着行业告别粗放的礼盒赛道，把竞争从包装面子转向馅料研发、口感打磨、健康改善的里子。从长远来看，这恰恰是为行业开辟了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增长空间，有助于摆脱对一次性团购和节日人情的短期依赖，把月饼做成可以日常食用的时令食品。月饼是食品，也是文化符号，更是一种情感载体。告别这个礼赠时代的月饼，让月饼回归这个食品的属性，这是一件好事儿。今年以来，四川多地接连有网友反映禁止饲养肩高35厘米以上的犬只的标准说过低。据澎湃新闻报道，眉山市仁寿县网友提出，参照四川省犬类现养区犬只管理规定啊，采用肩高35厘米一刀切的标准划定禁养犬，这对烈性犬划分来源太落后。该网友认为，一刀切的限制当中，有的大型温顺的伴侣犬会压制本地的宠物消费、就业的发展空间。当地公安部门回应说，将认真汇总意见，报送主管部门。还有广安、德阳警方也坦言，标准是省级统一规定的，基层无权调整，将会逐级反馈。这个四川仁寿县啊，这个眉山市仁寿县为什么提出了这个，有网友提出了这个关于这个35厘米一刀切的划定禁养犬这个事儿呢？啊，就是因为四川仁寿县啊，前一段时间啊，这不是说了吗？刚出了一个事儿啊，一条狗嘛，在小区里头是那个牛头梗，那个狗主人是个女的，下了车之后，她先把狗放下来，拿着狗绳，那狗一放下来就撒了欢了，她拿狗绳撵不上，那狗在小区里边坑坑连咬了5个人。养了个禁养犬牛头梗啊，个头不大，但是呢攻击性很强啊，那咬了个小女孩，脸都给咬的毁容了嘛，咬了个3岁的小女孩嘛，就那个事儿。然后当地你看现在狗咬了人了吧，就开始严管了，又来一个啊，禁止饲养肩高35厘米以上的这个狗。那这时候当地有网友就说，你这个标准一刀切，为什么有的35厘米以上的狗很温顺的，但是有的小狗呢很凶。就是网友的疑问集中在一刀切上面。按照规定，现养区个人只能饲养规定列出的小型观赏犬，肩高不能超过35厘米。问题在于，狗的身高和

0: 性格从来不是一回事儿。有些常见的伴侣犬性格温顺啊，但它狗的个头挺大，它超过50厘米是吧？那个肩高，在35厘米这个标准下边，你根本办不了证。而且体型娇小的犬只并不是没有攻击性。这么一说还真是，有时候你在街上你见到小狗之后，那狗仗人势的劲儿很凶，那家伙叫的满条街都能听得见它。有的大狗呢很温顺，走在你身边摇头摆尾的是吧，老想跟你什么搂搂抱抱，让你摸摸它呢。所以说你看这个，这是网友提出来的，你那光拿这个身高你来限定这个狗是不是有攻击性，或者攻击性强不强，是不是烈性犬，这好像有点一刀切，对吧？用物理尺寸来替代风险评估，看起来标准明确，便于执法，实际上呢把这个管理对象从危险犬偷换成了大个犬，既误伤了温顺犬和他们的主人，也未必能真正守住公共安全。标准和现实的脱节还体现在横向对比当中啊。同在四川，今年8月起施行的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已经改为品种名录加身高的双重管控，公布了35种禁养犬，身高红线画在65厘米，不少城市的限高在40到60厘米之间。四川广安的网友说，当地人口密度更低，却执行最严的标准。这个话未必准确，却点出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就是制定于多年前的这个试行的规定所依据的犬种划分和城市的生活形态早就不一样了。如果长期不评估，基层越是严格执行，制度和网友的落差反而越大。当然了，讨论放宽不能滑向另一个极端，就各地警方之所以谨慎，背后是真实存在的安全压力。像遛狗不拴绳的、犬只伤人的、就这个犬叫声扰民的、流浪犬传播疫病的，这些问题在许多小区反复出现。怕狗的居民、被惊吓过的老人和孩子同样需要被看见啊！你就算养一个大型的温顺犬是吧，我狗不咬人或怎么样，确实是温顺犬，你不拴绳让它随地的便尿，那也是违法的呀，那人们看见了也害怕呀。所以公共政策面对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群体，养狗人的情感需求和不养狗人的安全诉求分量是一样重的。把35厘米标准的不合理讲清楚，不等于说主张放任不管，而是要追问怎么管才更有效，才更精细。其实科学的路径早就已经很清晰了，一个是以品种名录和个体风险评估替代单纯的量身高啊，烈性犬呢该禁的禁，温顺的大中型犬允许登记办证啊，这就是说做到精准管理。所以一条35厘米的线量的是狗的肩高，考量的却是城市治理的精度。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

0: 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2: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1: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见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300多万元，20多年，一个普通人的电影梦终于走进了电影院。据扬子晚报报道，河南40岁的数学教培老师崔先生，为了拍摄青春电影《我们好像在哪见过》，拿出全部积蓄并贷款300多万。9月11号，影片全国上映，最终获得了900多场的排片，但是首日票房只有8000多元。后来上映8天，总票房约24000。9月17号，他宣布告别电影圈，告别电影梦，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还债去了。如果从圆梦的角度来看，电影也拍完了，也上映了，20多年的愿望也没有落空。可是为什么一部已经上映的电影，最后却被24000的票房定义成了一场失败的电影梦呢？对于创作者而言，是把一部电影拍出来，意味着梦想完成了最重要一步；但对于观众而言，也就意味着影院里多了一部可以选择的电影。观众不会因为你这创作者攒了20多年前贷款300多万，就自然产生看电影的义务。所以电影上映以后，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市场，故事是否吸引人，演员是否有号召力，制作是否成熟，宣传是否充分，都会影响观众最终愿不愿意买票。所以你与其问为什么公众不支持一个普通人的电影梦，不如问一句更直接的话，为什么公众一定要为别人的电影梦买单呢？有网友说，你不是为了圆梦吗？现在梦圆了，你管票房干嘛呀？还有网友说，已经圆梦了，不用管票房，成年人要勇于承担任何结果。还有的网友说，到底是为了拍电影圆梦，还是赚大钱的白日梦，他自己心里清楚。还有网友说是不是受到前一段时间那个什么那个电影的影响，那个动画电影制作特别低劣，反而经过逆向的宣传，人们有这种逆反心理，非要看看他水平差到什么地步，进电影院反复的看，是吧？好多人进电影院看，那没想到人家娘俩，是吧？人家反倒赚了大钱了，是不是受的这个事儿的鼓舞和鼓励了？不知道啊。我想说的是，想让大家支持你的梦想，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让大家花钱支持你的梦想，起码你得拿出值得大家花钱的地方啊，花钱的东西来，否则的话，大家没这个义务。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

0: 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不让我去玩。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后来被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 在这座房子里

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议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
所以他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干了出格的事，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
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卸，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胆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胆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

新鲜。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
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儿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地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是

0: 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 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是特别感谢您的，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3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淤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
0: 啊，
2: 就是一天就这么，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
0: 嗯，
2: 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
0: 嗯，
2: 就是不听使唤，动得不了。
0: 啊啊啊！
2: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0: 嗯，
2: 吃饭都得别人喂，
0: 嗯，
2: 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哎，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2: 是，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0: 嗯，
2: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
0: 嗯，
2: 不听使唤。
0: 嗯，
2: 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
0: 嗯，
2: 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了哪就这么当了的一天。 再者

0: 讲，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收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1: 啊，
0: 啊，你说对不起他们呢？
1: 就是。
0: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1: 啊啊，
0: 哎，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1: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0: 啊，我都合计着，
1: 嗯，
0: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能好呢？我也试试啊，
1: 就是，
0: 我也想好啊。
1: 嗯。
0: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1: 啊啊啊！
0: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1: 嗯，
0: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1: 啊， 啊， 啊，
0: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哦，
0: 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
1: 嗯，
0: 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
1: 嗯嗯嗯。
0: 嗯，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啊，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
1: 嗯，
0: 哎，
1: 嗯，
0: 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儿，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
1: 对，
0: 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
1: 嗯嗯嗯，
0: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
1: 啊，
0: 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嗯。
0: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
0: 啊，是
1: 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1: 啊，
0: 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吧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
1: 啊，
0: 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站。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1: 啊，
0: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1: 啊，我知道
0: 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
1: 哎，
0: 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1: 啊，
0: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

0: 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
1: 脑子不那么乱乎了，说话有劲儿了，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0: 你看看，
1: 一点问题没有了，
0: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1: 对，
0: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1: 是
0: 啊。
1: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姐俩单车，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晒晒太阳，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她能恢复这么好。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0: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1: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太高兴了，真的。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0: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1: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1: 是，
0: 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1: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1: 好嘞，谢谢您。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您多保重
0: 啊，再会。
1: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这个胡老师啊。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今年我和我老师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3: 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我的病啊还挺多的。有呢多发性的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以前嘛

0: 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就啊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还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哎，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理以后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1: 嗯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1: 啊、
0: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膏，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这个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这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膝盖啊伸不开，哎，伸不直，就像个心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顺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这个红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
1: 嗯，
0: 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1: 啊、
0: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吗？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这个胡老
1: 啊，
0: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

0: 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缠身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1: 对对
0: 啊，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呢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整体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双节即将来临，很多朋友呢都在规划自驾出行，面对即将到来的车流高峰，石家庄和衡水周边高速路况如何，哪些时段最堵，遇到事故或者是治安纠纷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公安厅交管高速交管总队一支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双节出行的一些攻略。那么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寿阳警官。马警官，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对于咱们省会出行的朋友来讲的话，交通压力的堵点有哪些呢？
2: 好的，大家出门了，可能最担心的、最有顾虑的就是路上怕被堵，然后因为车多走不动，耽误了自己的行程。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我们经过研判分析啊，这个堵点的点位是不一样的。结合往年多个免费通行假期以及收费假期，我们这个得出来的规律是，中秋假期因为高速不免费，所以这个压力点主要在石家庄周边的主线收费站，像东西南北四个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代站、正定站，还有这个新源高速的机场区域，这些地方呢，是在高速到达高速站口之前是容易出现车多缓行的。那么到了十一假期，因为7天要对7座以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所以呢，这个我们预判的压力点是在干线高速大型互通桥的前端，比如京港澳金石互通、京港澳青银互通、青银新源互通。还有像，石家庄周边的京昆和西北坡的共线路段，再有就是衡水区域的像大广高速和黄石等金石等处的互通桥这些位置，是容易出现压力大、车多缓行的区域，所以大家在出发前，一定要提前看哪些地方地图出现了变化，在正常通行的区域它肯定是绿色的，压力变大的时候会是黄色，拥堵的时候是红色，如果出现了这个黑红色，那就可能这个到了压力巨大的这个区间，所以说一定要看，然后呢，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自己要立即进行出行路线的调整，以免路上被堵。
1: 所以就是即便比如说我回老家的这个路线我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但是还是不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
2: 对
1: 出门前最好还是看一下，
2: 要先看地图
1: 先看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比如说选择不同的这种上高速的路口，或者说走一段其他的道路，然后或者提前下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一下，是吧？
2: 对
1: 好，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交通压力点有哪些，那么作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来讲的话，面对一些点位，因为在市区周边总会是有一些点位相对集中的，对吧，马警官？那么但是给大家出行的一个提示，刚刚我们说到出行前您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导航，那么怎么样来科学合理的能够规划行程，给大家一些安全这个用车的一些提示吧。
2: 行程规划这块呢，就是尤其是在路书的准备，我想呢大家这个呢对每一个出行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提前做好科学合理完整的规划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包括什么呢？包括你提前对这个路网、对流量状况、对堵点进行研判，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规划自己的这个高速公路的入口， 中间换行的这个胡同桥，以及你打算在哪个服务区休息。
1: 嗯，
2: 因为咱们这儿到了假期是我们是坚决反对这个疲劳驾驶的。
1: 嗯，
2: 所以你要开四个小时，就是不到四个小时，你必须要进服务区休息。所以这个服务区选择在哪儿，一定要提前规划好。
1: 嗯，
2: 比如说你想找一个服务区进去这个加油或者充电，
1: 嗯，嗯，
2: 那么要提前进行了解一下，因为有的服务区它功能不是那么的完善。
1: 嗯，
2: 像功能完善这个设施特别好的服务区，像京港澳这些沿线它肯定是有的，但是有些支线高速它是有缺失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工作一定要准备好，以免呢，因为你到了服务区之后你想加油没有。
1: 嗯，
2: 就是它不具备，像充电，
1: 嗯，
2: 充不上，
1: 嗯，
2: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1: 嗯，
2: 再有就是，这个中途，这个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有没有天气的变化，
1: 嗯，
2: 有没有因为大流量，进行这个交通管控活动，这个你都要考虑进去，
1: 嗯，
2: 尤其是在出发前，
1: 嗯，
2: 我觉得这个规划呀，可以分两种，一个就是。前期的你可以把自己出行的路线先规划出来，但是到出发前，
1: 嗯，
2: 一定要再看一遍，
1: 嗯，对，
2: 该调整的及时进行调整，
1: 嗯，
2: 这样呢就是做到科学合理，
1: 嗯，
2: 然后对自己的出行是很有帮助的，它算是一个对出行人最有益的，也是最贴身的，也是最科学的，
1: 嗯，
2: 也是最有帮助的，也是最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么一个车贴，这个大家一定要用好。
1: 嗯，是的。那么另外面对这个像潮汐车道啊，包括可变车道，这应该怎么走呢？
2: 潮汐车道和可变车道这块，就是我们目前像这个周边的大型主线站的附近区域，你比如像石家庄南到新源青银胡同桥之间，我们把原有的双向四车道的路幅，把最右侧的这个应急车道现在规划成了可行车道，
1: 嗯，
2: 它是可变车道，到了这流量大的时候，到了假期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指示灯提示，也有标牌提示，到时候啊也会有声光电这个警报喇叭提示，
1: 嗯，
2: 也会有民辅警或工作人员在那进行指挥，
1: 嗯，
2: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这个信息给到了你，到了那儿之后，
1: 嗯，
2: 你一定要主动的去走，
1: 嗯，
2: 因为很多人到了车多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地方容易被卡在，它不是瓶子口嘛，被卡住，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不敢走，
1: 嗯，
2: 他怕有问题，
1: 嗯，
2: 所以要大胆的去走，但是走我们也要提示一点，
1: 嗯，
2: 正常车道的路幅宽度是3.75米，
1: 嗯，
2: 但是按照国标。应急车道的宽幅是2.5米，所以它差了1米多的这个宽幅，
1: 嗯，
2: 所以在最右侧车道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驾车。
1: 哦，
2: 我们不建议这个手特别潮的新手司机去那儿走，他，
1: 嗯，
2: 确实容易出问题。
1: 嗯嗯。
2: 老手司机走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
1: 嗯，
2: 不要碰撞右侧护栏，
1: 嗯，
2: 也不要和左侧的正常车辆就是其他车辆进行碰撞，
1: 嗯，
2: 这样是肯定会耽误自己的行程的。
1: 嗯，是的。而且另外呢，待会儿警指中心的张浩警官会把整个的这个流量预判的整体情况会来说一下。
2: 嗯嗯。
1: 那么我也想请您在这个尾声的时候跟我们来说一下，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因为就我们每一个人身边可能都会有这样，就可能。应该今天下午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我们这个高速上就应该会有一些压力了吧，您给大家这个一些提示吧。
2: 根据我们的研判
1: 预判，
2: 对，研判分析，就是第一个就是这双节第一个高峰今天下午肯定会有，
1: 嗯，
2: 就是时间呢会是在下午3-4点钟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天黑，
1: 嗯，
2: 啊，到夜间，
1: 嗯，
2: 那个这个正式的这个出城高峰就是大流量的，
1: 嗯，
2: 双节，第一个是中秋的假期的首日上午，
1: 嗯，
2: 然后呢，在国庆假期的1号、2号的上午，
1: 嗯，
2: 这是集中的出城高峰，
1: 嗯，
2: 那么返程高峰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的下午以及晚上，
1: 嗯，
2: 还有就是，10月6日、7日就国庆假期最后两天，
1: 嗯，
2: 下午，包括晚上。像京港澳京昆这样的干线，南北干线高速包括大广，
1: 嗯，
2: 它在7号的全天还会有非常密集的这个返京车流高峰。
1: 嗯，
2: 当然现在这个假期和往年不同，可能有的人会连起来，
1: 嗯，
2: 所以这个高峰期呢和往年单独的一个7天的国庆长假，
1: 嗯，
2: 相比可能会有些变化，
1: 嗯，
2: 这个可能。有的人会选择中长途，
1: 嗯，
2: 你看他出发点不见得非得是1号走，有可能是比如说明天走了之后，
1: 嗯，
2: 他到 七号才能回来，
1: 对，
2: 有这样的，这样走十几天是吧？
1: 嗯嗯，
2: 也有，所以今年这个整体我们从研判上来看，这个高峰期大流量的变化和往年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各级各部门也是非常的重视，然后我们之前的多轮研判做的也是非常的缜密，
1: 嗯，
2: 也非常的科学，包括我们这个易堵。易发生事故的路段这个踏查，
1: 嗯，
2: 包括这个方案的制定，预案的制定，都是很科学很完备的，
1: 嗯，
2: 也在此呢也请大家在这几天出行过程中，比如说遇到了一些情况，
1: 嗯，
2: 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反映，
1: 嗯，
2: 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啊，拨打112来跟及时进行反映，比如说哪里出现了状况了，比如说坏车呀，
1: 嗯，
2: 是吧，当然事故肯定要报警的，
1: 嗯，
2: 包括你看你感觉这个流量压力大，如果有条件的话，
1: 嗯，
2: 不建议司机啊其他人也可以给我们来反馈这个情况，
1: 对，
2: 我们后边这些天我们这个全天候的，你像他们指挥中心包括我们各部门，
1: 嗯，
2: 我们派了很多工作组，然后呢我们这个会铺在我们在预判的大流量的点位上，
1: 嗯，
2: 都会在铺在路上，
1: 嗯，
2: 而且我们和其他多部门，像业主单位，包括清障力量，
1: 嗯，
2: 包括消防，我们都做了这个多方的联动，
1: 嗯，
2: 甚至有的会做到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联勤联动，
1: 嗯，
2: 我们也会在这个大的压力点的前端，会预置警力，
1: 嗯，
2: 这次我们来之前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开会还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各个工作组，基本上就锚定在一些个，容易发生状况的这些区域啊，
1: 嗯，
2: 我们会加强值守。
1: 嗯，
2: 在此呢也提醒咱们的公众在行驶途中啊，在假日期间出门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做到文明守法行车。
1: 嗯，
2: 要这个理性的、平和的守法驾车，
1: 嗯。
2: 为什么提到理性和平和？因为假期流量大，有的人可能心情会显得焦躁，
1: 嗯，
2: 会出现各种状况，结合往年的规律，就是有这个时候啊出现这个斗汽车争抢的，
1: 嗯，
2: 乱七八糟的这种可能会比较多，
1: 嗯，
2: 所以说大家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2: 有什么事找警察给我们说，啊，
1: 是，
2: 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平安到达目的地。
1: 嗯，这次咱们高速交警一支队也是全员在这个假期当中，
2: 全员在岗，
1: 全天候的在位，是吧？
2: 对对对
1: 啊，
2: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来联系我们高速交警，然后这个帮助大家在假期当中来护航。
2: 对对，没问题。嗯，
1: 好，再次感谢马世阳警官。那么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咱们情指中心的张浩警官来跟我们对于假期流量的这个预判，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研判。
3: 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4: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 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十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全方位的解读双节出行的攻略，来解答您的疑问，守护您的平安旅途。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大家最关心的出行的预判上，今年双节的假期流量有一些什么样新的特点，哪些站口和路段最容易拥堵，如果堵车了有没有一些绕行的妙招呢？我们首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高速交警一支队情指中心的民警张浩，我们请张浩警官呢为我们带来最权威的一个出行的指引。张浩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下面就是主持人好，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速交警一支队情指中心民警张浩。中秋国庆假期啊即将来临，相信很多家庭啊都在规划自驾出行。今天啊，我就和大家聊一聊石家庄地区、衡水地区周边高速的出行情况。我把出行研判、高峰的提醒、安全提示、救助的方式一次性啊给大家说清楚，让大家啊出行更安心，路上更顺畅。首先啊，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假期的出行特点。今年中秋是9月25日至27日。实行小型客车不免费通行政策。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实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中间啊是9月28日至30日是过渡的叠加期，高速公路啊大流量带来的交通安全风险啊压力也是增大。中秋假期啊辖区日均流量我们预计啊达到是63万辆左右，同比上升啊8.8%，国庆日均流量大约是在103万辆左右，同比上升3.5%左右，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5倍。环省会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货站还有正宁口，这五大站啊，拥堵风险突出。大广高速、京港澳高速、青银高速、京昆高速还有黄石高速这几个主线啊，路面增这个通行压力啊也是陡增。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出城的高峰时段。中秋假期啊是今天下午，今天是24日，明天就是中秋节。24日下午的16时至晚上的20时，这是一个出城的流量小高峰。明天上午也就是8时至11时，这是一个出城的小高峰。在国庆假期期间是9月30日16时至晚上的21时，10月1日的8时至11时，这是出城高峰。流量大啊，它是出现这个异缓行的站口啊主要是集中在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货站还有正定收费站。一出现缓行的路段啊，主要是大广的渠港互通这个位置是南行，还有南行的大广深州服务区附近。京港澳高速啊还有新源互通高一段也是南行，这个点位也易出现缓行。还有咱们好多朋友啊喜欢在这个南站出发的时候啊，新源和这个青银新源互通东行这个位置，还有这个青银京港澳互通东行的位置，再加上这个西柏坡方向京昆西柏坡互通，也就是共用路段是在这个19到30公里附近。返程的高峰啊，中秋节假期一般会出现在9月27日15时至晚上的20时左右。国庆假期啊是10月6日。还有7日，14时至20时，这是返程的流量高峰。重点的站口啊，还是刚才提到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货站，还有正定收费站。重点的路段，主要是大广黄石互通的北行，还有大广恒德互通的北行，这个位置是在这个衡水东收费站附近。京港澳金石互通是北行，青银新源互通是西行， 也就是南站，马上就是下南站的位置。京昆西柏坡共用路段，也就是刚才提到的19到30公里，大家最好是错峰出行。其次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也提到啊，也是比较关注啊这个通行的绕行路线。下面啊，我就这个出行路线啊，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庄地区就是东行山东方向，山东方向是由黄石高速藁城东晋州口，或者是石横高速化工园区这个收费站上路。咱们途经黄石高速或者石横高速，前往这个山东方向。如果说是这个高速啊，咱们关注路况的时候啊，出现缓行，咱们可以啊，走这个307国道或者是308国道往东。返程啊，车流量是青银高速转横溪高速，咱们经石横高速由化工园区口下路，或者是走青银高速，咱们继续西行，返程的时候在这个同月口斗鱼口下路，尽量的避开这个石家庄南收费站。出城的时候，咱们南行河南方向的车辆，也就是在西边住的这些居民，咱们最好由平赞高速鹿泉南、南绕城高速南江壁，还有西绕城的这个石家庄西口、青银高速桐野、斗鱼收费站上路，绕行太阳山高速往南行。东部的居民，咱们可以由这个南三环绕行化工园区口上路，途经石横高速，再转到横溪高速，再转到这个京澳高速，继续南行。返程车流啊，咱们就是原路返回，或者是走京澳的这些朋友啊，咱们是经过横溪西行，经过太阳山高速，咱们在这个鹿泉南这一块咱们下路。北京或者是天津方向的车辆啊，咱们西边的居民啊，是由西绕城高速鹿泉口还有鹿泉东石家庄西站上路，经过京昆高速咱们北行。东部的居民呢，咱们是由这个北绕城高速的正定北口、京澳高速的藁城北、新华路收费站咱们上路，经过绕城、京昆、京澳还有金石高速，咱们前往京津方向。返程车辆咱们是经过京昆、金石、绕城高速啊，由正定北口或者是石家庄西、鹿泉东口咱们下路，尽量的避开是北站正定口。正定口就是原中华大街口。咱们西行太原方向的这个车辆，南部的居民啊，咱们可以选择石赞高速的鹿泉南、南绕城高速的南江壁、青银高速的桐野口、斗鱼口上路，经青银石泰段咱们前往山西方向。咱西北部的居民呢，咱们还可以绕行338国道、239国道、205省道还有这个202省道前往五台山或者是保定抚平方向。新源高速缓行呢，如果是出现缓行，新源高速啊作为连接石家庄市区的主要通道，咱们可以绕行啊107国道还有308国道。衡水地区啊，衡水地区咱们是北行北京方向的车辆，由衡德高速、衡水东或者是大广高速的枣强、深州、饶阳收费站下路，绕行240国道，在泽基咱们再上高速继续北行。北行天津还有唐山方向的，咱们是经过韩港、京台、京沪、荣乌或者是金石高速前往天津方向，也可以啊走这个338国道，在泽基上高速。南行河南方向的车辆，咱们在大广南行车流大的时候啊，咱们可以走这个 衡水南绕城高速转到邢衡南行，邢衡高速的南行，咱们继续往南走，也可以走国道，一个是240国道和这个106国道。与此同时啊，还有许多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很关注我们假期啊是怎么工作的，如何快速处置交通事故，如何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首先是啊，预警发现，我们联合了交通业主部门，建立了联合指挥机制，整合了所有的前端视频监控资源，节假日期间加强视频巡查这个巡检的频次，无论是交通事故还是车辆故障、路面的隐患，基本能实现分钟级响应。其次啊，就是精准的调度，指挥中心设置有专门的警情研判岗，第一时间判定警情的等级，通过指挥调度系统一条指令推送，一键电台呼叫，直达高速大队及路面附近的警力，大幅度节省这个时间。最后啊，我们就是闭环处置，从警情发现到现场处置，秩序的恢复，我们实行啊全程跟踪，像隧道内的这个车的事故啊，是这一类是高危警情，指挥中心啊也是通过隧道安全管理模型，第一时间发现、提示、管控，同步开展多环节的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再次啊，提示大家，对于车辆不能够移动的、不能驶离的，大家要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在车后方150米处设置三角牌，车上人员立即撤离到这个护栏的外面等待，能报警的立即报警。如果说咱们这个手机没有信号的话，咱们耐心等待。我们通过多频次的视频巡检，和这个民警小区段的巡逻啊，都能很快发现路面的警情，立即调度就近的警力，快速出警，快速处置。最后啊，再给大家提个醒，10月1日0时至7日的24时，京津冀高速啊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相关驾驶人啊需要提前规划这个出行的路线。希望大家能在合理规划这个出行的时间路线的时候啊，我们平安顺畅的度过假期。祝各位听众中秋团圆，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非常感谢咱们警指中心的张浩警官给咱们流量做的预判，同时给大家一些出行方面的提示啊。我们说出门在外平安是福，但是如果说在路上不小心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应该如何正确应对才能够既保障安全又提高效率呢？特别是今年呢，咱们也推出了一个视频快处的一个新模式，具体怎么来操作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高速交警一支队事故处理对策大队的民警金成一，来为我们来说一说事故的预防和处置的一些干货啊。那么金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高速交警一支队事故处理对策大队的民警金成一。我们事故大队的职责呀，主要就是这个事故处理和事故预防这两个方面。我们会定期对辖区的交通事故规律特点进行研判分析，查找出事故的诱因，提出针对性的事故预防措施。同时呢，我们对辖区的高速公路定期的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制定具体的方案，及时的协调咱们有关的职能部门进行整改完善。在假期的来临之前呀，我们已经系统的对辖区的道路安全隐患，特别是咱们道路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整改，并在可以开放应急车道的路段增设了临时性的提示牌，强化了这个应急车道能通行的提示。同时呢，在这个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我们也补充增设了公益的反光锥筒，也就是咱们在遇到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为广大司乘朋友的假期出行营造安全畅通的通行环境。我们高速交警还联合养护、清障、消防等协作部门，提前完善了各类事故警情的应急处置预案，备齐了应急救援的装备， 组织全体民辅警、清障救援以及路巡的人员都进行了学习培训，并且开展了应急联合演练，全力地保障咱们双节假期道路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双节期间呢，我们高速交警还联合保险公司开展警保联动的便民服务活动，在咱们辖区主要的站口设立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为广大的出行朋友提供保险咨询、急救药品、维修工具等便民服务。特别是呀，咱们今年的双节假期，我们推行了这个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在这个视频快处后呢，事故的认定信息也会同步的推送到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引导我们可以在线上办理定损理赔，实现定损即理赔，可以极大的缩短咱们这个事故的处理和理赔的时间，便利大家的出行。
0: 那么在假日期间，咱们的这个事故通常会有哪些特点，您跟我们说一下。
2: 我们也对近三年中秋国庆假期的交通事故进行了研判分析，石家庄和衡水地区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情况整体也比较平稳，环比日常事故数量是略有上升的。从事故的地点看，在车流量比较大的拥堵路段和上下高速公路主线的分河流路段，事故的发案率比较高。从具体的点位看，京港澳高速转新源高速的互通立交，京港澳转金石高速互通立交，京港澳转青银高速互通立交，大广高速转黄石高速互通立交，西柏坡高速转京昆高速互通立交，是事故高发的重要点位。那广大出行的朋友在途经这些核心互通立交节点，以及热门景区周边的站口、服务区出入口以及隧道的出入口时，都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从事故的形态上来看，主要是以追尾事故为主，占比达到60.9%。其次呢，就是刮擦事故，占比18.5%。从事故涉及的车辆类型来看，主要是小型汽车事故占比最高，为95.3%。从事故的时间上看，与咱们这个车流量的增减趋势也是相吻合的，这个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6点都是事故容易高发的时段。因此呀，大家在上述时段和重点路段行车时，要更加的谨慎驾驶，规范行驶，来确保行车的安全。为了更好的预防这个交通事故呢，我们也在此提示大家，在出发前和行驶过程中都要有几点需要准备的。在出发前呢，我们要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包括咱们对车况的检查，对相关硬件、应急物品的准备，以及对出行路线的这个规划。车况检查呢，要重点检查咱们车辆的胎压、刹车、轮胎磨损以及备胎的情况，确保机油、冷却液、玻璃水充足。那是新能源车呢，咱们需要提前查看充电桩的实时状态，规划好补能的路线，避免了高峰的排队。要提前检查携带好驾驶证、行驶证、电子或者纸质保险单，配齐咱们这个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灭火器、简易的维修品这些随车工具。如果同行有儿童的呀，咱们要携带好安全座椅。在出发前呢，可以通过咱们河北高速交警的官方公众号、导航 APP 这些查看呀，并熟悉咱们这个行驶路线，避免呢在驾车的时候因为操作导航影响驾驶安全，提前掌握好易拥堵的路段，错峰出行。如果咱们在行车的时候确实有这个使用导航驾车的需要呢，我们也建议最好使用手机的导航。咱们车载导航呢，需要提前的进行一个更新，来确保航线的准确，规划路线。

0: 时呀，咱们还可以提前熟悉沿途服务区的位置，再预留好这个休息的时间。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咱们在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呢，就大家千万先不要慌张，要稳住，一定要牢记住这个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在发生事故后，要立即开启咱们车辆的双闪灯。如果此时咱们这个车辆还能移动，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的将咱们车辆移到这个应急车道，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摆放好三角警示牌，来加强警示效果。如果是晚上的话呢，咱们还应当开启这个示廓灯和后位灯，来提醒后方车辆避让。那与此同时，咱车上所有的司乘人员呀，都必须迅速移到这个右侧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千万不要在车道内逗留、争吵，或者是协商事故，尤其是禁止在车道内拍照或者停留围观，要立即拨打咱们12122的高速交警的报警电话。在交警或者是其他的事故处理人员到达现场后，咱们要积极配合有关工作，听从专业的指挥安排。我们也还制作了这个事故快处的二维码，如果我们赶时间，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在线上快速处理交通事故。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呀，高速公路上这个车速快，车流量大，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故障停车或者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停车，都极容易引发次生的事故。大家一定要按照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那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的来临之际，我作为这个事故工作的交警呀，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路上的警情少一点，大家的团圆多一点，节日出行，平安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最后也祝愿各位听众中秋快乐，国庆安康，一路平安，阖家幸福。我们在岗，护您平安出行。
1: 非常感谢金警官的介绍和温馨的提示啊！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刚刚说，有了这些预警、防范还有处置机制，当然还需要科学的路面管控来保障整体的通行的这个秩序。那么，面对双节期间超大的流量，警力到底如何部署？如果突发状况的话，怎么样来联动呢？我们也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和大家接着聊。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住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精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祭堂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刚刚呢，我们说到了面对假期当中的超大流量，警力怎么来部署？突发状况的话，如何来联动？我们来请出到的是高速交警一支队秩序安全管理大队的民警王景。

0: 丝路布景，联动青藏救援、路政养护、保通保畅等协作单位，组建了最小作战单元，做到警力跟随流量走，把重要的重点警力重点投向互通隧道、服务区这些关键的节点，做到重点路段有人值守，快速响应。并且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实行路面交接班、路面就餐的制度，确保重点时段不漏管、不失守。
1: 嗯，这是给我们介绍到了一个整体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也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的一个通行的形式吧。
0: 好的，主持人。今年中秋国庆两节相连，群众出行意愿十分强烈，在旅游流、回乡流、探亲流、客货流多流叠加的情况下，我支队辖区车流量会大幅增加，通行压力倍增，交通安全风险也会随之上升。今年的这个整体流量呢，较日常流量会大幅攀升，车流呈现两头高中间缓的特点。9月24日下午到9月25日上午是中秋节出城高峰，9月30日下午至10月1日上午是国庆节假期出城高峰，9月27日下午和10月6日、10月7日下午会迎来返程高峰。
1: 嗯。那么针对这些刚刚说到的您给的这些提示，因为今年的这个流量会比较大，咱们支队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一些各项的筹备工作，都做了哪些筹备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比如说我们在每一个路段呢，已经与路政部门、养护部门、青藏救援部门建立了作战单元联合值守，为了防止车辆出现故障、人员受伤和路面障碍物等突发情况出现的时候，能够做到多方同步出动，快速清障、救治伤员、恢复通行。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清障车、大型清障车、小型清障车、大吨位吊车、拖车、万向轮等装备，充实应急处置力量。同时还在每一个路段都有交警、养护班组、清障救援班组、保通保畅班组组成的完整的最小作战单元，来充实应急处置突发力量。
1: 嗯，这是我们支队已经做好了节前的各项的筹备工作。那么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假期期间咱们是怎么样来应急这个处理一些突发的一些工作的机制，我们这工作机制是怎么来建立的呢？
0: 好的，我们建立了分级管控的应急管理机制，实时监测车流量，车流量饱和时会采取远端分流、间断放行、提示绕行等措施，避免车流扎堆儿，遇到降雨、团雾等恶劣天气会及时发布预警，落实限速分流等管控措施。同时我们还在流量较大的路段临时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大家可以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比如说我们在大广高速北行转黄石高速互通的位置，会渠划出一条应急车道供转黄石高速通行，这样一来这个三条车道就扩容为了四条车道，提升了通行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在收费站与收费人员协商好，采取复式收费的模式，提升站口的通行效率。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呢，会提前在车道准备好、携带好手持收费设备，防止无 ETC 车辆驶入 ETC 车道之后还要倒车，避免这样就避免了站口压车。第三点就是我们在部分互通立交桥分河流区域将旧标线重新施画涂新，提升辨识度。比如在青银高速607公里和青银高速594公里，我们就采取了这样的举措。第四点就是我们对辖区沿线的遮挡标志标牌的绿植进行了全线修剪，消除了路面视距隐患。第五点呢，我们在互通匝道处增设了多块提示牌，比如说在青银高速转新源高速的匝道处加设了两块指路标志。

0: 第六点呢，我们还将大广高速深州服务区打造成了潮汐式服务区，协调业主单位新增了停车位、充电装备、临时卫生间，为服务区扩容，防止服务区车辆饱和倒灌主线。大家呢也可以利用服务区的地下通道前往对向服务区加油充电，这样呢就实现了从被动应对饱和转向主动平衡供需。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拟在国庆节假期在西柏坡高速开辟一条潮汐车道，目前呢正在筹备中，预计国庆节假期就能与大家见面了。西柏坡高速位置是在西柏坡高速西柏坡方向31公里至44.5公里处，实施潮汐车道。大家呢可以借用对向车道借道通行，并且我们已经在9月9号已经完成了实战演练。然后，另外两处位置是新源高速石家庄北站，是新源高速与金石高速互通立交桥拐角铺立交桥处，开辟了潮汐车道。第三个位置是新源高速石家庄南站，至新源高速与新源与青银高速永安互通立交桥处开辟了潮汐车道。
1: 嗯，好，非常感谢王警官的介绍啊。那么我们说除了交通拥堵之外呢，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上的治安安全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很多四城朋友对于高速交警很熟悉，但是对于高速刑侦治安工作了解不多。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高速交警一支队刑侦治安管理大队的教导员龚少辉龚警官，和大家来聊一聊双节期间怎么来防范治安风险，守住人身和财产安全。龚警官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师生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啊通过广播和大家面对面零距离交流。这个我们高速刑侦治安工作啊，大家对高速交警比较熟悉，我这有必要给他们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刑侦治安的工作。我们是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分局，于2025年6月正式成立，依法行使辖区高速公路征地范围内的刑事侦查和治安管理权，主要负责辖区区域内所有治安案件的查处和刑事案件的侦办。节日期间呢，由我们刑侦治安部门全程兜底，全力保护群众高速出行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那咱们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咱们高速有哪些治安的风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针对双节期间，车流人流呈现了井喷式的增长，高速公路的几个主要区域主路、收费站和服务区车辆和人员将高度的密集，其中的治安风险、纠纷隐患、诈骗风险、安全隐患将集中的凸显。第一个风险呢，就是路边站口秩序的纠纷风险，收费站出入拥堵、排队、服务区加油充电等候，因为受停车位紧张，极易出现车辆的插队、抢道、挤占通道等行为，极容易引发口角、争执，滋生矛盾、纠纷，甚至肢体冲突。这是节日以来我们面临的最高的治安警情。第二个呢是治安纠纷的升级。节日期间大部分的高速啊将处于一个高度饱和的一个通行状态，这种情况下轻微的事故不可避免。部分的驾驶员他遇到这个事故以后呢比较急躁，情绪激动，事故发生以后不愿意进行理性的协商，极容易出现的言语的争执、僵持对峙，导致普通事故将会升级成可能打架或者是斗殴的一些案件。第三个是两个诈骗的风险，就是我们近期对各地这个多发的是一些针对于 ETC 卡的一些案件提示，卡失效、冻结、扣费等异常的这种情况。这种不法分子会利用虚假的链接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诱导车主去填写信息，转账、解冻，甚至盗取银行卡。这个受害的群众 比较多，隐蔽性比较强，大伙儿要注意防范这个情况。同时我们近期呢还办理了一起假冒在这个网络平台假冒清障救援的一起诈骗的案件。这个案件呢是车辆故障以后，我们的驾驶员通过网络搜索进入一个假平台，
1: 嗯，
2: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最后破案以后，这个假平台实际上它是没有资质，也没有清障实际的清障救援车辆，
1: 嗯，
2: 先通过收取费用以后，然后借故消失了，借故不救援、无法救援的方式，他来骗取，
1: 嗯，
2: 最后一个风险是关于服务区盗窃和人员走失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通过我们历年来的大流量啊，这种情况特别多，因为服务区在节日期间的流量非常大，
1: 嗯，
2: 然后人员混杂，流动性非常强，在车主临时休息、就餐、购物的时候，车辆的财物被盗、贵重物品丢失，警情多发。同时，这个大客车的乘客和咱们老人、小孩及人欲在密集的人群中走失、走丢、掉队。所以说，这个我们针对以上的情况呢，有一些安全的提示，一些防范的建议。
1: 嗯，
2: 首先是呢，我们要理性的排队守秩序。就是在我们收费站、服务区加油、充电、停车，我们要自觉的，排队，有序的通行，不抢道、不插队、不占道。我们的现场有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民警和辅警，我们一定要听从他们的指挥。
1: 嗯。
2: 遇到拥堵以后，我们要放平心态，文明礼让。第二个提醒呢，是我们要冷静处置小事故、小矛盾，防止这个事态升级。当车辆发生这个轻微的刮擦追尾以后，这个双方能够协商快速理赔的，当场马上处理。
1: 嗯。
2: 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存在争议的，我们坚决不纠缠、不争执、不冲动，第一时间拨打交警电话，由我们警方来依法处置，这样就避免小事闹大，纠纷就会变成一些治安或者是甚至刑事案件。
1: 嗯。
2: 第三呢，是认清两类的典型诈骗。这个我们河北高速 ETC 和高速救援全省的官方统一电话均为96122。
1: 嗯，
2: 就是凡是收到陌生短信，我们不点链接、不填信息、不转账，我们故障的时候只拨打96122的官方电话，我们杜绝被骗。
1: 嗯。
2: 第四呢，我们时刻留意防盗，防止财物的损失。我们停靠临时休息的时候，无论的时间和长短，我们务必把车门、车窗，这个车窗特别关键。
1: 嗯，
2: 好多时候我们的车窗都是半开着。
1: 是。
2: 手机、钱包和背包的我们的贵重物品，不要暴露在可视范围内，可视的位置。
1: 嗯。
2: 防止咱们的破窗盗窃或者是入窗盗窃。第五呢，我们要看好我们的随行的人员。
1: 嗯，
2: 特别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乘坐大巴车的这个朋友，车走了，
1: 嗯，
2: 把他落下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要务必听从驾驶员的这个安排，不要擅自离队。如果说有情况需要等待，一定要跟驾驶员说好，特大巴车。
1: 嗯，
2: 同时我们私家车出行啊，我们每回出发以前务必要清点一下车内的人数，这个情况我们遇到这种求助和也非常多。
1: 车开走了，人还没上。
2: 对，我们还得我们这个去联系，然后甚至我们会去用警车进行护送。
1: 嗯嗯。
2: 啊，确保我们全员上车啊，无人掉队。
1: 嗯。
2: 避免人员走失走丢。
1: 嗯。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也给大家送上咱们高速交警的节日祝福吧。
2: 好的。我们提醒这个广大群众啊，我们出行的初衷，我们是团圆，是休闲，是休闲，是放松。
1: 嗯，嗯，
2: 其实旅途它是，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形态，我们要理性的处置，我们相信警方，我们能做到遇纠纷不纠缠，遇事故不冲动，遇陌生链接不点击，遇陌生救援不相信，我们始终把自己和我们的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
1: 嗯，
2: 守护好我们这个美好的假期。在这里 这高速交警一支队，祝愿广大听众司乘朋友中秋团圆美满，国庆顺遂安康，假期万事顺心，旅途一路平安。
1: 嗯，好的，谢谢您的温馨的提示和祝福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几位嘉宾给大家带来了详实的温馨的提示，从出行的预判到治安的防范，从事故的快处到秩序的管控，我们高速交警一支队的各位民警用专业和坚守为我们的双节出行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在这里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您是探亲访友还是自驾出游，请务必提前规划好路线，那么进行一个错峰的出行，那么行车途中呢，保持平和的心态，守法驾驶，遇到困难及时拨打12122或者是96122官方热线。那么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双节快乐，阖家幸福，一路平安。阳光热线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

0: 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不让我去玩。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后来被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儿。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医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 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兼色。兼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

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干了出格的事儿，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泻，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骂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
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胆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胆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跟儿子一块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

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
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这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儿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

0: 和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3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3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5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2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3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3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7-8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2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2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 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是特别感谢您的，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我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
0: 啊、
2: 就是一天就这么，嗯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
0: 嗯、
2: 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
0: 嗯、
2: 就是不听使唤，动得不了。
0: 啊啊啊，
2: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0: 嗯、
2: 吃饭都得别人喂、
0: 嗯、
2: 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嗯，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2: 是，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0: 嗯、
2: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
0: 嗯、
2: 动弹不了，不听使唤。
0: 嗯、
2: 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
0: 嗯、
2: 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的一天、
0: 啊、
2: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嗯
2: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2: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0: 嗯嗯，
2: 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0: 啊。
2: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嗯？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0: 嗯
2: 啊，你说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
0: 嗯、
2: 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0: 啊啊，
2: 哎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膏。

0: 行，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哦，
0: 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
1: 嗯，
0: 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它动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看着它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
1: 嗯，
0: 我说你是碰着了。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他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他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嗯。嗯，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哎，
1: 嗯嗯嗯，
0: 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了，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
1: 嗯嗯嗯，
0: 能够左右看看。
1: 嗯嗯嗯。
0: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
1: 啊，
0: 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嗯。
0: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1: 啊，
0: 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膏它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
1: 啊，
0: 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1: 啊，
0: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1: 啊，
0: 这么着的话，
1: 嗯，
0: 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嗯，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1: 啊，
0: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膏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嗯，
0: 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嗯嗯嗯，
0: 说话有劲儿了，
1: 啊，
0: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
1: 嗯
0: 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啊，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
1: 已经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啊，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啊，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1: 啊，
0: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1: 嗯嗯嗯，
0: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
0: 状况。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 哎呀，把我高兴。

0: 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啊！我为您高兴啊，啊，我也祝福你。
0: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
1: 好，
0: 您多保重
1: 啊，再会。嗯，
0: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
3: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
1: 嗯，
3: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
3: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以后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3: 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 这个肚子上哦，这个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1: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3: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3: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1: 啊，
3: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3: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3: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3: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膏，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
1: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3: 哎，
1: 太好了。
3: 哎。我现在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这个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嗯，
3: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膝盖呀挣不开，哎，伸不直，就像个心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3: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3: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3: 真的苦不是言哦。
1: 嗯嗯。
3: 哎，从这个服用这个红砂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3: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人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3: 哎，对，这个胡老
1: 啊，
3: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3: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怎么健康的基础，
3: 对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3: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3: 嗯，
1: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3: 嗯，
1: 坚持吧，
3: 嗯，对对
1: 啊，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0: 好，
1: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呢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0: 哎，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0: 色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3: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2: 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3: 明天就是中秋了，月饼为什么卖不动登上了热搜。当前美心、半岛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礼盒都打出了7到9折的优惠，但月饼市场其实并没有崩盘。据消费数据统计，2026年月饼的销售规模达到了290亿元，同比还微增了2.7%，需求的底盘仍在，只是结构变了。68到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升到了60%以上，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到了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与此同时，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飙升了320%。告别礼赠时代，月饼正在回归食品的属性。说到酸奶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健康，它可以补钙、补蛋白、补益生菌，每天来一杯身体倍儿棒。但是有一种酸奶啊，不仅不养生，反而会悄悄地伤血管、伤大脑，甚至增加癌症风险，那就是超加工酸奶。这种酸奶呢，为了口感好，往往是添加了白砂糖、代糖、奶油、增稠剂、乳化剂。叔叔阿姨，咱买酸奶记住一句话，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国家卫健委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变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的风险。国家卫健委提醒，体重不是越轻越好，过度节食、超负荷运动可能会导致脱水、脱发、电解质紊乱、肌肉流失等等，严重时还可能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等相关健康。

0: 风险。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受体重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到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石家庄雷阵雨21到28度，雄安新区雷阵雨18到28度，北京小雨转阴18到23度。那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预计未来的假期三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从气温来看，未来几天的最高温度在28到2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之间，一早一晚凉意明显。稍后时间进入到活到99的环节，我们来关注一下老年抑郁问题。
1: 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活到九十九的环节，我们来关注老年抑郁问题。
2: 活到九十九，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九十九环节呢，我们来关注到老年抑郁问题。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临床七科主任主任医师乔军，有请乔主任。乔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河北省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临床七科的乔军。
0: 乔主任，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哈，这样的话我们说的内容能够被大家更清楚地听到。今天说到的老年抑郁问题呢，其实很多人啊都有一个误区，说这人心情不好，不爱说话，这个怎么就跟生病扯上关系了呢？这不挺正常的吗？我们也想来问问您哈，乔主任，这老年抑郁和普通的心情不好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两者还是有这个本质的区别的。老年抑郁呢是一种疾病，它是大脑神经递质代谢紊乱出现异常，是需要干预治疗的。而这个普通心情不好衰老呢是正常的情绪和生理老化的现象，一般是可以自行缓解的。那么我们区别正常的抑郁情绪和这个老年抑郁症呢，一般我们会有五点。第一呢就是看持续的10天啊，如果呢这种情绪不好是事出有因的，一般几天到一周能够自行缓解的，不会一直持续的，那么考虑还是抑郁情绪。那么如果是这个老年抑郁呢，它至少要持续2周以上，而且呢多数时候呢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原因的，它会不高兴啊，也不会随着这个环境啊或者有开心的这种事儿自然缓解， 甚至呢是越来越重的。
4: 嗯，
3: 第二呢就是情绪和这个兴趣的变化。那么正常的衰老呢，老年人只是话少了，不爱凑热闹了啊，但是依然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比如说打牌啊，啊养花啊，听戏啊，啊遇到这个自己喜欢的事儿呢，是能高兴起来的，他不会是这个持续的绝望，可能有偶尔的有这种伤感啊感慨这些。但是呢老年性抑郁呢，它是这个兴趣的明显下降啊，以前喜欢的事儿现在也没有兴趣了，也很难有这种愉快的感觉，
4: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3: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且是无缘无故的悲观，甚至觉得活着没意义啊，拖累家里人呢、啊。但是呢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的特点，他一般不会说我难过，他更多的表现出来的是这种麻木淡漠。第三呢就是身体上的变化。那么正常的这个老化呢，它会有这种体力下降、精力下降、睡眠的减少，比如还有这个关节的不舒服。但是呢检查一般是能够找到对应的这种躯体疾病的原因，
4: 嗯，
3: 那么经过治疗休息以后是能够缓解的。而老年人的这种抑郁呢，它大量的是查不出器质性疾病的这种躯体不适，比如说失眠啊、早醒啊、食欲下降啊、体重下降、心慌乏力，那么休息呢也不能缓解，但是到医院去做各种检查它也是基本正常的。但是老人的这种痛苦的感觉吧，它是非常真实存在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思维认知和想法的这个正常衰老呢，就是只是记忆力轻度的减退，能明白是自己这个年纪大了啊，偶尔有这种情绪这个不好的时候，但是他不会有这种轻生的念头。
4: 嗯，
3: 但是老年抑郁呢，他这个脑子反应又变慢了，注意力也下降了，也不愿做家务了啊，那么经常呢会被家里人认为是不是这个老年人变懒了、嗯、啊，这个会反复的这个老年人会反复的自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了啊，出现这种负性的情绪，有这个结束生命的想法。
4: 嗯，
3: 那么这个也是最危险的信号。那么另外第五点呢，就是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呢，一般普通的这种抑郁情绪呢，比如说家里人陪伴啊，外出散心啊，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情绪是能改善的。但是老年抑郁呢，靠这种开导啊、劝说呀、啊多休息啊，甚至带着出去旅旅游啊。是不能够缓解的。
4: 嗯，
3: 如果到以上这五方面都具备了，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带着老人去这个精神心理科呢进行系统的评估，必要的时候呢就是需要药物的干预。
4: 嗯，所以就是心情不好跟这个老年抑郁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3: 对对、
4: 嗯，这两者呢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可能呢我们都不太了解它，所以在遇到这样的事情，包括说在遇到这种情绪问题的时候，哪怕说是有这种抑郁的这种倾向的时候啊，有些人可能也会说，嗨，这人呢就是心眼太小了，这人呢就是太较真了，这人就是想不开，就没有把说这个心理生病了这个往这边方面想哈。那我们想来问问乔主任，说这种误解是不是还挺普遍的呀？
3: 非常普遍，很多人呢都是拖了很久才来的精神科来就诊、
4: 那拖了很久应该就是更厉害了是吧？
3: 对
4: 啊，那这种误解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3: 那这种误解呢，其实它的危害还是挺多的。首先呢就是肯定会延误这个治疗，让老人的这个疾病呢是持续的加重，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一开始就是家属，他不会往精神科这个方向去想，
4: 是，
3: 他会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个老人想得多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年人的这种抑郁啊，他不像这种青壮年的抑郁，青壮年的抑郁呢，他可能更多的表现出来的是这种哭啊、闹啊、难过呀。那么老年人更多的呢还是以这种躯体的难受乏力不愿活动啊，这种表现更多，就是你可能他不会自己主动的去表达情绪，家属也不会往这个方面想，
4: 包括有了症状可能家属想，比方说最近这个没什么胃口是吧，他可能挂的是消化科，
3: 对，
4: 没有往心理上这方面去想。
3: 但是有的人可能这个去消化科，比如说这个吹气儿也做了，胃镜也做了，肠镜也做了，都没有发现这种实质性的问题。
4: 嗯，
3: 那么他的这种身体的不舒服，其实就是这种抑郁情绪在身体上的一个反应。
4: 嗯
3: 嗯
4: 嗯，
3: 另外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家属没有认识到这是抑郁，老年抑郁的话呢，那么也会增加这个老年人这种自伤自杀的风险。
4: 嗯，
3: 那么因为随着这个疾病的病程的这个进展，这个老年人的情绪会越来越差，那么最终呢可能会有一些消极的想法。
4: 嗯，
3: 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医学模式上呢，也是说这个叫心理社会那个心理模式。那么就是这个抑郁情绪呢，它也会让咱们的有一些这种躯体疾病啊雪上加霜。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特别焦虑紧张的时候，他的血压啊就会升高，
4: 嗯，
3: 也那个吃降压药也降不下来。
4: 是
3: 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反而用一些这种缓解焦虑的药物，他的这个血压就下来了。
4: 嗯，
3: 另外呢，就是这个抑郁呢，它本身也是大脑的一种就是进行性的损害，对大脑会有一个进行性的损害。如果不及时的这个治疗呢，慢慢的他的这种认知功能啊也会衰退，会加速老年人这个往痴呆的那个方向走。
4: 嗯，
3: 那么这个痴呆呢，我们目前说没有特效药，那么我们只能是早期的预防。那么这个及早的干预这个抑郁，也是减少这个患者认知功能衰退，预防他老年痴呆的一个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措施。那么另外呢，第五点呢，就是如果这个老人的这种抑郁情绪啊不能得到家里人的这种理解，那老人就会陷入这种孤立无援，然后自责自罪，而且呢会让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呢也会产生这种嫌隙。
4: 嗯，乔主任，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是对于这种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啊认识还不太多，包括有些人可能平常也显现不出来。像老年抑郁这个事儿，当时我说要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很多人说哪有什么老年抑郁啊，抑郁的老人啊，这个我们也想问问乔主任，像这个群体它多吗？它属于是这个高发的人群吗？
3: 属于从目前临床上来看，就是老年人的抑郁呢，其实能占到我们临床上的一半到三分之二。
4: 嗯，
3: 因为老年期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它的各种躯体的这种功能啊，或者是社会这个社会角色的一些变化，那他产生抑郁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4: 但是好多人说，你看到老年人退休了是吧，
3: 嗯，
4: 没有工作上的压力了，
3: 嗯，
4: 生活上基本上压力也都不太大了，子女都成年啊，是吧，
3: 嗯，
4: 然后这个也有退休金，能这正常生活都没有问题的，怎么就能抑郁了呢？
3: 嗯，抑郁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复杂的疾病，它没有办法说用某一个单一的因素啊来进行这个解释。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我觉得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这种心理社会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你比如说第一类的就主要是社会和生活事件，比如说有重大的丧失啊，比如说亲人呐，配偶这个离世，那么这是非常重大的应激事件。那么这个丧失亲人以后，这种哀伤如果他长时间的走不出来，那么就会从这种正常的哀伤过渡到抑郁。那么尤其是这种相伴多年的老伴去世以后，这种生活习惯啊感情支撑啊一下子就坍塌了。
4: 嗯，
3: 那么这个就会变得无事可做，这时候很多老年人的这种自我价值啊就开始下降了，那么觉得自己没用了，他也没有新的这个爱好，新的社交替代的话，就容易陷入到这种情绪低落里。
4: 嗯
3: 啊，另外呢，就是因为比如说老人的独居啊，或者是这个出门不方便啊，或者是遇到这个烦心事儿没有地方倾诉，那么他的这种社会隔离也会加重他的这个抑郁情绪。
4: 嗯，
3: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比如说重大的经济压力，比如说家庭矛盾呢，还有就是和子女的冲突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人需要照顾这个病重的老伴儿，这种熬夜啊，这种心力的透支，它都是引起抑郁的一个主要因素。
4: 嗯，
3: 那么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种躯体疾病，比如说慢性的一些慢性的疼痛和慢性病，比如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梗、帕金森，还有这种骨关节的疼痛。那么一方面呢，这些疾病呢确实是很痛苦，另外一方面呢，它对于这个我们大脑的这种认知区域、情绪调节区域呢也会这个产生影响。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我们的脑血管病，比如说这个脑血管的病啊，还有卒中啊，还有认知功能的下降。

0: 降，那么它都会影响到情绪的调节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降压药物、激素类的药物都会影响到这个情绪的这个调节功能。
1: 所以就是引发老年抑郁的原因还挺多的，而且老年确实也是抑郁发作的一个比较高发的人群哈。那像比方说平常生活当中老年人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咱们就应该警惕了呢？
0: 老年人的抑郁啊，其实我觉得最观察起来最方便的就是一个症状是什么呢？是这个老年人的睡眠。那么老年人的睡眠问题呢，其实往往是他这种情绪要有波动的一个前兆啊。那一般的老年人呢，就是到我们那个门诊的病人，老年人一般一推门进门第一句话，大夫我睡不着觉。然后你再仔细问问吧，是怎么睡不好。因为我们这个睡不好呢，它也分为了这个入睡困难啊、多梦和早醒。那么入睡困难呢，一般我们是对于这个卧床30分钟以上还没有入睡的，甚至需要更长时间入睡的，我们叫做入睡困难。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多梦呢，就是有的老人说我虽然这一晚上我觉得是睡着了，但是我这一晚上光做梦了，我是睡了一晚上以后呢，觉得这个一点也不轻松，觉得特别的疲劳。那么这个早醒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他这个睡得并不是特别早，但是早晨凌晨3-4点钟他就醒了，醒了以后呢，这个他再也睡不着了，这时候一般天也没有亮。这个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
1: 特别难熬，
0: 对，也是一些老年人发生危险的一些高发时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看看这个食欲的问题，因为这个抑郁呢会引起我们这种食欲的下降。这老年人你就让他吃山珍海味啊，他也吃不出好吃来。
1: 没兴趣，
0: 吃不出香味来，然后吃不了两口呢，他就这个饱了啊，觉得这个消化不了了，所以他就不吃了。那么与此同时呢，还会有这种明确的这个体重的下降。这是第二个判定的这个点。第三个呢，就是这种兴趣的下降。那比如说以前老人喜欢的一些兴趣爱好，他现在突然的不喜欢了，或者提不起兴趣了。比如说以前经常去找这个街坊们下个棋啊，或者一起聊个天啊，现在不愿意出去了。甚至有的这些老人呢，这个原来能自己料理的家务现在也料理不了了。家里人觉得，哎，这老人是不是变懒了？其实不是他变懒了，是他生病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他有这种查不出来的这种浑身难受，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消化系统的这个问题。那有的人呢是前胸疼，有人后背疼，有人头疼，有人肚子疼啊，有的人可能是生殖系统疼，就是这种不舒服是用现代医学这个检查解释不了的，
1: 查都是很正常，
0: 对，
1: 但是就是觉得难受，
0: 对啊。这个时候你就要高度的考虑是不是因为精神因素引起来的。那么还有第五个，就是这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呢，就是这个情绪是不是有消极、自卑啊、唉声叹气，或者说有的人已经开始交代后事了，那这个时候就要高度的警惕这个老年人是不是这个抑郁很严重了。这种情况就要尽快的去精神科的门诊就诊。那么第六呢，就是这种记忆力变差了，反应慢了，这个你说话他得半天才能反应过来。有的人这描述呢，这脑子就像什么呢，就像那种缺了润滑油的齿轮转不动了。第七一个呢，就是也不愿出门了，也不愿交流了，也不愿意这个让这个亲戚朋友来家里了，也不愿打电话了。那么这种呢，也都是就是考虑要这个抑郁的一些高危的因素，是需要这个家人重视的。
1: 所以就是有了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一定要提起警惕了，是吧？尤其是您刚才说到的像交代后事啊，这个把自己财产分配清楚啊，这些有了这些事儿，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别不当回事。
0: 对
1: 啊。还有人说这个抑郁啊属于心理疾病，这心理疾病能治好吗？就是有的人啊就会把这个当做洪水猛兽，哎呀这个人抑郁了，或者说大夫说我抑郁了，我这是不是就得了绝症就治不好了呀，乔主任？
0: 这个抑郁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啊不用那么可怕。就是我们科经常有一个比喻呢，就是这个抑郁像什么呢，就像情绪感冒了，它本身啊不是特别严重的疾病，也不是说治不了的疾病， 当然它中间你如果说发生就是发展到重度抑郁的话，那么这个老人确实有这种自杀自伤的这种风险的。但是如果是经过这种系统规范的治疗，绝大多数的老人，起码我觉得有95%的老人是能恢复到这个生命以前，能跟以前一样正常生活的。
1: 嗯，所以这个是能治的，是吧？
0: 能治的。
1: 所以大家不要这个心存恐惧，说这个一说抑郁，或者说哎呀，怎么大夫怀疑我抑郁了？我这不挺好的吗？没有关系哈、啊，情绪感冒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治疗的。那是不是这个抑郁它也分为不同的等级，然后有相应不同的治疗方法呢？
0: 嗯，是的。这个抑郁呢，我们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那么一般的来说呢，这种轻度的抑郁呢，不一定需要吃药，它可能需要就是我们调整我们的作息习惯，然后这种改变生活模式，或者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做心理治疗啊，可以做一些这个仪器治疗，可能就能缓解。那么这个如果是到了中度和重度的话，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要考虑要药物治疗，然后物理治疗还有心理治疗这三方面这个同时进行，这个疾病也是能够好的。
1: 所以都是有相应的解决办法的，是吧？
0: 对。
1: 而且通过科学规范的治疗，绝大部分人是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的。情绪感冒，咱们大家对感冒现在都已经认知了，是吧？情绪感冒其实还应该更多的平常心去对待一下啊。那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你看这个抑郁啊，或者心理疾病上，他吃的药是不是有激素呀？是不是会上瘾呀？这我不能轻易吃药，这一吃药就停不下来了，这一辈子都得吃。乔准，好多朋友也有这种担心吧？
0: 对，是这个，很多人会问说，这个吃了药了，会不会我就停不下来了？吃了这个药，我会不会变胖了？你这药里有没有激素？然后你这药会不会成瘾？这是门诊上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对于这个药物治疗这块呢，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临床上使用的都是我们叫做新型的抗抑郁药。那么总体上来说呢，这些药物呢它是非常安全的，然后疗效大部分也都不错。那么可能有个别的人在这个服药的初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胃肠道反应，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恶心啊，或者胃肠道不舒服这种情况。那么一般来说呢，这些通过我们短时间的，比如说我们难受的时候，可以我们临时加两片维生素 B6 啊，坚持坚持，大概一个礼拜到10天啊，这种反应也就过去了，其他的副反应不会有。而且我们这个药呢，它没有说含有激素。那么如果你服用着，比如说有些老年人服用着激素呢，那我们在选药的时候也会比较慎重。另外就是关于成瘾的问题，是这样，这个首先我们对成瘾啊，要知道它定义，成瘾呢是它的需求量呢是逐渐上升的，这叫成瘾。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过去是这种传统的安定，刚开始我可能半片，后来一片，后来一片半两片，这种需求越来越高的，这个叫成瘾。那么目前来说，我们临床中使用这个安定类的药物呢是短期的，那么就帮助就是在这个抗抑郁药没有起效的过程中，先帮这个老年人这个睡好觉啊，缓解他的焦虑。那么等着这种抗抑郁药、抗焦虑药起效以后，慢慢的这些安定类的药物它就慢慢就撤下来了啊，不会形成依赖的。那么就是依赖性比较强的药呢，现在国家也早不允许生产了，所以我觉得没有这方面担心的必要
1: 啊，遵医嘱就可以，是吧？
0: 对
1: 啊。所以你看今天通过我们聊呢，我们就发现哈，就是第一，老年抑郁这个事情其实挺普遍的，但是呢大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呢就是这个抑郁这事儿就像情绪感冒一样，没有必要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包括老年人也是，也没有必要说哎呀这个就治不好啊，这个药不能吃啊，一吃就上瘾，这些都可以放心了，是吧？
0: 啊，另外我补充一句啊，就是对于这种老年人，一般来说呢，老年抑郁呢，它的起病比较晚，那么绝大多数的老年人的这种抑郁，其实是比这种青壮年的抑郁愈后要好很多。
1: 就是治疗后的是回到正常生活的比例也高，质量也高，是吧？
0: 对对、而且反复的几率也低，但是你比如说具体要吃多长时间的药， 这个药吃多大的剂量，那么要根据你的这个临床主管主治医生啊，根据咱们的病程、起病的年龄，还有反复的次数，以及对药物的这个每次的这个反应，去综合判断，然后你需要吃多长时间的药，这个是不要大家不要自己觉得我好了就没事了，我就可以不吃药了。这个什么时候减量，什么时候可以停药，那这个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做主。因为有临床上有很多老人会出现什么，哎，我吃了一个月药，我觉得好了，我没事了，我就把药停了，结果呢可能过了一两个月又犯了，那么这个疾病每犯一次，它治疗起来难度就要加大一次。
1: 所以还是要规范用药，听医生的，这个加药减药这种调整治疗是吧？所以就是老年抑郁这事儿不可怕，只要规范治疗，我们都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而且呢质量还不受影响是吧？
0: 对
1: 这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但是呢一定要规范治疗。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乔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
1: 再见。好的，关注完老年抑郁之后呢，稍后时间啊，我们也来振奋一下，也来听一听老年大学的两位学员和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京剧演唱，稍后时间进入到银铃大舞台。
2: 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价一赔十，
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
4: 征
5: 有
4: 我，河
5: 北
4: 有
5: 我。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6: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5: 退休的生活 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

0: 的温暖。
1: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2: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 1993312750。接下来银铃大舞台，我们一起来欣赏京剧老生的演唱。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2: 银铃大舞台，今天我们有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河北老年大学的京剧老生班教师陈平，另外一位呢是河北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班长何路明。我们先来有请两位哈，先来有请到陈平老师。陈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教师陈平。
2: 再来有请到何路明，何大哥。
4: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生班何路明。
2: 欢迎两位哈，这两位一听这个气势就很足。我想问问陈老师，这也是练京剧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吗？
3: 对啊，唱京剧呢可以强身健体，因为它是深呼吸，内按摩
2: 所以两位的气息很足哈。
3: 对
2: 啊，那这样，您是老生班的老师哈，这样先来给我们大家带来一首好不好？
3: 好，
2: 带来一段啊。
3: 好
2: 啊，这是淮河营的选段是吧？
3: 对，
2: 这样我们准备一下，要开始了。
3: 好。

0: 太好了哈，我们的直播后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给您点赞哈，一听呢就是气势非常足。那么我们也想请陈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淮河营的这个选段哈，它是唱的是什么故事呢？
1: 好，这个京剧淮河营呢，它取材于前汉书和西汉通俗演义，这是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的代表作啊，它是马派名剧《十老安流》中的一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脍炙人口，至今被人们所喜爱和流传。
0: 是，好多朋友听过。我们想来问问，从演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选段它属于是什么难度的呀？
1: 这一段呢是西皮的摇板、流水和散板，三个板式。这段唱起来呢，前四句是摇板，摇板呢是自由节奏，就是没有节奏，但是呢不能唱得散喽，要唱的就像有节奏，就像有板一样，所以说散板不能散，这是它的难点，因为有节奏的呢好掌握，没节奏自己掌握就相对来说比较难。
0: 那这个学起来难吗？
1: 对，就是说自由节奏是最难唱的。
0: 哎呀，这还挺有难度的哈，一上来就上难度了。
1: 是，接下来呢是流水，这个流水板可以说节奏快而不能乱，节奏要稳，吐字呀要清晰，要潇洒，快而不乱，流畅自然。
0: 还挺有高要求的哈。
1: 对
0: 啊，一上来就给我们来一首高难度的这个淮河营。陈老师，您在老年大学教京剧多长时间了？
1: 我是从2018年到现在将近9个年头了。
0: 这时间可挺长了哈。
1: 是，
0: 学员应该也挺多。
1: 对，因为我们从现就是到现在来这个将近十年来吧，得有200多个学员。现在呢是20多个人带着2个班、一个是基础班，一个是提高班。
0: 那大家的这个年龄都是多大的呀？
1: 大部分都是退休以后啊，60、70甚至80的都有。
0: 还有80岁来学京剧的？
1: 对，有80多的。
0: 那这我们想来问问您，就是像老年朋友他学京剧跟年轻人学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就是他首先生理条件不同，就年轻人呢他的气息足，再一呢他的记忆好，这个学得快啊，这是年轻人的特点。
0: 是
1: 啊，身体好，我记忆好，学得也快。老年人呢相对来说他的声带啊就比较松弛了啊，身体行动不便，记忆呢会减弱，学的呢就会慢，因为京剧呢它是传统文化，非常的就是优美，腔调啊包括他的唱词都非有非常严谨，学起来呢对老年同志呢有一定的难度。
0: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啊，当然我看您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是总结了很适合老年人的这个教学方法是吧，让大家能够零基础学习。
1: 这个在学习和教学当中吧，这么多年来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学起来热情非常高啊，但是呢我们因为大家的水平不一，就是起点不一样，我就呢从零基础开始，就是一开始先不学唱，先练气，先练气息，练好气息之后再练发声，完了之后呢先不要唱，先念，把唱词大声的念出来，就像朗诵一样，把唱词念熟了再根据旋律一句一句的来，叫循序渐进，先易后难。
0: 也就是说零基础也能学好京剧。
1: 对
0: 啊，你看我们这儿旁边有学员，我们的班长在不断的点头哈。何大哥是这个老生班的班长，您这个学京剧多长时间了呀？
2: 哎呦。

0: 我是从2019年开始
1: 学的时间也很长了。
0: 对对对，陈老师创建老年大学京剧班的第二年开始
1: 就开始学了。
0: 对对对，
1: 您学的时候有基础吗？
0: 我也没有基础，我只是原来喜欢，喜欢听啊，喜欢有时候哼一哼，但是完全不入门啊，
1: 没有系统的学。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跟着陈老师学了这有七年了。
0: 七年了，七年多了啊
1: 所以这个演唱也表演的经验也在与日俱增，是吧？
0: 对，
1: 你看陈老师一直在给您点头呢。
0: 现在我们老年大学很多同学都已经，就是已经说从这个教学的这个什么，都走上舞台了，
1: 是吧？
0: 像我的话，有时候也去舞台上
1: 演出一下，
0: 来一段啊，站不了中间，站边上啊，那也挺好的。
1: 您太谦虚了，这都班长了是吧？肯定这个表演能力还是很强的。这样，既然我们说到演唱了，我们也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
0: 好吧，
1: 好，这个是追韩信的片段是吧？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准备一下。
0: 追韩信的流水给大家
1: 来
0: 汇报一下，
1: 准备开始。

0: 献丑了。
1: 这个我们听的也是非常的沉浸哈，这个也能看得出来何大哥您是沉浸在其中的是吧、
0: 啊、是是是、啊、
1: 学这个唱段用了多长时间呀？
0: 学这个实际上就说呢也有五六年了吧、
1: 啊、
0: 就说我们是常学常新、
1: 啊、常练是吧？
0: 对
1: 啊，陈老师，其实我注意到就是京剧它很多的这个念白呀跟我们日常说话是不一样的、嗯、它有很多的古音古字是吧？
2: 是，
1: 所以我们要学京剧的话是不是也得从这些方面开始着手呢？
2: 对
1: 啊，
2: 因为京剧它讲究呢唱念做打、
1: 嗯、
2: 唱和念啊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特别是老年朋友重点学的是唱念，
1: 嗯
2: 啊，因为他呢唱和念都带有音乐性啊，这个念呢是唱的基础，所以说唱呢是在念的

0: 的基础上，加上旋律，
1: 所以念是基础，是吧？
0: 对，
1: 啊，那这样您也来给我们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好不好？
0: 可以
1: 啊，好，您准备开始。
0: 好，我给大家念一段这个《群英会》里鲁肃的一段念白，也叫《草船借箭》。
1: 好，
2: 好，
0: 那知国亮吃得长去，一日也不慌。二日也不忙，到了三日也不用我国的工匠，只用快船二十只，速操千担，轻不慢仗，落国全分。每船上有30名水军，四进十分是满江的大雾，取之曹营，高声呐喊。那曹操知道是都督前来偷营劫寨，吩咐乱箭齐发，劫来十万只狼牙，特来叫力。
1: 好，是吧？我们得叫个好。刚才看得出来，何大哥一直在这个认真的听哈，也是沉浸在这个京剧的这种意蕴当中，是吧？那学了京剧之后，会不会对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有很多的影响呢？何大哥。
2: 怎么说呢，这个退休以后原来的时间呢是比较散的，就是从学了京剧以后呢，时间上安排上这样就比较有规律了，
1: 让自己生活有规律，而且也扩展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2: 对，
1: 跟着陈老师也是认识了更多喜欢京剧的好朋友。
2: 对，朋友。
1: 陈老师也经常组织大家去排练、去演出，是吗？
0: 对。
1: 也我听说也经常登上大舞台呢。
0: 是。
1: 啊。
0: 因为我们两个班吧，几十位学员，大家的学习的热情都特别高。大家从学习京剧啊，也得到了快乐。首先身体健康，刚才说了，是唱京剧它是深呼吸腹式呼吸，内按摩是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能够运动，就像按摩一样，所以说唱呢都是历史，都是就是大家呢都是爱国，是吧？大家就是忠君爱国呀，是吧？大家呢这个唱了以后啊，心情特别是舒畅，气血通畅啊，
1: 心情好，
0: 身体健康，心情还好了。
1: 所以看着两位都是特别的年轻，精神焕发哈，这也都是唱京剧带来的。
0: 对，唱京剧身体好。再一个呢，唱京剧它记忆好，就是因为很多唱词包括念白都要记，
1: 大段的记。
0: 到了老年呢，记忆力就减弱了。但是唱京剧记忆力会增加。
1: 这看来是确实是有好处。
0: 是。还有呢，它协调性好。因为唱念做打。他首先深呼吸以后，你的十个脚趾要抓地，腰里头要紧绷，所以说呢，人就显着精神。
1: 是，看两位也是特别的这个挺拔。
0: 对，
1: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哈，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京剧的演出，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谢谢，
1: 好，再见，
2: 谢谢大家，
1: 再见，
2: 再见。
1: 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0: 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不让我去玩。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后来被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

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干了出格的事儿，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所以
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泻，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骂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
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儿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儿叫过来了，让老伴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

0: 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 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 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

0: 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1: 哦。
2: 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1: 嗯。
2: 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3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1: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淤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这我已经是第5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1: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
1: 啊，
2: 就是一天就这么，就是老头儿还有我妹妹伺候我，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1: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哎，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1: 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1: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2: 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1: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的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也就看造化了。
1: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1: 我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1: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应当有信心，好吗？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你说对不起他们呢？
1: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1: 对，没错，这是
2: 有把握的。我都合计着，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
1: 就是，
2: 我也想好啊。
1: 嗯。
2: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1: 嗯，
2: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哦，
2: 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2: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2: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哎，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这就借好多劲儿了。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
1: 嗯嗯嗯。
0: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嗯。
0: 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是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他把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站。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儿我就走走，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1: 啊。
0: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0: 对
1: 吧？好极了，
0: 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
0: 说话有劲儿了，
1: 啊，
0: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啊，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嗯，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

0: 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啊，我为您高兴啊。啊，我也祝福你。
1: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哎，好好
0: 好，
1: 您多保重。
0: 好，再会。嗯，
1: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0: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0: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0: 嗯嗯
3: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0: 嗯嗯。
3: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3: 这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
0: 一
3: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3: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0: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0: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0: 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就做了子宫手术，去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0: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期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0: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0: 嗯。
3: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0: 哦，
3: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0: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 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0: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3: 哎真的
0: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3: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是做梦都要笑醒哦。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3: 哎我现在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这个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膝盖呀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心啊短了一样的。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0: 就是。
3: 真的苦不甚言哦。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能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0: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3: 哎对，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0: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3: 对对。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3: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0: 好，再见，老朋友。
3: 再见，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

0: 6873378。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清仓了，清仓了！
6: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全场清仓聚会。
6: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5: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6: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5: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6: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5: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6: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5: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6: 唐山会场在暨唐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5: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7: 上说日月星辰，
8: 下谈河岳山川，
7: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于朝恩死后，元载又被抄家灭门，开刀问斩。元载被诛杀，代宗皇帝还面临着藩镇割据、地方上的造反。这其中最让朝廷头疼的就是田承嗣的公开叫板，九路联军前去剿灭，却被对方施阴谋、耍诡计，到头来呀，那也是无功而返。而代宗皇帝本人身染重病，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10: 唐代宗执政期间，藩镇割据，叛乱不止，代宗在无尽的忍耐与退让中度过皇帝生涯，也在无奈和忧郁中了却人生。生前纷扰踏至，身后不得安宁。宰相长衮与中书舍人崔佑甫之间关于丧葬礼仪问题产生争议，二人如何在朝堂上激烈辩论？刚刚继位的唐德宗李阔作何想法？
9: 这场声势浩大的征讨田承嗣的军事行动不战自败，无果而终了。代宗李煜在位期间唯一的这么一次和藩镇大动干戈，最终换来的就是一肚子的委屈、无奈、愤怒、沮丧。大历10年12月末，田承嗣这儿啊，假惺惺的上表代宗请求入朝，自清的李正吉还频频上表说希望天子能够给田承嗣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嘛。大历11年2月，代宗李煜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赦免了田承嗣的所有罪行，恢复其官爵，准许他本人或者是家属入朝，其麾下部众曾经抵抗朝命者也一概赦免，既往不咎了。田承嗣一次一次地说我要入朝谢罪，不但是不入朝，而且始终没有放弃扩张的野心。大历11年5月，遍送刘后田神玉，他去世了。 当地的都虞侯李陵耀趁机发动兵变，杀了该镇的几个军政首脑，自立为变宋留后，并且北劫田承嗣为元首。田承嗣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他就公然充当了李陵耀的靠山。戴宗这儿还是没辙呀，为了安抚李陵耀，就任命他为蒲州刺史。可李陵耀一瞧，给我这么一个小官，我才不当呢，我要的是变宋节度使，哪怕是变宋留后呢，就是暂时代理节度使呢，你给我一刺史，您自个儿留着玩去吧，我不要。他这儿啊嫌官小，拒绝赴任。戴宗这儿一忍再忍，把这个气吞到肚子里，只好承认了对方的变宋留后的身份。李陵耀这得逞以后，更不把朝廷放在眼睛里边了，他随即效仿河北朱镇，一口气啊任命了境内八州所有的刺史和县令，致使朝廷任命的那批官员一夜之间全都下岗了。这时候戴宗可忍不了了，征调五道兵马去征伐李陵耀。田承嗣一瞧，干嘛？那是我小弟，我是他的靠山，你们来征伐是吧？我就出兵啊。戴宗这儿再度削除了田承嗣的官爵，宣布对这俩人一块讨伐。稍后呢，田承嗣和李陵耀被朝廷打败了，李陵耀逃亡，然后被逮着押回京师问斩。田承嗣赶紧又上表请罪，我要入朝谢罪，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然后旁边那个李正吉还替他说好话。戴宗这实在没招了，只能是就坡下驴，又下诏恢复其官爵。您看吧，戴宗李煜在位的这十几年呢，这一幕一幕的藩镇叛乱，这种闹剧就是此起彼伏，循环上演。而李唐王朝呢，压根就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这个藩镇问题，每一次啊，只好是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吧。除了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让其互相制衡以外，戴宗李煜也没有别的好招了。朝廷对藩镇处处妥协，一再退让，那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对方会更加的骄纵，日益做大。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啊是这么评价的：名为藩臣，实如异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你的弟弟吧，但他们就跟边境国家一样，跟你平起平坐，压根就不听你的，而且是虎视眈眈，说不定哪一天呢，有个火星子，这炮鸟就点着了。所以等到大历十四年的春天，心力交瘁的唐代宗李煜，他已经是执政十七年了，这一切压根就没有好转的迹象。虽然说在这一年呢，朝廷的心腹大患田承嗣终于死了，但是戴宗这儿呢也不敢采取什么举措，只能是听任他的侄子田悦自立为留后。随后呢，朝廷还得任命啊，你就是这儿的节度使了。三月份，淮西都虞侯李希烈又发动兵变，驱逐了节度使李忠臣，迫使李忠臣是单骑败走京师。戴宗无可奈何呀，行，你李希烈别闹了，你就是那儿的节度使了，你本事你厉害。哎呀，这样糟心的日子哪天是个头啊，终于这头快来了。这年夏天呢，54岁的唐代宗李煜在郁闷抑郁当中一病不起了。大历十四年5月21日，唐代宗李煜气息奄奄地躺在大明宫紫宸殿内，外边夕阳西下，黑夜即将来临了。自知大限已至的李煜颁布了一生当中最后一道诏书，让太子李阔监国。这时候李煜他知道自己这个已经38岁的长子李阔完全有资格继承这个江山，但是他也担心呢，我这儿子李阔有能力对付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吗？他有能力驾驭这辆已经破败不堪的帝国马车吗？回想前尘往事，哎呦，自己遭遇了什么样的臣子啊，李辅国、程元振、于朝恩，我儿子如果面对这样的朝臣，他到时候该怎么办呢？李煜这非常痛苦，但是他也没招了，最终闭上眼睛就再也没有睁开。世事喧嚣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他把这一团乱麻的天下遗留给了身后，把无尽的流血杀戮、阴谋谎言、背叛战争全留在了身后，反正他这不用发这愁了。大历十四年5月23日，太子李阔即皇帝位，是为唐德宗。新天子登基坐殿， 该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扶桑。在古代啊，这扶桑可真是天大的事儿。按照儒家传下来的礼法，无论哪个人遭遇父母之丧，都要守丧三年，就三年之内呀，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这学名叫丁忧，丁忧守制嘛。换句话来说，甭管你当再大的官，碰上爹妈死了，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回家丁忧三年。这期间呢，除了吃饭、睡觉、写字、看书以外，几乎啥事儿也不能干了。可是这种事儿放到皇帝头上，这就有点不靠谱了。道理很简单，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别人可以代替。皇帝如果三年不上朝，谁替他君临天下呢？这得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呀。为了解决这个不靠谱的问题，大概就从汉文帝时期开始，就有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把皇帝扶桑的时间从三年缩短为象征性的36天，一天代表一个月。唐朝自从唐高宗以后，都是遵照这个方法执行的。到了玄宗、肃宗二朝呢，更是进一步的把36天缩短为27天。代宗在临终之前呢，也在遗诏当中表示，新君只需要扶桑27天，帝国各级官员只需要哀悼3天，大家伙意思意思就行了。这个当官的呀，3天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别耽误了正经工作。戴宗这个遗诏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满朝文武是极力拥护，都表示要坚决执行。可偏偏这个时候啊，有人就蹦出来了，他提出异议。此人就认为呢，所有官员必须跟新皇帝一样扶桑27天，一个时辰也不能少。说这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宰相长衮。他这个衮呢，不是滚蛋的滚，而是多尔衮的那个衮。当然了，这家伙呀，离滚蛋也不远了。我们且说这个长衮，他是戴宗晚年颇为倚重的大臣，和当时的名臣杨婉同时入相。但是之前给您说过呀，杨婉在相位上没多久就病逝了，于是长衮这儿就成了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了。在长衮之前，当政的人呢是弄权的宰相元载。众所周知啊，元载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腐败呀，不仅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而且总是变着法的损公肥私。您看那时候宰相们上班啊，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那儿吃工作餐。但是元载呢嫌饭菜不好，就公然向戴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要由御膳房来提供，我们吃这个东西啊，必须跟您皇帝是一样的，而且每顿饭要准备10个人的量。除此以外呢，还要求朝廷给宰相和宫廷大臣们发放特别津贴，每年这个津贴呀，要有绸缎3600匹。戴宗心里边虽然不满吧，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于是这两项待遇就成了惯例。结果呢，长衮一上台，他担任首席宰相以后，为了树立自己清正廉洁的形象，主动向戴宗就提出来了，说此前呢，朝廷发给宰相和大臣们的餐费就已经足够了，应该让御膳房停止供应膳食。戴宗一听，还有这好事儿？你忒懂事儿了，行，照准。不久以后，长衮这儿又上奏折，他建议啊废除特别津贴。坏了，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要知道啊，朝里边大臣虽然讨厌元载，但是没人讨厌特殊津贴呀，那一年那么多的绸缎呢。说白了，想当初啊，大家伙没能跟着元载吃肉，但至少呢还跟着喝碗肉汤。好嘛，现如今你长衮一来，让我们大家伙勒紧裤腰带喝西北风去，凭什么呀？这个提议遭到众人的强烈反对，长衮这儿只好闭嘴了。这事儿啊不了了之了，那个特殊津贴呢，该发你还得发。这事儿以后呢，公卿百官都在背后里边是大骂长衮，说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当辞禄，就是说朝廷给我们发高工资是为了养廉的，你如果自认无能，对不起这份高工资，你辞职滚蛋，何必自命清高的辞心呢？是吧，你辞了辞自个儿的，少拿我们这说事儿。说白了，即便你是首席宰相，你也动弹不了这些既得利益者。就这么着，长衮刚一上台呀，把同僚们都给得罪了。史书里边对他的评价是性刚急，为政科系不合众心。 大家伙背后都骂他，你不会当官，你不会做人。可是长衮这儿真的是不会做人吗？人家混了大半辈子官场了，而且最后混到首席宰相，连最起码的团结群众、团结同事人都不会吗？他不是不会，是他太着急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了，然后啊，不知不觉的就损害了百官的利益。换另外一种说法呢，长衮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却流于虚伪和矫情。好，您等到戴宗驾崩以后，他的这种虚伪和矫情就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按照礼制呢，满朝文武每天早晚呢要到戴宗陵前去致哀。长衮或许是感怀于戴宗的知遇之恩，也或许是啊急于给新皇帝表演一下，给新主子留下一个好印象吧。哎呦，每天呢在灵堂上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表情啊就是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呀，大家伙看的都浑身起鸡皮疙瘩。人新皇帝老爹死了都没像你这么着，哎呦，您做的可真够绝的呀，你至于的吗？有这么一天，长衮照例又在灵堂上哭得死去活来，就差点打滚了，最后啊甚至是哭晕厥过去了。那个随从呢赶紧跑上堂前去搀扶，堂上百官实在是受不了了，大家伙都反胃呀，你这种表演欲望怎么这么强呢？你要是真的那么思念老皇帝，你追随他到地下而去呀，侍奉在先皇身边啊，你死去。当时呢有这么一个中书舍人叫崔佑甫，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啊，指着长衮就跟大家伙说，说臣哭君前却要人搀扶，天下哪有这样的礼仪呀、啊？堂堂的首席宰相被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当场讽刺，长衮的恼怒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他又得表现出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也不能在灵前发作。就在同一天，新皇帝李氏召集群臣们开会，讨论各级官员他们服丧的期限。长衮又抓住这个机会一再强调，先帝遗诏里边虽然说天下当官的呀三天就行，但是啊我觉得啊，这个遗诏里边说的是天下吏人，他指的是官吏的那个吏，不是朝廷百官。您看古时候啊，每逢遇到国丧呢，公卿大夫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礼制。现如今皇上服丧27日，朝中群臣也要服丧27天，这是我的想法，你们说对不对？百官听到这话，心里边把长衮的祖宗八辈问候了一遍，对你老了个嘴儿啊，你自己想表现可以，把我们豁出去干嘛呀？大家伙同时保持沉默，谁也不惜的搭理他。这时候吧，又是这个中书舍人崔佑甫，他又站出来了，冷笑一声说道，先帝遗诏并没有说朝臣和庶人的区别，朝野内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个是官，哪一个是吏呢？所以百官皆应遵从遗诏，一律服丧3日。长衮气得不行，就开始咬文嚼字了。他说按照古人的解释啊，吏就是虚吏的简称，专指官员自行任命的僚属，像什么衙役啊、捕快啊，那这些人能够和公卿百官们相提并论吗？崔佑甫这儿呢寸步不让，他说您既然读过书，您知道左传当中有一句话吧，伪之三吏，那里边三吏什么意思啊？那指的是三公，难道史书里边说的三公指的是虚吏吗？啊，那三公和捕快呀、衙役呀是一个身份吗？你是这意思吗？哎呦，这话呀把长衮怼得个老一声，他发现这咬文嚼字也嚼不过这个中书舍人呢，于是他又转移方向，他说礼法不外乎人情，当今的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岂能够和寻常的百姓一样遵守庶民的礼法？那么你们于心何忍，于理何安呢？哈家这大帽子就给扣过去了，你们还是个人吗？皇帝死了咱们就应该跟死了亲爹一样。崔佑甫那儿再次冷笑一声说，常大人您既然坚持这么说，那你这种说法置先帝遗诏于何处呢？倘若天子的旨意咱们作为臣子的能够随便改动，那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改的呢？你给我解释解释。长衮作为首席宰相，这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啊，我官比你大，他这时候啊就压不住火了，勃然变色，怒斥崔佑甫你没有人臣之礼。辩论不过了就开始人身攻击了。崔佑甫这儿呢毫不示弱，人家也不生气， 他就指责长衮呢，你是曲解遗诏。于是双方是唇枪

0: 舌剑你来我往，吵的是不可开交。而新皇帝李阔冷冷地瞧着这一幕，心里边特别的不痛快，把这个袍袖一甩，散会。长衮和崔佑甫如此的撕破脸面，当众死磕，难道仅仅是礼法之争吗？政治里边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几乎每个朝代啊都会爆发不同的礼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啊，其中十有八九呢都是权力之争。您比方说爆发的最厉害的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那真的是变什么理儿吗？明面上是，那是嘉靖皇帝跟臣子们在夺权呢。
1: 皇上既定天位，由宗藩入大土，依皇明祖训，并称孝宗皇帝、皇太后为父母。从今以后，皇上应不再称亲生父母为父母，应改称为皇叔考、皇叔母。
2: 岂有此理！朕的父亲是谁，还得你们给我指定一个？
3: 皇上贵为天子，理应更加按照礼法从事。而且，皇上应当下令，日后胆敢有大臣反对此提议的，应当视为奸邪之人，一律当斩。
2: 放肆！父母是能随意改来改去的吗？
0: 而所谓的什么祖宗礼法，往往是政客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罢了。长衮和崔佑甫之争当然也不会例外，此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而说到矛盾的起因呢，咱们又得往前倒，咱们还得提一下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变迁。话说在玄宗初期啊，宰相班子主要由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六部大臣构成，也就是群相制度。而最早的初唐时期的作为当然宰相的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这时候啊已经被剔除宰相之列了，当什么左右仆射就不是宰相了。而从安史之乱起，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李唐朝廷啊开始把中书令、侍中这两个职衔呢拿来加授一些功臣元勋，使得这两个宰相职位逐渐有了虚衔的性质。您等到代宗大历二年，李唐朝廷进一步把中书令和侍中升格为正二品，因为他原来是正三品嘛。列位，从此以后这两个职位啊彻底就变成虚衔了，压根就不是宰相了。相应的，原中书门下两省的副职，就是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为正三品了，成为了两省的最高长官。那么此后呢，唐朝宰相通常说的就是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当然这两个侍郎啊会分别加同平章事衔，由他们来担任。其他的低阶的官员，甭管是四品的呀还是五品的呀，只要给他加了同平章事的衔，那就可以不问资历直接进入宰相班子。当时这么做呢，这种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战争和叛乱此起彼伏，朝廷权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枢政治的运作不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了，因此啊，得形成一套灵活简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官员，尤其是低阶官员，让他们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把这个背景给您解释完了，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长衮和崔佑甫他们争斗的起因。在大历十二年春天的时候，代宗除掉了弄权宰相袁载，四月份杨婉以中书侍郎衔入相，长衮以门下侍郎衔入相。可是到了七月份呢，杨婉突然病逝，那个中书侍郎的职位就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崔佑甫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书舍人，自然而然的就接手了中书省的政务，无形当中呢，他成了中书省的实际长官，虽然没有这个名，但是手里边有这个权。而与此同时呢，长衮也取代杨婉成了首席宰相了。可是在他看来呀，区区的一个中书舍人崔佑甫，你是没有资格掌管中书省的。于是他自己这儿就接管了中书省的政务。崔佑甫呢被打回原形，人心里边当然是愤愤不平的了。所以崔佑甫这儿啊一直就和这个长衮叫板。在大历十三年的六月，当时朝里边有一个司空叫朱此，他向代宗报了一则降。

0: 陛下可了不得了，我有一个部属的家中啊，出现一个景象，千古未有之事。他们家出现了猫鼠同窝的奇异景象。有一只母猫啊，把一只小老鼠当成自己下的崽儿了，天天用乳汁无私的喂养小老鼠。这司空朱此就说，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之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就是因为陛下您圣德广大，否则猫和老鼠，这杰瑞和汤姆，是吧，怎么会有如此和谐的祥瑞呢？哎，朱此这儿啊，给皇帝上了这么一封奏表。那么首席宰相长衮闻讯，马上率领文武百官入朝恭贺。这长衮呢，在皇帝面前摇头尾巴晃的，给这个祥瑞解释来由，而且向皇帝道喜。好，正在此时，崔佑甫就站出来了，他当着长衮和百官的面就说了，说万物皆有自然规律，如果违背这种规律，那就是妖孽。猫逮耗子那是天职，现如今呢，他不但不逮这耗子，不吃这老鼠，而且还给这个老鼠哺乳，这难道不是妖孽之事吗？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朝廷应该做的事儿是借此反省，看看是不是有那个监察部门放纵了贪污的官吏，看看边防部队是否尽到了御敌的职责，这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哪来的什么祥瑞啊。呵，这番话给这个长衮呢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戴宗听完以后也是若有所思，马上接受了崔佑甫的批评，并且对崔佑甫呢表示了嘉许和赞赏。而崔佑甫这么做呀，他摆明了就是让首席宰相长衮这难堪。长衮表面上没说什么，几天以后啊，就给崔佑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这么着，你去分管吏部的选官事宜吧。表面上来看呢，是给他安排了一个肥差，实际上这是穿小鞋呢。你看表面看来，崔佑甫这儿分支吏部选事，也就是分管官员的选拔工作，这是一美差呀。权力又大，谁还得巴结你？你想升官是吧，你总得表示表示啊。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啊，这个首席宰相长衮不可能把选拔官员的真正权力交给崔佑甫。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很快就证明这一点了。崔佑甫借调到吏部，每天认认真真选报上去的候补官员，90%以上都被长衮给毙了。说为什么毙呢？什么理由呢？不许。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6: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7: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7: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6: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8: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9: 400-1599-355，400-1599-355。
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 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她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8: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7: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啊、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6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8: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7: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她坚持了14年呢、啊。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 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地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8: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林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7: 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的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10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14年了，可能有的人14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8: 嗯，可不是吗？如果换做我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坚持不下来。
7: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止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了，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呀，跟我媳妇儿一起入院的病友啊，不论老少，已经没有几个是活着的了，都走了。他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生命能够延续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8: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7: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 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

0: 年判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呀、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嗯，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我记得好像是用上长春益寿的第3天，哎，张师傅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说好像看见妻子的手啊动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累了，眼睛看花了。我呢就让他继续的观察。长春益寿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他这个妻子下鼻饲管。他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啊，眼睛睁开了，就那么瞅着他，而且这个嘴是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吧还说不出来，啊。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这个张师傅哭的呀，稀里哗啦的，人都坐到地上了。14年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了，有奔头了。那么就这样，随着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的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够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啊。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啊，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也能够勉强的走几步了。
1: 嗯，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其实我感觉不仅是感动了我，那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让绝望的日子呢，又有了希望。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怎么能够让一个重病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好呢？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得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啊，能恢复得更好。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呀，都发展到4G、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中医学没落了？为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中医学不行了，而是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3大基础理论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对不对？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呀？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 就是调阴阳，

0: 态就是补五脏，甚至可以准确的讲，补态就是在治细胞啊。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态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再生死亡细胞。我之前讲过，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受损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啊，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啊，包括那些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走路画圈，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症状，这一切都是脑细胞损伤和死亡过多所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共用了，岗位啊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些症状就出来了。那么说白了，说到底，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够健康啊。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态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态叫 NK 生物态，就这个 NK 生物态，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啊，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啊。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但是反过来你想一想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您身上的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啦，说话不清楚啦，行动障碍啊，包括这个腿脚不灵活呀，大小便啊这个排不出去啊，半身不遂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啊。除了 NK 生物态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态啊，包括胰岛蛋白态，治疗骨病的骨活态、骨髓态，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态，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态等等，700多种生物态，每种生物态有每种生物态的治疗效果。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位靠鼻饲活着的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态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元，才1.5元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啊，那么您多年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 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4: 啊，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0: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4: 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的确看到效果了。这补肽呀，就是治细胞，那真的太厉害了，这样。我这回可是找到好药，有希望了。
0: 是的哈，您说到这个厉害呀，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您就拿这个生物肽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则号药物长春益寿来讲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益寿延年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您呢体验到了是不是啊？
4: 体验到了。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的，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了。
0: 1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呢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
4: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10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的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但是现在我刚喝1个礼拜的生物肽疗法，我就觉着这心口喘气儿照以前痛快一些。
0: 好，这就是见着真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4: 对， 而且我就睡觉照以前踏实。

0: 一点的，那手脚麻呀、木啊、心慌啊、疼啊、憋呀、闷呐、啊，这些毛病虽然说没完全好，但是都见强，看点效果了。
1: 嗯，不错，您刚才说了啊，才用一个礼拜啊，怎么能一下子就好了呢？啊？我告诉大家啊，您用了之后有很好的疗效，这就是生物态疗法的神奇之处。因为我们说呀，人有病，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说咱们人得病了，生病之后找医生，那细胞有病了，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生物态，知道吗？哎，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生物态是目前恢复细胞活力，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一定是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一定要补充生物态，因为生物态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就是生物态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态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态的补充，首先你像净血态、溶酸态给您呢净化了血液，恢复了血氧饱和度，那么自然您就啊不憋闷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独特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的补充，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功能强大，这个血液细胞活力一恢复啊，血氧饱和度它就提高了，即使垃圾堵在那儿，但是我质量提高了，对不对？嗯，
0: 对。
1: 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2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您用上生物态疗法，一个礼拜它治不好病，但是细胞开始什么恢复活力了。您别忘了，咱们是怎么说过啊，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重获健康，完全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0: 嗯，真的见效速度真快，我用上第一天我就觉着晚上睡觉照以前踏实，那第二天我就感觉这喘气儿痛快点儿。你说这一个礼拜这变化太明显了，我这现在我说话还有底气，精神头也足了，我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儿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这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发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昨天来了以后也是这样，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我觉着我心脏也没难受，还挺高兴的。
1: 好，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就是因为啊，随着700多种生物态的补充，您的气血充盈了，细胞有活力了。您看您过去吃很多药，包括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死胡同啊，你干折腾也没用，它还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这个病它会越来越重。但是您思想一转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啊，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啊。虽然您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了，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一个礼拜啊，过去可能啊1个月3个月你都吃不出来这个效果呀，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李老师，我在这恭喜您啊，选对药了。
0: 是我这回可算是用的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和以前用那些方法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咱们治到细胞上啊，告诉您就是治到了病根上，懂了吗？嗯，
0: 是呗，现在可是呗。哎呀，我可有信心。

0: 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抓紧把身体给治好了。
1: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咱们呢见到好的效果。刚才我说过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广，咱们逐步的啊，都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嘛，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儿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1: 没错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的，李老师，你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1: 哦。
4: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1: 嗯嗯。
4: 嗯，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1: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4: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
1: 嗯，
4: 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的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着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啊这遭罪呀、啊、唉。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啊肿得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1: 哦，61岁呀、啊。饱受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哈、啊，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4: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医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血管呢、啊、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你说我用上也能好吧，是不？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1: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首先呢给您吃颗定心丸啊，你的病能好啊，一定能好、
4: 哦、
1: 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受了多少苦啊？ 您呢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那它让您特别痛苦，它又让您呢被动吃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又安全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肽疗法。生物肽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见效又快啊，而且呢安全可靠。它是真正的从补充细胞生物肽来治细胞，而且还能够，知道吗？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啊给您撂在这儿啊。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春益寿，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三天五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肽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您的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再坚持个什么十天二十来天呢，你像沉僵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胃口呢也会变好，也不会出现腹泻了。40天用下来之后，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机制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40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您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嗯
4: 嗯，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1.5块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1: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1克1.5块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克1.5啊，咱们说这1.5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3-4块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克1.5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4: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1: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5: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 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6: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啊，真是太幸运了。
1: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6: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大夫，然后用上了咱们的国药长春银寿啊，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1: 啊，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效果不错，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嗯，
6: 对对对，李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30多天了，哎呦，效果真的挺好的，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颗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你看我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1: 嗯，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1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无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用上。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1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6: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1: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6: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子，经常嘛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1: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嗯，
6: 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 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啊。
1: 哦，
6: 刷牙洗脸呐、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啊，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1: 嗯，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嗯，
6: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1: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6: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1: 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6: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这次遇到唐僧宇宙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1: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啊、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反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6: 对，
1: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呢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哎，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给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嗯，
6: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再犯。这次我能吃上长春益寿，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1: 嗯，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 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体验呢？没有通过手术，您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器官啊，就像换了一个新器官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您真的

0: 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1: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肾病都做透析了，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
1: 对。
0: 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
1: 好
0: 话，
1: 好，
0: 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块，啊，一克1.5块，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态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啊。
0: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我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一克1.5块，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好，看到它的好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春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1: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清仓了，清仓了！
14: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3: 全场清仓聚会。
1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4: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4: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4: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4: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5: 上溯日月星辰，
16: 下谈河岳山川，
15: 左聊石海沟沉，
16: 右看时下热点，
15: 有趣
16: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老郭老故事。
1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石方才啊，给您说道，中书舍人崔佑甫和首席宰相常衮二人是撕破了脸面。那作为官大一级的常衮，这位首席宰相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了，更不会坐以待毙呀。就在和崔佑甫撕破脸的第二天，常衮就上书弹劾。他说这个崔佑甫啊，率情辩理，轻易国典，要求新上任的德宗皇帝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贬到潮州去当刺史，就是给他弄到广东去。为了增强说服力呢，常衮还把另外两个宰相的名字也署上去了，以表明我的此次弹劾呀，是我们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结果，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发泄私愤。被常衮所代表被署名的这两位宰相是谁呢？一位就是四朝元老郭子仪。当时啊，这郭子仪身上的身份太多了，什么司徒、中书令、何中隐、灵州大都督、等等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原来的幽州节度使朱慈，就是前面给您说到的，他进献祥瑞，说我下属家里边那猫给耗子喂奶呢，就是这位。他当时担任的是司空同平章事。甭管是郭子仪还是这个朱慈，此二位虽然挂着宰相的头衔，实际上人家压根儿就不参与朝政，也几乎不到正式堂上班，整天在正式堂那儿处理政务的这宰相啊，就是常衮一个人，大小政务他一个人说了算。那这次为了弹劾崔佑甫，他就豁出去了，把郭子仪和朱慈二人给代表了，一块给署上名字了。新皇帝您瞧着办吧。其实啊，对于此次礼法之争的实质，德宗皇帝李阔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他知道常衮和崔佑甫为扶桑问题进行争执，这是假的，这是明面上的，而积怨甚深，借题发挥，这才是真的。可甭管为什么吧，这个争吵实在是太无聊了。而在内心深处呢，德宗还是比较倾向于崔佑甫的。你这常衮实在是太矫情了，太会表演了，如果没有你的表演，也不会有崔佑甫的异议和这场乏味的争吵，你们俩是得多无聊啊。可是现在面对三个宰相联名弹劾的奏书，德宗皇帝心里边倾向崔佑甫，这也是没用的。新君即位，他不希望和宰执班子意见不合，现如今既然三位宰相都署名了，不处理崔佑甫显然说不过去。可是按照奏书里边所说，把这个崔佑甫贬到潮州，这处罚未免又过重了。考虑再三呢，德宗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把崔佑甫贬出朝廷，不是贬到山高路远的潮州，而是贬为河南少尹。行吧，这场无聊的礼法之争就此该画上句号了吧，你常衮赢了，这总可以了吧。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更是让常衮本人目瞪口呆，欲哭无泪，追悔莫及，屁滚尿流。被常衮所代表的那二位宰相啊，人家不干了。崔佑甫的贬谪令下达以后，郭子仪和朱慈立刻入宫向德宗求情，说陛下，崔佑甫本就无罪，不应该被贬呢。德宗这说啊，什么不对呀，二位贤卿，你们刚刚上书弹劾他，怎么现在又说我办的不对呢？你们这不是出尔反尔吗？郭子仪和朱慈彼此的对视一眼，一脸无辜的就说道，说常衮所上的那道奏书，我们俩人压根就没看过，我们二人并不知情，而且我们俩的名字也不知道怎么就署上去了。此言一出，德宗是大为震撼，常衮竟然是未征得其他宰相的同意，就擅自代其署名弹劾大臣，这还了得吗？这是宰相专权，欺君罔上啊。如果说新君即位之初比较忌讳的事儿啊，就是和宰执班子对着干，那么现在最忌讳的事儿，就是被一个专权懒政的宰相给蒙蔽了，给架空了。你常衮胆儿也忒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初五，德宗皇帝果断下诏，把首席宰相常衮贬为潮州刺史。你想当初不是想把人家崔佑甫贬到潮州那儿当刺史吗？你去把崔佑甫提升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佑甫这入相了。这个诏书一下达，这相当于啊，在朝堂当中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百官虽然大为惊讶，但是大多数呢心里边是痛快的。你这常衮太虚伪了，太矫情了。而那个既理性又务实的崔佑甫，对比起来呀、他就可爱多了。那这时候这个崔佑甫呢， 那可真所谓是站在天堂看地狱，人生就像一场戏。这戏剧转折来得太快了，自己和首席宰相长衮闹掰了，被人家给弹劾了。好在皇帝呀心疼自己，没让自己去潮州，只是给贬到河南。结果呢，他刚刚走到昭应，就是走到山西临潼了，传召的使者快马加鞭从后边就追上。

这可把崔佑甫吓坏了。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肯定知道，一个人被贬，走到半道上被传召使者在追上，那么这传召使者一般下达的诏书就是就地赐死，或者是就地格杀。崔佑甫这儿跪地听宣吧，一听说怎么着，把我升为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可是我换哪种姿势，我睡什么样的枕头也不敢做这种梦啊。不管怎么说，风水轮流转，这风水呀转到崔佑甫这儿了，长衮这儿呢只能是认栽。长衮呢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结局会这么的凄惨，他呢挖了一个大坑，准备把崔佑甫弄到潮州去。现在行了，这个坑虽然挖好了，但是把自个儿给填进去了。哎呦，这可真是个黑色幽默呀。而且到现在长衮也不知道自个儿到底错在哪儿了，也不明白德宗李阔为何如此的决绝呀。他所想的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呐，你老爹那么重用我，现在你把我赶走了。其实他就没想明白，你作为在代宗时期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你跟新天子之间必然会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你如果是聪明的话，把尾巴夹紧了，好好的当你的官。可是你这儿啊，上蹿下跳又表演的，臣僚们讨厌你，你还又代表郭子仪，又代表朱慈，你把朝政大权过多的集中在自己手上了，你不落马谁落马呀？当然了，任何时候啊，人都得给自个儿解心宽。长衮这儿他就应该庆幸，早走可以保住一条老命，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个刺史，说白了还是当官啊。你晚走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那就废话少说，卷铺盖卷滚蛋吧。长衮这儿黯然神伤地走上了贬谪之路，而德宗皇帝踌躇满志地准备重振朝纲，中兴李唐。他心里边啊，把这个宏伟蓝图差不离都画好了，看朕给你们烧上三把火，该是我闪亮登场的时候了。德宗李阔丧服未除，就毅然决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换上了一个区区五品的中书舍人。这么强悍的举动让满朝文武不但惊讶，而且呀眼前一亮。接下来一系列的举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政旋风。闰五月中旬，德宗皇帝颁下诏书，从今往后不再随便接受四方上贡的各种物品，同时也撤除了由玄宗创立的皇家艺术中心，就是把那个梨园给撤了。梨园当中乐工300多名也都给我卷铺盖卷滚蛋，养这么一帮唱戏的干啥呀？没过两天，到了闰五月17，一个不识时务的地方刺史献上了一幅庆云图，以祥瑞之名谄媚朝廷，粉饰太平。德宗李阔对此是深恶痛绝呀，他下诏宣布说，朕以为只有选贤举能，提拔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于像什么灵芝、珍禽、异兽、怪草这种东西，哪一样是对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从今往后一律不得进献祥瑞，少整这些用不着的。数天以后，又让人把宫里边养的像什么大象啊、金钱豹啊、斗鸡啊、猎犬呢、全给放了，同时遣散了数百名的宫女。到了六月初，李阔下诏，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诉状而地方政府拒绝受理的，你可以直接进京向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到这儿来告状。如果地方政府受理诉状，但是百姓认为审理不公，对判决不服的，可以直接到三法司这儿敲这个登闻鼓来上诉申冤。这个诏书一下达，四方百姓是欢呼雀跃，每天到京师这儿敲鼓鸣冤的络绎不绝呀。您再等到六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他刚刚回朝啊，就被李阔下令杖责60，即日流放边疆。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但是明眼人呢一眼就瞧出了其中的原委。这邵光超出使怀宁的时候，按照惯例，或者说按照潜规则，按照漏规啊，他接受了怀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重重的贿赂，共计有绸缎700匹，上等茶叶200斤，还有数量不等的奴仆啊、马匹呀。天子这回就拿这个邵光超开刀，摆明了这是杀鸡给猴看，一举破除了宦官出差必受贿赂的这个惯例。邵光超出事以后，刚刚出使各地满载而归的宦官们得到

0: 元的宦官，却是竭尽人力财力物力竞相的修建豪宅，而且是一座比一座修的豪华，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费。老百姓对这种现象那极为痛恨，纷纷诅咒啊，说你们修建的是土木妖，到时候这个土木妖把你们全反噬了。新天子李阔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啊，对这种现象就极为不满，所以现在自己终于是当家做主了，才有了这次铲平豪宅的举动。这些象征着权贵利益的土木妖纷纷倒下的时候，京师百姓是欢声雷动啊。所以您看吧，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几个月当中，德宗李阔就用雷霆手段革除种种弊政，树立全新的风向，同时啊，也向帝国臣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消息：朕这儿绝对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纲，中兴社稷。作为一个盛年即位的天子，已经是体现了他的锐意进取、施治中兴的勇气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几任天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光有勇气和信念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足够的胆识、谋略和政治手腕。德宗皇帝有这些素质吗？咱们且放在一旁，给您直接举实例。第一件事，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那众所周知呢，郭子仪是大唐帝国首屈一指的功臣，功同再造啊。他历任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这四朝，战功卓越，勋业彪炳。历任天子为了奖赏他呀，不断地给他加官进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时候，郭子仪兼任的职务这多的呀，已经快数不过来了。简单给您罗列一下郭子仪职务的清单啊，他担任的有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关内副元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关内节度使、盐池使、六省水运大使及押藩部、营田使、河道观察使等等等等。这么多头衔啊，估计他要印张名片得用一张 A4 纸。所以您就琢磨吧，对于这么一个功高权重、身兼数十职的帝国元勋，任何一个皇帝都会对其生出猜疑和畏惧的心理。有朋友说，这些当皇帝的吃饱了撑的吧，他们不知道郭子仪是个大忠臣吗？他身上有再多弦儿，那又怎么着呢？他已经岁数那么大了，而且对你李唐王朝一直是忠心耿耿。可是列位，屁股决定脑袋，现在呀，把您放到皇帝那个位置上，郭子仪这儿已经是功高不赏了，你还能赏赐他什么呀？即便郭子仪没有心思造反，谁能保证他的亲信呢？他的子侄啊，他的姑爷呀？如果这帮人当中有人有二心了，撺动着郭子仪，或者说以郭子仪的名义来造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呀。而且在朝堂之上，有多少是郭子仪的亲戚，那都不是远房亲戚，亲之近派。所以说咱们看那个京剧里边有满堂户，郭子仪过寿的时候，家里边儿子啊、侄子啊、姑爷呀，这都是在朝里边当官的，来拜寿的时候把手中护板往外边一放，好家伙，那场面蔚为壮观呢！
1: 啊，宋璇他们来了！
2: 哎呀，恭喜恭喜
3: 恭喜！
2: 恭祝你寿比南山，
3: 恭祝你老如松柏，
2: 恭祝你天福天寿！哎呀，
4: 谢谢你们
2: 啊！今天真是很高兴！
5: 哎呀，真的谢谢各位同僚赏脸的！
2: 哎呀，别这么说！
5: 哎呀，坐坐坐，
6: 几位请那边坐！哎呀，不要客气，
3: 别客气，别客气，
6: 不要客气！
7: 哎，来来呀！哎，大少爷跟二少爷正在下轿，快进来啦！
8: 哎呀，回来了！
5: 哎呀，真是孝顺儿子，太好了！好啊，大少爷，二少爷，哎呀，
3: 恭喜阿爹，
2: 恭喜爹！哎呀，
8: 恭喜老爷！
5: 乖儿子，好媳妇儿！哎呀，啊，这是你们的九阿娘，我的小玉器！
2: 恭喜九阿娘，
8: 九婆婆！行了，行了。
5: 啊，阿安呀，
8: 阿爱，
5: 过来，
6: 殿轿啊！
5: 是啊，你们见过了，
3: 八弟驸马。
0: 郭子仪这儿呢，由于非常的低调，不低调的话早就被兔死狗烹了。但是呢，就那个代宗皇帝，就是德宗他老爹呀，对郭子仪已经不放心了，多次想要削弱他的权力，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所以一直就没动手。你削弱人家权力总得找个借口啊，你借口找不着，如何摆平郭子仪就成了德宗他要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了。这个题难在哪儿呢？ 郭子仪本人比较厚道。

0: 但是他麾下那帮将领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万一你把这个事儿做得不漂亮，把那帮将领给惹毛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要解决这道难题，必须得有一个巧妙的方法。经过了一番审慎而又周密的考虑，德宗皇帝终于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又安全的方法。这个方法啊，说白了就一个字，分。把郭子仪手中的权力分解开来，再分配到他麾下几个主要将领的头上，朝廷就做到一石三鸟的效果了。第一，削弱了郭子仪的权力；第二，安抚了那些骄兵悍将；第三，让那些主要将领对德宗是感恩戴德。这招啊，真的是漂亮。
1: 兵权在这个时候呢，被他们拿走。
2: 难道皇上是暗示令公自动请辞？
1: 皇上这样太不对了啊！我们老爷为大唐立下了多少功劳啊，他怎么这么做呢？老爷啊，
3: 哎，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呢，千万不要冤枉好人。况且我不相信皇上会这么对我，大家要冷静一点。
0: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德宗皇帝李阔下诏，尊郭子仪为上父，加授太尉，保留他的中书令，其他兼的职务啊全给免除了，把郭子仪原来担任的主要职务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个主要将领李怀光、常乾光和浑坚。就这个困扰了戴宗很多年的问题，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这是德宗皇帝做的第一件漂亮事儿。第二件呢，他成功的挫败了一起政变的阴谋。这个阴谋啊，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你说它不大呢，是因为牵涉面不是很广；你说它不小呢，因为它事关费力，直接威胁到国本了，威胁到德宗皇帝皇权了。策划者呀，有这么两位，一个是兵部侍郎李干，另外一个呢是高阶的宦官刘忠义。这个刘忠义呀，可是正二品的宦官呢。史书里边说呀，李干这个人呢阴险狡诈，而刘忠义呢是恃宠骄纵，此二人沆瀣一气，内外勾结。他们两个勾结干嘛呢？就企图干预戴宗的立后和立储。你立谁为皇后，你把谁封为太子，这事儿啊，我们两个合计合计。那多年以前呢，德宗李阔还没被立为太子的时候，那个李干呢和刘忠义呀，他们两个就劝说戴宗立独孤妃为皇后，立独孤氏的儿子韩王为太子。但是戴宗呢没有受到他们的蛊惑，而是册立了长子李阔。现在李氏即位了，李干和刘忠义天天的睡不着觉啊，生怕遭到皇帝的报复，惶惶不可终日。当时长安坊间呢纷纷传言说此二人日夜密谋，企图发动政变。李阔这儿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了，于是就派人暗中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的一个黄昏，李干又坐着一乘小轿悄悄地进入刘忠义的府邸，俩人密谈多时，直到当天夜里边啊，这李干才走。这皇帝李阔得到密报以后，马上采取行动，命有关部门把李干和刘忠义逮捕。审审他们两个聊什么了？列位，您想象一下啊，有关部门分开审理，这俩人啊就陷入囚徒困境了。你们两个密谋，如果同时都不招，我们两个就喝酒了，说当天的天气了，说庄稼的收成了，咬死了就不说，谁拿他们也没辙，只能是轻罚甚至不罚。而如果此二人一股脑的就全招了，等待他们的就是重罚。实话实说了是吧，你们两个都没好。本来很简单一个事儿，都应该死挺着就不说呀，可问题就在于啊，自己对对方不信任，生怕我没说我扛住了，结果那孙子全秃噜出去了，完了呢我重罚他轻罚，我得先说，我争取有立功表现，然后把自个儿呢摘出去。李干可以说我上他们家啊本来就是想给他送点茶叶，结果呢他跟我密谋一些事儿。而刘忠义可以说呢，你看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在家里边待得好好的，他到我这儿来呀，非要跟我密谋一些事儿，就是把这个罪责呢都推到别人身上。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呢，骨子里边带来的趋利避害嘛。结果俩人就全招了，说是我们两个密谋来着，想要造反。好嘛，德宗李阔大怒，我以为你们两个密谋什么呢，真是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呢。德宗下令开除了二人的官籍，并且是终身流放。

0: 边地。有朋友说不对呀，这是犯了不赦之罪，按照大唐律，这应该是把他们剐了啊。列位，您别着急呀，您往后边听啊。此二人被流放边地是吧？当他们俩出发了，刚刚走到蓝田，就是走到了现在陕西省蓝田县，没走多远呢，德宗李阔命人从背后追上他们。你看前面给您说过了啊，凡是特使追上你宣召，一般来说就是就地赐死了。此二人也不例外，在蓝田这儿被就地正法了。这是德宗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他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把那个禁军的兵权给拿回来了。肃宗、代宗年间，大唐帝国呀有两大乱象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您知道就是藩镇叛乱，还有一个呢就是宦官擅权。这两大乱象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因为那时候啊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让李唐天子对文臣武将都逐渐失去了信任，把禁军的兵权就交给了宦官。没想到啊，这宦官拿到禁军兵权就恃宠擅权，为了巩固地位呢，回过头去他又勾结各地藩镇，致使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愈发的难以控制。代宗一朝，像什么李辅国、程元镇、于朝恩这三个宦官先后掌握禁军，紧接下来呀，那个套路都是一样色的，恃宠擅权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所以每一回啊就是治标不治本，往往是一代权宦刚刚倒下，新一代的权宦就强势崛起了。这个宦官就像走马灯似的，宦官擅权的问题始终如故。而您等到德宗李阔即位，面对当权的宦官是王稼赫，此人是继于朝恩之后他迅速崛起的，当时担任着神策都知兵马使、左领军大将军，点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谁不怕他呀？对于这个阴魂不散的宦官擅权问题，这皇帝李阔当然是深以为忧的，但是同时呢，他也清楚自己的老爹代宗之所以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始终不敢把这个禁军交给武将。可是代宗一琢磨，那这个禁军兵权为什么非此即彼呢？哦，要么是给宦官，要么是给武将。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那我干脆变通一下，我把这个禁军交给文臣行不行呢？所以李氏刚一上台就开始瞪大眼睛在文官当中寻找合适的人选，他锁定了司农卿白秀圭。严格来说，这个白秀圭呀，也不能算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间呢，只不过是在李光弼的帐下担任幕僚，他做事细心勤勉，而且颇有心计，李光弼对他呢也非常信任，将其引为心腹，经常也让他参加一些军政大事。这么一个人呢，其实是最符合李氏的用人标准的。首先，此人熟悉军礼事务，但是呢又没有一般武将的桀骜不驯、骄横霸道的习气。其次，此人性格沉稳，做事老练，却又不像一般的文人纸上谈兵，满肚子酸气，干起事来不切实际，这些毛病他没有。所以在李氏看来啊，这个人就是接管禁军的不二的人选。打定主意，大历十四年六月中旬，德宗秘密召见了白秀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不让我去玩。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

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后来被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
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干了出格的事，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复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

时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糕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糕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糕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泻，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糕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骂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糕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
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
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儿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这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 90%。 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 90% 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
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
都看不清。

0: 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是特别感谢您的，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3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淤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
0: 啊，
2: 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哎，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嗯、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2: 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的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
2: 嗯。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2: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0: 嗯，
2: 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0: 啊、
2: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0: 嗯
2: 你说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2: 啊，我都合计着，
0: 嗯，
2: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
0: 就是，
2: 我也想好啊。
0: 嗯。
2: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0: 啊啊啊！
2: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一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0: 嗯，
2: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0: 啊 啊！
2: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0: 哦，
2: 真的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2: 啊，
0: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2: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
0: 嗯嗯嗯。
2: 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哎呦，
0: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2: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0: 嗯，
2: 太高兴了
0: 啊！
2: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给了我希望了。
0: 嗯，
2: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0: 没错，
2: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2: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0: 嗯，
2: 这就借好多劲
0: 儿，这是最大的进步。
2: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0: 嗯，
2: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0: 你看看，
2: 哎，
0: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不是？
2: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吧了。
0: 太好了，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职工。

0: 外国辅导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嗯，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1: 啊，
0: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0: 对
1: 吧，好极了，嗯，
0: 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
0: 说话有劲儿了
1: 啊，
0: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啊，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啊，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
1: 嗯，
0: 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1: 啊，
0: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1: 嗯，
0: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嗯，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
1: 哎，
0: 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
1: 哎，
0: 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
0: 嗯
1: 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啊！我为您高兴啊！啊，我也祝福你。
0: 嗯，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再会，嗯。
0: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
3: 嗯。

0: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0: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0: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嗯嗯。
0: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
0: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理以后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0: 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去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乏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背部哎不感觉这个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膝盖呀伸不开，哎，伸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

0: 自己人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糕，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9: 全场清仓聚会。
8: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9: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8: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9: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8: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9: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8: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9: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8: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9: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探河岳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之前给您具体说到，这皇帝李阔想要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的兵权，所以他培养了一个心腹之人，当时的司农卿白秀圭，而且亲自赐了他一个名字，以后你就叫白志珍了。接下来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个白志珍顺利地接管禁军。李阔这儿找来宰相崔佑甫商量，崔佑甫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陛下您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数天以后，宰相崔佑甫就通知那个大宦官王驾鹤，说劳烦您到正式堂这儿来一回吧，我有要事相商。听到宰相的传召，王驾鹤这儿也不敢怠慢，赶紧前往正式堂。崔佑甫啊，热情亲切地招待了他，又是嘘寒问暖，又是给沏茶倒水。宾主双方落座以后呢，免不了是一番寒暄。但是啊，这王驾鹤就发现，事儿不对，因为他这个寒暄太长了，东拉西扯，说的都是骂呀，怎么不说正事儿呢？

0: 王驾鹤只能是耐着性子听呗，感觉是如坐针毡，但又不便开口告辞。这时候的王驾鹤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坐在正式堂这儿听这个崔佑甫无聊神侃的同时啊，白志珍已经揣着天子的任命状，以神策军使兼御史大夫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神策军的军营，人家去接管禁军了。好不容易崔佑甫这儿啊，终于聊完了。这王驾鹤一脑门子问号，这说了半天说了点啥呀？他赶紧告辞走出正式堂，但是这一进一出之间，他的职务已经变成了东渡原院使，就是你呀到洛阳那儿去看管皇家园林吧，这是一个很适合养老的清闲职务啊，空气又好，心情又好，滚吧。这皇帝李阔上任以后，这三把火或者说抡起的这三板斧赢得了一个满堂彩呀，这亮相惊艳了所有人。在见识了新天子一系列的雷霆手段以后，朝野上下对他的执政能力那是充满了信心，纷纷对他给予厚望。史书里边说呀，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天下大治有盼头了。尤其是当时的那些藩镇，对于这个闪亮登场的新皇帝更是满怀忌惮，敬畏不已。反应最强烈的当属于淄青镇，据说呀那儿的将士都把这个兵器扔地上了，相互感叹道，明主出矣，吾蜀有反乎？明军都出现了，咱们还能再造反吗？不可能了，不现实啊。大历十四年六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吉主动上表，愿意向朝廷献钱30万民。哎呦，收还是不收呢？这是一问题呀。30万民，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德宗皇帝李阔有点犹豫不决了。你说收吧，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日后免不了呢受人威胁。况且收了以后，你此前所打造的人设啊，我不爱钱，这就有点崩塌了。可是你如果不收吧，你拿什么合适的理由去拒绝呢？如果硬拒绝，势必引起这些藩镇的不满。看来下一步就是收拾我们了，要不我们先造反。就在德宗这儿吃不准的时候，宰相崔佑甫发话了，又给出主意，说这个钱呢绝对不能收。德宗也很无奈，他说我也知道不能收，可问题是怎么样措辞，怎么样合理的拒绝。崔佑甫说，这简单了，您收下就是了。德宗说，你到底闹哪样，我到底收还是不收啊？崔佑甫笑了，他说我的意思啊，您借花献佛。德宗很迷惑，崔佑甫啊就给他解释说，陛下您呢派遣一位使者前去淄青慰劳将士，就用李正吉给朝廷的钱赏赐这些将士，如此一来呢，既能让淄青将士对朝廷对陛下感恩戴德，又能让四方藩镇知道朝廷啊是不看重金钱的。德宗闻言是龙颜大悦，当即依言而行。于是这个朝廷使者就到了淄青，把李正吉的30万民先收下，再分发给将士们。淄青的将士们欣喜若狂啊，不约而同地跪倒在地，对着长安的方向3叩9拜，不停地山呼万岁。这一出啊，把李正吉给搞傻了。这新皇帝不按套路出牌呀，或者说他这就是一个套路啊，把我给套进去了，我花了钱给你买人心了。虽然心里不爽，但是对于朝廷的这个举动，李正吉还是很佩服的。只不过让他感觉到困惑的是，这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钱，现如今的天子和朝廷怎么就玩得这么洒脱呢？其实啊，德宗也喜欢钱，而且也很缺钱，只不过这笔钱呢名不正言不顺，拿着烫手，所以人家不要。德宗这儿为了让朝廷的腰包鼓起来，以便于更有底气拒绝藩镇的收买，他决定要找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来当宰相。大历十四年八月，在崔佑甫的大力推荐之下，一个几年以前就遭到贬谪的大臣被德宗就给召回长安了，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这个从道州司马任上直接入阁拜相的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财政大臣杨炎。据说杨炎这个人呢身上有三大优点，第一长得帅，第二 文章写得漂亮，第三还特别擅长理财，文科理科都很好啊。所以说史书里边对他有很多赞美，说他美须眉，风骨俊致，文藻雄丽，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赋时称，旧时之弊颇有佳声等等吧。此前也给您介绍过，早在戴宗时代呢，杨炎呢就得到了当时宰相袁载的赏识，颇受重用。只不过袁载倒台以后呢，杨炎这儿也受到株连，他被贬到了山高皇帝远的道州，就是给贬到湖南道县去了。直到德宗即位，他这个人生啊又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这个理财的才能呢也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杨炎一入相，首先解决的就是皇帝的小金库的问题。他不是说直接给皇帝小金库里边捞钱啊，您看他是怎么解决的。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小金库，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这个皇帝呢，他又得把这个国和家分得开。你不能说我想干点什么事了，我缺钱了，直接从国库里边给我拿钱，那也不是说不行，那得经过很多的手续。而你宫廷当中，皇室当中，或者说这个皇帝想要赏赐谁呢，就从这个小金库里边出了。
1: 朕到这儿来看看宫中的珠宝玉器。
2: 臣妾正在建别墅，别的什么也不缺，就缺点珍奇古玩。
1: 你喜欢这个？
2: 嗯，
1: 那朕就赐给你了。
2: 谢陛下。哦，陛下你看这个多漂亮啊，我要是戴上一定很美的。
1: 你也喜欢吗？
2: 嗯，喜欢。
1: 都拿去吧。
0: 一般情况下呀，这皇帝花钱的地方挺多的，花钱又是大手大脚的，他得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稍不留神呢就会花超了，花鼓了，花冒了。这大多数皇帝就想方设法的想要扩大小金库的容量。如果这个皇帝贤明的话，他会比较节制，如果碰上昏庸奢侈的败家皇帝，那朝廷的国库可就遭了殃了。小金库花光了就从国库里边掏，反正天下都是朕的，我想怎么掏就怎么掏，想掏多少啊，谁也别给我多嘴。有唐一朝，朝廷的国库名为左藏。左藏这个词儿啊，西晋时期就已经有了，它指的就是国库。而宫内的小金库呢，名字为大营，营就是盈利的营啊。开国伊始，李唐朝廷就定制了一套制度，对国库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监管。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负责管理左藏的库藏部，或者说太府寺，都会对各地上缴的金帛分批的点验，悉数登记入库。还要有审计署，就是当时的笔部，负责监督实地查对，以防止出现贪污的现象。在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边，左藏库和大营库泾渭分明，一般不会出现这个皇帝乱掏乱摸的现象。可但是啊，到了肃宗代宗时期，一切就全乱了套了。问题首先出在朝中那些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武将身上。这些人认为我对国家有功啊，我手上有重兵啊，于是就把这个国库当成了自个儿家的 ATM 机了，隔三差五就来提上一笔，连收条都不带打的。
3: 这几千的折子没有一个不是向朕催银子的，军费、官俸、灾款年年水涨船高，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他们除了张大嘴要尸，就会去搅浑水，朕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罢免，换个满池清净。
0: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军阀，管理国库的官吏呢，那也是敢怒不敢言呐。全国的财政总监，那时候他们叫度支使，这官员的名字叫第五旗，他因为这个事儿啊大伤脑筋，你不给他吧惹不起，你给他吧这成了什么了。万般无奈之下，他把国库的金帛都给搬出来了，全给搬进了宫中的大营库，交给宦官去管理了。哎，把国库和皇帝的私人小金库合二归一，你们武将再想要钱呢，去找皇帝或者说找宦官支去。如此一来，军阀的这个爪子就鞭长莫及了。可不幸的是呢，国家财富又落进了宦官的腰包。在肃宗代宗两朝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边，有权力染指大营库的宦官前后多达300多人。完了，这其中呢一笔烂账，谁也不知道这300多个宦官究竟从国库里边搬走了多少钱，也不知道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到底有多少。当然了，话又说回来，

0: 除了穷凶极恶的军阀，还有监守自盗的宦官，还有这么一个无形的手啊，整天往里边来抓来。谁的呢？就是这皇帝的手。以前的时候呢，内外两库泾渭分明，这皇帝啊，时不时的就会陷入囊中羞涩的窘境。现在行了，没钱花的时候，不用跟杜指使那儿开口了，只要往大营库那儿伸伸手，想拿多少拿多少，方便、快捷、省时、省力、舒坦。
1: 库银空空，那么多的银子，修花园，这些都是皇上的旨意。
0: 杨炎上台以后啊，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他知道，一切的一切得从府库的整顿和监管入手，否则的话，治理国家财政，那就是母鸡窝里边拉二胡，扯淡呢。大历十四年的年底，杨炎向德宗李氏就提出来，财富者国之根本，民之命脉，它关系到社稷的兴亡，朝廷的安危。所以历朝历代啊，这个皇帝都会委派重臣加以掌管，但即便如此啊，都没法避免物资损耗和账目不清的情况。更何况现如今国库被宦官把持，每年收入多少，开支多少，盈余或者说亏空的情况如何，朝中大臣都是一无所知的。政治上的弊端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臣建议自即日起把国库的管理和监管之权交还给相关部门，至于宫中所需，每年呢，您可以列出预算，由国库如数划拨，保证您的宫中用度不至于匮乏。只有这么做呢，才谈得上财政的治理。德宗欣然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当天就颁下诏书，宣布打今儿起啊，所有财政收入全部划归左仓库，就是划到国库那边。每年呢，只需要精选三五千匹的上好的绸缎作为宫廷用度，交给大营库，就是交给我的私人小金库，这就可以了。这项改革看似简单，了不得呀，更了不得的还在后边呢。建中元年正月，杨炎又提出来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措施，彻底废除了已经在唐朝实行了100多年的租庸调法，又颁布了一项全新的赋税制度，这就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两税法。在这儿啊，简单给您解释一下。先来说什么叫租庸调法，它总体来说呢，就是人丁税，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2担，这称之为叫租，再缴纳棉3两或者是布2丈5、麻3斤，这称之为叫调。你还得服徭役20天，如果国家不需要你服徭役，那么每个人呢，得按照每天交绢3尺或者是布3尺7寸5分的标准交足20天，这称之为叫庸，合到一块儿呢就是租庸调。甭管它叫什么，说白了呀，按人头来，甭管你是穷的还是富的，咱们一视同仁，都按照这个标准来交。大唐开国以来到高宗时期，这个税赋制度运行的还算可以，但是从五周时代开始，地主豪强兼并之风大起，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到了开元年间呢，逃户现象日趋严重。您等到玄宗末年呢，均田制实际上遭到严重破坏了。在此情况之下，各级政府的户籍田亩档案就变得混乱不堪，跟实际情况压根就不符。您再等到安史之乱爆发，按照户籍和田亩档案来进行税赋的征收啊，这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各级官员为了交差，往往就会采取非常手段，在短时间之内横征暴敛，加重摊派，他辖境内登记在籍的百姓苦不堪言。那打起仗来呢，各地的军政长官又是巧立名目，任意摊派，不断的增设法令，这社会矛盾已经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而在这种混乱的局面当中，富裕阶层和贫困群体的命运却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富人呢，有很多逃避劳役和税赋的手段，比方说我入朝当官了，不用交税了，我削发为僧了，不用交税了，这是当时普遍采用的逃税的方法。
1: 想剃度一位僧人到寺里，袈裟度牒瓷钵已有了，请长老收留，一切费用呢我会准备的。
0: 有朋友问，那老百姓也去当和尚啊？那不行，当时你出家呀，必须有主管部门颁发的证书，就是那个度牒。富人呢，找找关系塞点红包，这度牒就到手了。可穷人呢，就算是攒了一笔钱把自个儿卖了， 也不见得呀把那份度牒给换回来。这么一来呢，穷苦的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是让各级衙门和贪官污吏把自个儿身上的血汗给榨干。不想被压榨怎么办呢？跑啊，从户籍地逃到没人认识自个儿的地方。哎，我这个名字就不是登记在籍了，你找谁征税也找不着我了。所以安史之乱以后，各地官府这么一统计，这个结果呀一翻两瞪眼，让人是瞠目结舌。仍然留在本乡本土的原住民还不到过去的15%呢。说剩下的呢，要不是死于战乱和饥荒，要么是已经跑了。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你还用原来的租庸调，你调个毛线？所以说废除旧法出台新法就成了德宗朝廷的当务之急和势在必行之举了。两税法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笼了。只要您上过初中学过历史，您肯定知道两税法什么意思。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呀，户无主客，以贱居为部，人无丁忠，以贫富为差。甭管你是外来户啊，还是本乡本土的原住居民呢，只要你是拥有土地和资产，一律要登记入籍，依法纳税。纳税的时候啊，要根据土地的面积和这个资产的额度进行贫富划籍，再按照不同的等级交纳相应的土地税和财产税，这就是两税法。具体的实施细则就不给您说了。说这个两税法好吗？当然好了。往大里边说呀，这个新税制拯救了危机重重的帝国财政。那说有不好的地方吗？当然也有，就是落实的时候啊，并没有从实际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呢有很多的弊病。比方说长期没有调整贫富等级，致使啊以贫富为准的征收原则得不到贯彻。两税当中这个户税呀，是以货币形式来收的，可是中唐以后民间货币流通量是严重不足啊，于是就产生了钱比较贵重，那个东西不值钱，老百姓只能是把这个绢帛呀给贱卖了，或者是把这个粮食给贱卖了，换取钱币再去交赋税。再有啊，就是在两税法下，土地的自由买卖被政府允许，这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盛行了，富人逼着穷人卖地，但是这个土地呢还挂在你穷人的名下。这实际结果就是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人家不用缴税，没地的农民呢他却承担着缴税义务。穷苦的人一瞧，我也没招了，还是像原来一样，我跑吧。哎，这也造成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那么说再改革呢，李唐朝廷以及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没找到比这个好很多的制度进行取代，所以两税法呀也成了此后1000多年历代王朝的基本的税制。两税法的基本成功的实施给杨炎带来了广泛的赞誉，也使得德宗李氏对他是非常倚重。而在这个时期呢，首席宰相崔佑甫患病，大多数时间呢家里边躺着养病，而另外一个宰相乔林呢因为碌碌无为被德宗罢免了。所以从建中元年的春天开始，杨炎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独任大政的首席宰相，事业、名望、地位、权力，他这儿啊该有的都有了。而接下来杨炎这终于可以做他一直想做的事儿了。什么事儿呢？算账，秋后算账，对我有恩的我报恩，对我有仇的我报仇。那谁对杨炎有恩呢？元载，但是元载已经死了。那谁对他有仇呢？就是想当初啊整垮元载的人，此人非是旁人，就是刘晏。尽管当时元载一案的幕后主使者是代宗李煜，但是刘晏呢却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元载被定罪诛杀以后，杨炎是惨遭株连，被贬到了鸟不拉屎的地方。这笔账啊杨炎就算到了刘晏的头上。现在哥回来了，哥有权力了，皇帝倚重哥了，哥该弄你了。有朋友问，那他怎么不把这笔账算到代宗李煜的头上呢？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啊。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不让我去玩。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后来被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 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仪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间色，间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 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干了出格的事，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 你不用在意他管的事。

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骂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胆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胆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

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

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
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
中间

0: 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淤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
0: 啊，
2: 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哎，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2: 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了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
0: 啊、
2: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
2: 嗯。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2: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0: 嗯嗯，
2: 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0: 啊、
2: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 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0: 嗯，
2: 啊，你说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0: 啊啊，
2: 哎，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
2: 有把握的。啊，我都合计着，
0: 嗯，
2: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能好呢？我也试试啊，
0: 就是，
2: 我也想好啊。
0: 嗯。
2: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0: 啊啊啊！
2: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0: 嗯，
2: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0: 啊 啊, 啊，
2: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0: 哦，
2: 真的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2: 啊，
0: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2: 对。
0: 嗯，
2: 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
0: 嗯嗯嗯。
2: 嗯，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
0: 嗯，
2: 我说你是碰着了。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0: 嗯，
2: 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
0: 嗯，
2: 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
0: 嗯，
2: 手指头动了。
0: 嗯嗯，你看看多好。
2: 哎呦，
0: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2: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0: 嗯，
2: 太高兴了
0: 啊。
2: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给了我希望了。
0: 嗯嗯，
2: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0: 没错，
2: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2: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
0: 嗯，
2: 哎，
0: 嗯嗯嗯，
2: 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0: 嗯，
2: 这就借好多劲
0: 儿，这是最大的进步。
2: 对,
0: 对，
2: 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0: 嗯，
2: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
0: 嗯，
2: 能够左右看看。
0: 嗯嗯嗯，
2: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
0: 啊，
2: 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0: 嗯嗯嗯。
2: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0: 啊，你看看，啊，
2: 哎，
0: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2: 是，啊，
0: 是不是？嗯，
2: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0: 啊，
2: 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0: 太好了
2: 啊，
0: 他们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0: 嗯，
2: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
0: 啊，
2: 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
0: 啊，
2: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0: 啊，
2: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0: 啊，我知道。
2: 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0: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嗯，
2: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0: 啊，
2: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0: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2: 对，
0: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嗯，
2: 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0: 嗯嗯嗯
2: 说话有劲儿了。
0: 啊。
2: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
0: 嗯。
2: 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0: 你看看，
2: 一点问题没有了。
0: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2: 对，
0: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2: 嗯、
0: 你说呢？
2: 是
0: 啊，
2: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2: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0: 啊啊啊啊！
2: 哎，晒晒太阳。
0: 哎、
2: 嗯。啊，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
0: 嗯，
2: 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
0: 啊，
2: 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0: 啊、
2: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0: 嗯
2: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0: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
2: 状况。好，就还继续吧、嗯。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
0: 哎，
2: 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0: 哎哎，
2: 太高兴了，真的。
0: 嗯。
2: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0: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
2: 嗯、
0: 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嗯、对不对啊？
2: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
2: 嗯、
0: 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2: 是，
0: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啊，我为您高兴啊，啊，我也祝福您。
2: 嗯、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嗯、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2: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哎，好好好，您多保重
0: 啊，再会。嗯，
2: 哎，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0: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嗯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0: 嗯，
3: 有呢多发性的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0: 嗯
3: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
0: 嗯
3: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喝你胡家的老膏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0: 啊啊啊
3: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 肝火也挺旺的，就啊久治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3: 这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以后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0: 是
3: 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3: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0: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0: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0: 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去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0: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0: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0: 嗯。
3: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0: 哦，
3: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0: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0: 啊，
3: 我做了2次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乏力，没有劲。
0: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3: 哎，真的。
0: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3: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0: 嗯嗯嗯嗯。
3: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膏，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呢。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3: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这个胀痛了，
0: 啊，
3: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0: 啊，嗯，
3: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哦，膝盖呀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0: 啊。
3: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0: 嗯，
3: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0: 就是。
3: 真的苦不胜言哦。
0: 嗯嗯。
3: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0: 嗯。
3: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人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10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0: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3: 哎，对，这个胡老啊，
0: 哎，
3: 我会呢，像你一样， 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

0: 他们争取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设计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哈，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

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6: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

0: 百业、家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2: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1: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3: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4: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5: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

0: 的次生灾害。
1: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3: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5: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5: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7: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5: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昨天，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另外，教育部还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就是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一就是每天一节体育课，十五就是课间休息十五分钟。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各地各校将加强健康学校建设，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运动，强健体魄。在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仅要有好政策，更要有安全保障机制来兜底。现实中，一些学校不敢放手组织开展体育活动，根源并非教育理念滞后，而是安全风险的顾虑。长期以来啊，社会层面形成了学生在学校受伤，学校必须担责的认知。部分家长对校园体育意外伤害零容忍，这种无过错担责的现实困境，倒逼学校采取保守办学策略。正因如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强调有时间、有场地、有师资之后，特别强调要有保障。只有完善立法、健全保险，厘清责任、凝聚家校共识、多管齐下，才能真正实现学校敢放手、学生敢运动、家长能放心。近日，老人心梗打5次120，医院说没接到的话题登上热搜。黑龙江附近一名73岁老人突发心梗，路人多次拨打120始终无法接通，辗转多方16分钟之后才联系上急救中心，老人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涉事院方回应，当时通信运营商光缆存在故障，急救中心两部120座机这都没有响起。根据报道，事发地距离医院不到800米，驾车只要1分钟，可联系上急救中心花了16分钟，送进抢救室已经是29分钟之后了。看完这起让人揪心的悲剧，心里久久无法平静啊！就生死关头，救命热线彻底失声，短短数十分钟的延误，最终耗尽了老人最后的生机。一场本有机会挽回的悲剧，就这样无奈落幕。就个案来说，通信故障是否存在，责任到底如何划分，有待调查。但是比光缆故障更值得关注的是急救系统缺乏通信冗余和应急预案。根据附近中心医院工作人员介绍，9月6号光缆就已经发生故障了，9月7号信号仍然是断断续续。急救中心是否知情，运营商和卫健部门是否进行了及时排查，故障信息是否传达到位，这些问题需要逐一查清。断线几分钟虽然对120来说是极小的概率，对正好赶上的病人来说却是100%的不幸啊。作为救命号码，120热线必须是随时响应的，日常畅通是一方面，出了问题故障及时发现有应对之策这是另一方面。如今逝者已逝，再多的道歉和和解调解都换不回老人的生命，也抚平不了家长的伤痛，家属的伤痛。就公众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一起个案的对错，而是普通人生命安全能否得到兜底保障。9月22号，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通报，一幼儿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记者了解到，6月30号，该园多名幼儿午饭后发生呕吐事件。9月，一离职老师爆料食堂卫生，使得事件持续发酵。亦庄幼儿园后厨风波随着通报落地，相关人员受到处理。但是喧嚣散去之后，有一个人不该轻易忘掉，那就是选择勇敢站出来的王老师。举报老师说他发现厨房人员在炒菜锅里洗拖把、洗下水道的盖板等问题，向园长反映，但是没有得到改善。9月，他离职并举报幼儿园卫生问题。他表示自己考虑了2天2夜，决定曝光。他说全员孩子我基本都认识，不能对不起孩子。关注到通报之后他很欣慰，自己没有白白举报，可以让孩子吃一碗干净的饭。他说呢，自己觉得做人还是得有良心啊，也想过了举报之后呢，肯定在这个行业甚至以后找工作都不会有人再要自己。但是家里人安慰说，没事儿，你是对的。举报的老师预判自己以后在这个行业找工作都不会有人要，这句话听着心酸呢，也让人倍感沉重。一个普通老师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却要先做好失去饭碗的准备，这是不是说明说真话的成本太高了？
啊，高到一名老师要做好职业生涯断送的准备，才敢替孩子们要回一碗干净的饭。啊，这样的老师不该没人要，也不能没人要。如果每次都要靠举报者以牺牲个人前途为代价才能换来问题的解决，那么下一次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呢？一个敢于揭穿食品安全乱象，用勇敢坚守教育初心的幼师，应该被行业珍惜，被社会鼓励。如果幼教行业容不下这名老师，

才说明这个行业出了大问题。哎，同时啊，整个社会都要善待每一位挺身而出揭露乱象的人，不能让好人吃亏。根据媒体报道，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铺设约80,000平方米的云纹羊毛地毯，创下国内机场地毯的铺设面积记录。但是近期呢，大批旅客吐槽厚地毯铺满过道跟登机的廊道，行李箱推行阻力陡增，有人拖箱赶路一身大汗，使用轮椅行动不便人群更要直面额外的通行压力，相关争议不断发酵。对此，白云机场回应说，采用地毯加大理石组合地面，核心是为了降低行李拖拽噪声，提升行走舒适度与安全性。机场已经开展专项优化，在国内安检后增设200台手推车，国际边检后呢增设80台，鼓励旅客以推行替代拖拽。新地毯经日常踩踏会逐步压实，行李箱滑行阻力有望随之下降。其实呢，用大面积地毯营造质感并非白云机场的特立独行，像新加坡樟宜机场 T3 公共区域定制编织地毯覆盖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米。但是软装背后呢，需要一整套便利到位的配套，比如迪拜国际机场行李处理系统总长175公里，多哈哈马德机场通过国际机场协会无障碍增强认证，可提供从值机到登机的全程协助。不管出于什么良好的初衷，都不能以牺牲公众方便为代价。机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交通枢纽，公共工程的体面不仅是给旁观者看效果的震撼，更要让使用者感受到功能的顺畅。再精致的门面也不该以牺牲公众使用便利为代价。根据报道，多地已限制生产非标低速电动车，俗称老头乐。过去几年，各地对低速四轮车的治理大多从使用层面展开，也就是限制它上路行驶，并采取设置过渡期、分时分段进行全面禁止上路的渐进式治理方式。随着过渡期陆续结束，禁行与禁产措施同步收紧。老头乐这类车辆有遮风挡雨的外壳，比两轮车更好驾驭，部分还配有空调，乘坐相对舒适，价格多在几千元至3-4万元之间，切中了老人群体3公里至12公里半径的短途出行、接送孩子等需求，填补了城乡短途公共交通的空白。但是这类车辆不符合安全标准，事故风险突出，而且因为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不用买保险，缺乏安全标准和监管约束，也造成了诸多的安全隐患。整治老头乐呀，守住的是公共交通的安全底线，但治理不等于一禁了之。如果仅仅关停生产、禁止上路，却没有同步提供安全评价的替代出行方案，很容易催生私下改装、私下上路与监管躲猫猫的新乱象。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3.2亿了，庞大群体的短途出行刚需客观存在。在社会老龄化背景下，治理的落脚点是解决车辆的安全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消解出行的需求，让老年群体出行陷入困境。那么就此来说，需要建立一套系统性的适老化出行补位机制。近日，一则苹果限制摇一摇广告的消息引发关注。苹果在9月21号推出的 iOS 27.2的系统中，在设置、隐私和安全选项，然后运动与健身下，新加入了限制运动数据这个功能。而且这个功能呢，目前仅中国区用户可以使用。按照 iOS 界面显示，用户可以手动将 APP 加入限制名单。苹果提示，加入此列表的 APP 将无法访问运动数据。记者实测发现，如果将某个 APP 加入到限制列表，即便出现开屏广告，随意晃动也不会跳转。这就意味着该功能可以在系统层面切断部分依赖设备运动信息实现摇一摇的广告。近些年，摇一摇广告因极易被误触而引发广泛争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通报指出，共发现26款 APP 以及 SDK， 就是软件开发的工具包，是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其实从技术上来讲啊，摇一摇跳转类型的广告主要就是通过读取手机的加速传感器陀螺仪算法判断摇动动作，一旦达标就执行跳转，所以不让它读取信息不就行了吗？苹果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呢。不过手机厂商限制摇一摇广告，这不是苹果独有的，
事实上，此前部分

0: 安卓手机也已经推出了类似功能。哎，这说明啊，摇一摇广告并非牛皮癣不能根治，但是釜底抽薪不代表就能斩草除根。就摇一摇广告泛滥的根儿啊，在这个流量变现上，不管是承接广告的平台商家还是广告投放者，都应该懂得饮鸩止渴的道理。摇一摇广告如果没有边界，终究只会摇走用户啊。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冯佳杰，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1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1: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2: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13: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14: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有好戏，
2: 中华有好戏，
15: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6: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重庆人大的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23日，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啊，其中明确规定啊，要建立双轨告知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感染者应当主动将感染事实及时告知配偶，与本人有性关系者申请结婚登记对方当事人。又创新性的设定医疗机构的代为告知机制，就是感染者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医疗机构啊有权告知，并给予医学指导，及时阻断传播风险。艾滋病患者有隐私权啊，那他配偶的知情权和健康权谁来保护呢？啊，根据2006年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和知情方未经患者同意，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披露其感染状况。啊，但是条例也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应当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啊，医院不能告诉配偶，感染者自己有义务告诉。规定摆在那儿，逻辑上也说得通。啊，隐私权要保护嘛，但是感染者自己该尽的义务也得尽，你得主动告知。只要感染者老老实实地告诉了配偶，啊，什么问题都没有。可现实情况不是这么走的。啊，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体检科主任王慧宇从业18年，他说呀，他经常陷入两难，就有年轻人在婚检复核 HIV 阳性后啊，崩溃大哭，就求医生别说出去。这医生呢，只能从人性良知和爱情责任的角度去劝说。王主任说，受检者当时感觉有所触动，啊，说会认真考虑的，但是也没有明确表示会告诉未婚妻啊配偶。那至于后续，啊，医生也不便追访，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了没有啊，有没有告诉啊？就医生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啊，不经过患者同意，不能告知另一方，甚至有患者威胁医生，如果你说出去，我就自杀。就医生被夹在隐私和健康之间，两头不是人了，啊，瞒下来的后果由配偶承担。2016年河南、2017年江苏两起案件中，女方婚检查出或者早已确诊艾滋病啊，却隐瞒病情，男方婚后知情，然后起诉了婚检这个机构索赔，但是都被法院驳回了，因为法院明确告知这个告知的义务主体是感染者本人，机构是没有披露责任的，你告人家没用。啊，就法律说得很清楚，医院没错，错的是感染者、隐瞒者。可问题是，法院的判决保护了医院的程序正义，那配偶被感染的风险谁来兜底呢？这些年多地法院依据民法典撤销婚姻的判决越来越多，男方隐瞒艾滋病史，啊，即便配偶没有被感染，法院仍认定婚前隐瞒重大疾病违法，基本都判决撤销婚姻，有的还判令这个隐瞒方啊赔偿精神损失。啊，判得再漂亮也是亡羊补牢啊。啊，配偶已经被蒙在鼓里那么多年了，甚至可能已经被感染了， 这种伤害判多少钱啊，也弥补不了啊。就好在有些地方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就其实不光这次的重庆啊，2021年实行的新版的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也明确规定，感染者和病人应当将感染事实及时告知配偶或性伴侣啊，本人不告知的，医疗机构有权告知。而广西随后跟进，将 HIV 检测呀列为婚检必查项目，明确30天的缓冲期。这30天啊，就感染者如果这30天内不主动告知，医疗卫生机构可以直接履行告知义务。隐瞒者如果导致对方感染的，还得被追究民事赔偿乃至刑责。哎，效果怎么样呢？说新规实施半年呀，广西丹阳家庭配偶新发感染率同比下降了72%。哎，这个数字就说明一切呀，告知配偶那是真能救人呐。包括浙江、河南等地也有类似探索。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啊刘晓庆建议修订艾滋病防治条例，说明确感染者在确诊后1个月内负有告知配偶的法定义务，就逾期未告知的，疾控或者医疗机构有权告知。啊，方向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就隐私权不该成为配偶的盲盒。啊，保护患者不被歧视，这是底线；保护配偶不受伤害，同样也是底线呀。隐私权和知情权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啊，问题的关键不是非要在两个权利之间分出谁高谁低，而是要把责任落到实处啊。感染者有义务告知配偶，这是法律已经明确的事，现在缺的是让这个义务真正落地的机制啊。感染者不告知配偶，就永远蒙在鼓里，这种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在用配偶的健康啊来为感染者的隐私买单。地方立法已经趟出路了，全国层面也应该跟上啊！不要，就不是说让这个感染者社死，而是要让配偶有知情的权利，医生有告知的底气啊！该细则化的细则化啊，该打补丁的打补丁，法理可以有边界，情理不该有死角。保护隐私和保护生命从来不该是对立面。当感染者拒绝告知配偶时，那扇知情的大门不应该被法律堵死啊！生命权高于隐私权。
16: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一条牛仔裤的退货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宁夏固原，张某在某平台买了一条牛仔裤，试穿不合适，申请退货，选择上门取件啊。某公司指派快递员刘某上门，刘某到达小区的时候跟张某电话联系，张某说你到单元楼下给我打电话，我把快递扔下来。哎，快递员就同意了。张某让15岁的女儿马某站在榻榻米上把快递从5楼往下扔，哎，马某不慎坠楼，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张某和丈夫将快递公司告上法庭，索赔74.4万余元。一审判决公司赔偿21.1万余元，家属不服啊，上诉啊。最近呢，二审判决公布了，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快递员、快递公司张某、马某啊四方都有过错，快递公司担责30%，赔偿29.6万余元。这个判决一出来呀，很多人都替快递公司喊冤，说这是这个是当妈的让孩子扔的呀，凭什么让人家公司赔钱呢？啊，但是法律不按情绪判案，只看对错呀。这四方都有错，但每方的过错呢分量是不同的。先说母亲张某，法院认定她是导致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啊，张某作为监护人啊，只是未成年女儿站在榻榻米上探身窗外，从5楼往下扔快递。法院的原话是，他应当预见该指令可能导致孩子探身窗外发生危险的严重后果，未尽到法定的安全监护义务。5楼榻榻米探身窗外，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该知道这3个词儿放一块儿意味着风险呀。可他偏偏让孩子做了，这不是不小心，是不该让他做却让他做了。就监护人的第一职责是保护孩子，不是让孩子替自己冒险。法院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是事故的主要原因啊，这个定性没有冤枉他啊。再说快递员刘某和这个快递公司，法院认定快递员没有完全履行上门取件合同义务，公司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啊。很多人不理解，快递员只是配合客户啊，你说让我在楼下接着的， 又不是快递员让孩子扔的，为什么快递员也有错呢？哎，关键就在于上门取件这四个字。上门取件的合同义务是快递员得上楼，得敲门，得当面验收，当面取件。啊，客户说你把车停楼下，我扔下来，这本身就是对合同义务的变更。快递员可以拒绝，你有这个权利，更应该拒绝，你有这个义务。因为他站在楼下最清楚五楼往下扔东西是有风险的啊，但是快递员选择了配合。法院还指出，公司对其工作人员负有安全培训啊，还有安全作业管理的义务。啊，翻译一下就是，快递公司没有把严禁高空抛接物品写进作业规范，没有培训一线快递员啊识别危险场景，拒绝危险操作。然后另一方有错的就是坠亡的马某，15岁，法院认为他已经年满15周岁，应当知晓该行为可能导致自身坠楼的严重后果，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15岁啊，其实也不是完全不懂事的小孩了，站在他的米上探出窗外是什么后果，这个年纪应该是有能力判断的。但一定过错和主要责任这是两个量级啊，这法院没有把主要责任推给他，这是对一个15岁的孩子在母亲的指示下做事，他的判断力是天然受限于监护人的引导的，就让他承担一定责任，是在法律上承认他有能力识别风险。啊，最终就是四方都有错，但是错的性质不一样。母亲的错是监护失职，是不该让孩子做却让孩子做了。啊，快递员的错是职业失范，是不该配合但是配合了。公司的错呢是管理缺位，女孩的错是认知不足。啊，判决说得很清楚，母亲承担主要责任，啊，快递公司承担30%，女孩自身承担一部分。哎，这个比例未必让所有人满意，但它的逻辑是自洽的，就谁的过错对结果的原因力最大，谁就承担更多的责。哎，这个判决更值得关注的地方啊，不是责任比例，是在快递公司那一头。就法院点出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就是快递公司对一线员工的安全作业规范培训存在短板。啊，就快递员为什么不敢拒绝一定要配合呢？因为拒绝在行业里意味着服务态度不好，啊，意味着被投诉被扣分。有网友在评论区问了一句很扎心的话，说如果快递员拒绝扔下楼，会不会被投诉服务态度不好啊？对吧，就这个问题法院回答不了，但是快递公司是必须回答的。就正确的做法不是靠快递员个人的道德自觉去堵制度的窟窿，而是要把严禁高空抛接物品、客户提出危险操作必须明确拒绝写进作业规范，让说不的成本由公司来承担。这本来不必花什么钱，就可能会拦住一条命的坠落呀。啊，总之啊，这事儿啊，四方都有错，但最后买单的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孩子呀，啊，令人唏嘘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不让我去玩。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后来被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

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
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干了出格的事儿，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泻，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
状态回来。

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五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素。

孝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

0: 也被吓哭了，
1: 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
0: 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

0: 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1: 哦。
2: 我是特别感谢您的，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1: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1: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1: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
1: 啊、
2: 就是一天就这么，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1: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
1: 嗯、
2: 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
1: 嗯、
2: 就是不听使唤，动得不了。
1: 啊啊啊！
2: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1: 嗯，
2: 吃饭都得别人喂，
1: 嗯、
2: 真的是活够了。
1: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嗯，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1: 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1: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2: 是，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1: 嗯、
2: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1: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
1: 啊、
2: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1: 嗯嗯嗯。
2: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
1: 嗯嗯嗯。
2: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1: 嗯
2: 也就看造化了。
1: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1: 啊、
2: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1: 我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1: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1: 嗯
2: 啊，你说对不起他们呢？
1: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
1: 嗯、
2: 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1: 啊啊，
2: 哎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1: 对，没错，这是
2: 有把握的。啊，我都合计着，
1: 嗯，
2: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
1: 就是、
2: 我也想好啊。
1: 嗯。
2: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1: 啊啊啊！
2: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吧，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1: 嗯，
2: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1: 啊 啊, 啊！
2: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哦，
2: 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它动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看着它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哎，
1: 嗯，
0: 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儿，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
1: 嗯嗯嗯，
0: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嗯。
0: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是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膏它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1: 啊，
0: 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膏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对吧？好极了，嗯，
0: 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嗯嗯嗯，
0: 说话有劲儿了。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嗯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啊，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1: 嗯嗯嗯嗯。
0: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
0: 状况，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哎、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邪气病都会去除的，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您。
0: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
1: 好，
0: 您多保重
1: 啊，再会。
0: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
1: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多发性的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对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头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你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3: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这个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 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1: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着下坡路了。
1: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3: 这个代码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3: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3: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3: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呢、啊、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3: 哎、
1: 太好了。
3: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3: 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嗯、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哎，
3: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3: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吧、
1: 啊、
3: 走路哦膝盖呀、啊、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3: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3: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3: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3: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3: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3: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1: 嗯，
3: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
1: 嗯、
3: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10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3: 哎，对，这个胡老 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10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3: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3: 对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3: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3: 嗯，
1: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3: 嗯，
1: 坚持吧。
3: 嗯、对对
1: 啊，
3: 嗯，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3: 好的，就说到这里。 等我这个有时间呢再来。

0: 还给老人家啊。
1: 哎，好，
0: 哦、
1: 再见，老朋友。
0: 哦，再见，谢谢啊、哦，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在张家口举行，何宝祥、王正甫等致辞。
1: 全省河北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召开，强调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罗文作出批示，王正甫主持并讲话。
0: 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空天信息产业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1: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塞罕坝三文鱼养成记。
0: 石雄铁路与十几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1: 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0: 国庆假期预计出行人次达21.3亿，平均每天3亿人次。
1: 伊朗总统在联大演讲，誓言永不屈膝投降。
0: 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9月22号，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在张家口重理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宝祥、省长王正甫出席论坛并致辞。何宝祥指出，能源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向着能源强国目标迈进的重要时期，要注重守牢安全底线，夯实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根基，注重强化系统协同，提升能源电力优化配置效能，注重激活消费潜能，持续深化能源消费革命实践，注重服务发展大局，放大能源转型综合赋能效应，为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政治责任，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推进能源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大家借此论坛交流思想，分享经验，更好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何阳、世界能源理事会主席阿德南·阿敏出席并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致欢迎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明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树标、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国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傅振邦等做主旨演讲。随后，王正甫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共同见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永久会址意向落地。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莹、省政协副主席何炳群、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全省河北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在保定市易县召开，省委书记罗文作出批示，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在批示中指出，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 要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提高乡村建设水平。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培育文明乡风。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王正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群众立场系统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党建引领，加快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突出环境整治，抓好农村改厕、垃圾治理等工作，要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突出产业支撑，做强县域优势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要加强基层治理，筑牢乡村善治根基。要压实各级责任，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日前，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多项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6G 演进、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15、17空天产业发展机遇。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会同多家国家级标准化机构签署标准化合作共识，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行业标准建设。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丁进军：
2: 我们要抓住核心技术的攻关，共推一批场景，用应用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前端的卫星制造和运输火箭的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展。
0: 大会期间，空天信息创新成果展示同步开展，1500平方米展区完成展示空天基建与前沿技术、行业应用、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四大板块成果，集中展现我国空天产业体系化建设成效。展区内，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1:1比例雄安一号技术验证卫星模型格外引人注目。今年八月，雄安一号由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送入预定轨道，成为首颗雄安造卫星。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史耀忠：
3: 雄安一号上面也是进行了多项的关键技术验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金乌啊霍尔电推进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我们的白泽系列的这个星上的综合电子啊，也包括我们赤羽的这个太阳翼啊，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在目前的话，雄安一号在轨的这个状态呀，运行良好啊，已经从400公里左右的轨道升至了450公里左右的一个轨道位置啊，相关的这些关键的技术实验正在有序展开。
0: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面向行业部门和产业伙伴发布了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至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1: 昨天，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电子信息产业石家庄专场对接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听报道。
4: 本场对接会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设置主题发言、主旨演讲、主题推介、项目路演、洽谈对接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推介石家庄市投资环境、园区承载能力及重点合作项目，集中展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态势与合作机遇。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张太真：
5: 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00余家的本次世博会的客商、展商以及石家庄的在谈企业、本地重点企业，进一步的来宣传我们石家庄市的产业投资环境，希望将展商能够有效的转化为投资商，与我们一起共筑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4: 活动现场，参会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项目落地、技术协同、资本合作等进行深入对接，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参会客商、展商纷纷表示，石家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备广阔的投资合作空间，期待进一步深化对接，探寻落地合作契机。河北瑟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米亚林：
6: 借助本次会议的话，然后我们认识了行业内的许多的企业家朋友们，然后展示了我们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除此之外啊，然后我们为什么会从杭州来到我们石家庄？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一个城市，它是可以就是立足于石家庄，然后辐射我们整个华北地区。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推进我们产学研的一个联动，然后和我们石家庄本地的高校然后开展合作，搭建我们共建的一个实验室，去拓展我们整个华北的一个区域市场。
4: 河北京驰机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淼：
7: 参加这次的那个世博会呢，对本地的扎根呀，还有跟本地的一些产业链接呀，也有一定的帮助。从我们立项之初，政府就分派了专人专项来分管我们的项目，政府也多次主动的就是组织当地的一些企业负责人，让大家一起来深度交流咱们的产业资源，在交流中深度挖掘各个企业之间是不是有合作的机缘呀。
4: 据了解，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石家庄市两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承载体系。下一步，石家庄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推动对接成果加快落地转化，聚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8: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9: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8: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9: 丰收的回响。
0: 提到三文鱼，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这是来自遥远深海的美味，可你知道吗？在深山里也能养三文鱼，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探寻答案。
10: 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

0: 现燕各百乡北侧紧邻塞罕坝机械林场，河北省首个淡水三文鱼陆基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就坐落在这里。
1: 塞罕坝的这种本身自带生态嘛，因为它生态比较好，然后就是森林覆盖率又这么高。
0: 说话的人叫白春雨，是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说起这里的好生态，他如数家珍。
1: 林子多了，它地下的水当然就富集了，而且我们养这条鱼需要这种冷凉气候和这种冷水资源。
0: 白春雨介绍说，三文鱼属于冷水性洄游鱼类，鱼卵在淡水中孵化，鱼苗在淡水中完成幼体生长。围场森林覆盖率超过60%，深层地下水水温常年保持在8摄氏度到16摄氏度，溶氧量超过每升9毫克，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是三文鱼养殖的理想环境。在深山里要养好三文鱼，还离不开现代科技赋能。换上防护服，记者在公司生产总监彭勇的带领下走进养殖车间。88个养殖池整齐排列，池内水温恒定，水质洁净，一尾尾鱼苗逆流游弋，活力十足。彭勇说，运用陆基循环水系统加物联网技术，实现智慧化规模化养殖。
2: 鱼池返回的水首先经过物滤机水体进行杀菌，杀完菌之后这个水去除氨氮亚盐，然后把这个二氧化碳氮气等有害气体然后排出去，最后再回到养殖池啊，这么一个循环过程。所有的水温、溶氧、pH 值，然后设备有没有在正常运转，包括有没有缺水，这个智能控制柜会采集到这些数据，它会给出相应的自动化的操作。
0: 基地2024年4月份开工建设，当年12月份迎来首批鱼卵入场孵化，2025年首批30万尾优质三文鱼苗交付客户。目前基地孵化鱼苗成活率达93%，年孵化能力超过1000万尾。在白春雨眼里，这些鱼苗就像孩子一样，到基地就像是来上学。
1: 我们首先要把鱼卵进回来，开始到我们的月子中心开始进行孵化，大概待一个月就开始破膜上孵，我们把它进入到我们的幼儿园，等到在这里面养到5克左右吧，我们开始让它进入到小学，小学养到了20到50克，我们开始进行分池，让它上了中学部，到中学以后这个阶段就大概养到了500克到1000克，我们开始做山海协作，让它进入到更广阔的海洋大学去上学。
0: 2025年9月，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与山东烟台一家渔业公司签署墨兰一号深远海养殖合作协议，在河北率先落地淡水育苗加深海养成陆海联动模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张洪阳说，内陆冷水资源优势与深海养殖空间优势有效互补，养殖效益将显著提升。
3: 鱼卵在围场孵化，鱼苗长到1公斤左右后，再运输到山东等地的深海网箱进行成鱼养殖，养殖全周期可从传统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显著体现出资源禀赋向产业效益的高效转化。
0: 好生态引来产业落地，产业发展又反哺一方乡土，基地扎根燕各百乡，给周边老百姓创造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今年46岁的王小华家在距离基地10几分钟车程的阿抹村，他主要负责在育苗池投喂饲料，
4: 每个月4000多块钱，还有4天休班可以照顾家。
0: 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宏伟说，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带动周边村集体稳定增收，随着基地规模扩大，还将有更多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5: 3期项目全部运营以后，我们可以提供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实现50余个村集体稳定增收300余万元。
0: 基地2期和3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提升产能的同时，还将推动三文鱼产业与精深加工、生态旅游融合发展。9月底，白春雨又要去山东烟台签订新的养殖订单。
1: 我们接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在积极的扩大产能，同时也保证鱼的质量，希望国人能吃到我们来自塞罕坝的三文鱼，更希望塞罕坝的三文鱼能游向世界。
6: 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河北省供销社主题日活动在邢台市五一供销广场举行。
0: 活动现场68个

0: 县特色农产品擦亮300西瓜品牌带动瓜农增收。
1: 除了河北特产外，许多省外参展商也携当地名优农产品亮相，开展对接洽谈，现场购销两旺。内蒙古敖汉旗万家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春峰：
2: 我们460亩基地的菌菇今年产量很高，这次把香菇、虫草花、木耳还有深加工产品带到邢台，看到大家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特别开心，也想借着本次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赤峰菌菇，打开邢台及周边市场。
1: 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亲民实惠的价格，吸引逛展群众驻足选购，大家穿梭各个展位挑选心仪货品。秦皇岛游客赵博：
3: 我是从秦皇岛过来的，这里的农产品很丰富，种类齐全，逛一次就能买到好多地方的特产，非常方便，也充分感受到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1: 不仅有特产展销，现场还开展土特产电商直播，主播实时带货，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农特产品外销新渠道。本次活动由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邢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持续到中秋节当天。依托供销系统产销服务体系，拓宽农特产品销售路径，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夯实基础。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流通网络处处长苗艳云：
4: 我们大力开展农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农产品产销对接等工作，不断织密为农服务的网络。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农产品品牌推广、跨区域协同协作等方式，不断促进农产品销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聚焦货车司机出行痛点、服务难点，我省持续推进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优化网点布局，完善配套功能，创新便民服务，全力打造暖心舒心的货运出行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已分5批次建成77个标准化司机之家，其中5A 级司机之家有9个，建设规模居全国前列。
8: 昨天经过400多名建设者9小时鏖战，在建石雄铁路引入10几客砖石家庄东站的关键连接设备42号道岔插铺完毕，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9: 此次插铺的42号道岔全长157.2米，总重量达247吨，是目前国内铁路插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油闸高速道岔。通过在既有10几客砖线路上插铺道岔，相当于打开一个铁路岔路口，列车通过道岔转换即可在2条线路间转线运行，从而大幅提高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10: 此次施工作业场地狭小，天窗点有效时间短，我们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保证了道岔一次性插入到位，实现了精确对接。
9: 为确保道岔插铺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将道岔插铺分解为19个步骤。经过9个多小时连续施工，石雄铁路与10几客砖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1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7: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至韩国大邱往返国际航运线昨天正式开通，这是继首尔、釜山、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4条韩国航线。
8: 日前，沧州市启动2026年度引才突出贡献奖评选工作，面向全市民营企业征集申报主体，最终将评选出10家引才成效突出的企业，每家给予10万元的奖励，激励民营企业广泛吸纳高校毕业生。
7: 今天第20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摘金夺银。在下午结束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我省运动员李冰洁携手3位国家队队友，以7分49秒37的成绩强势夺冠，摘得她本届亚运会的第4金。

0: 我省运动员高维忠参加了上午的预赛，因此他也获得了这枚金牌。目前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已获八金一银。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藏黄县农村信用联社持续推进一池两心万企行动，传承发扬农信社农信人拎包挎包精神，全面摸排辖区内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经营情况、金融服务需求等信息，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信贷产品，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全力满足中小微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截至目前，已累计走访小微企业6984户，走访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营主体1967户，支持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1806户，累计发放贷款金额51.89亿元。
0: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去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
1: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15/5时期将推动服务精细化，让人民群众旅游更舒心。聚焦破解拥堵滞留、停车如厕、服务质量、环境卫生等问题，努力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0: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表示，国庆7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
1: 明天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专家表示，这是2026年到2035年十年当中，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17。
0: 日前，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了7.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1: 伊朗总统佩泽齐西扬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的权利基础上的。
0: 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日前表示，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射击项目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当中，由谢瑜、布帅航、胡凯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冠军。飞碟双项混合团体赛决赛中，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经

0: 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不让我去玩。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后来被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

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干了出格的事，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
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骂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
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跟儿子一块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
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去找大夫。老伴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地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
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

0: 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 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嗯。
2: 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淤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这我已经是第5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我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
0: 啊、
2: 就是一天就这么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哎，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2: 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
2: 嗯。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2: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
2: 来。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你说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
2: 有把握的。我合
0: 计着
2: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我也想好啊。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一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真的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2: 啊，
0: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2: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哎呦，
0: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2: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0: 嗯，
2: 太高兴了
0: 啊！
2: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给了我希望了。
0: 嗯，
2: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0: 没错，
2: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2: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0: 嗯，
2: 这就借好多劲儿，
0: 这是最大的进步。
2: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0: 嗯，
2: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0: 你看看，
2: 哎，
0: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是不是？嗯，
2: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0: 太好了，
2: 啊，
0: 他们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0: 嗯，
2: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
0: 啊，
2: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0: 啊，
2: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0: 啊，我
2: 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0: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2: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0: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2: 对，
0: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嗯，
2: 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0: 嗯，
2: 说话有劲儿了。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0: 你看看，
2: 一点问题没有了。
0: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2: 对，
0: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2: 嗯，
0: 你说呢？
2: 是
0: 啊，
2: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2: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0: 啊啊啊啊！
2: 哎，晒晒太阳。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0: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2: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太高兴了，真的。
0: 嗯。
2: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0: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2: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 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没错，这就是。

0: 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好，
1: 好，
0: 您多保重。
1: 好，再会。嗯，
0: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胡你进园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多发性的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嗯
3: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
1: 嗯嗯。
3: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
3: 哎，以前嘛，我这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肝脏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3: 你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着，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就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1: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期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3: 这个蛋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3: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

0: 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这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症状哦，那是他走路哦，膝盖呀挣不开，哎，伸不直，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甚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吗？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仓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的多场外交活动中连轴转场，主要议题有两个：休战协议、警告莫斯科。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克里米亚平台峰会上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根据埃及、印度和土耳其提出的建议，在黑海达成一项海上休战协议。此外，9月22号，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针对能源相关目标的俄乌停火问题，并表示愿与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三方会面。他说，埃及、印度和土耳其已提出恢复黑海商船安全航行的方案。由于交战双方对船只及港口基础设施的猛烈攻击，该地区的货物运输目前已几乎陷入停滞。泽连斯基称，我们正在等待俄罗斯的回应，如果俄罗斯也准备好采取切实步骤缓和局势，乌克兰已准备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以及粮食安全。
1: 这个消息确实值得关注，因为它引出一堆消息来啊，我们得一并一起来关注啊。首先是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他在纽约的联合国这个多场外交活动之中就赶场呗，有两个主要议题，一个是休战协议，指的是黑海那个，再就是警告莫斯科。你看，埃及、印度、土耳其提出了一个建议，在黑海达成一项海上休战协议，这个是他目前比较关注的。那你说，哎，这三家凑在一块儿讲黑海休战是什么意思哈？这恐怕有一个背景，就是黑海嘛，黑海地区这个粮食的生产对很多人非常关键，亚洲啊、中东啊、非洲都有大量的进口国等着买他们的粮食。其实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是主要的粮食的生产者吧。乌克兰当年号称也是欧洲的粮仓啊。至于俄罗斯呢，其实2014年之前它还得进口粮食呢，就是2014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因为西方就是欧洲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嘛，它也下定决心就粮食自己

那后来就很快做到这一点，不但我自己，我还卖，能够卖粮食，除了卖能源资源哈，我们粮食我也是一个出口国了，这是俄罗斯。而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国家等着买粮食啊，你们现在打架，那粮食不敢走黑海通道，运不出来，那我们买谁的去啊？这到秋冬季搞不好闹饥荒呢。所以这三个国家涉及到埃及、印度、土耳其，他们等于代表相当多的这个粮食买家了，提出一个恢复黑海商船的安全航行的方案。那这个方案呢，泽连斯基其实是支持的，他支持我们理解两点，一个是他粮食能卖出来总是好的，因为乌克兰的粮食我们记得曾经吧，就是黑海这粮食运输通道被中断之后，他们也曾经走陆路，比如说从波兰把粮食看能不能运出去，到波兰就出事了嘛，因为乌克兰的粮食肯定便宜嘛，打着仗呢，那对波兰的粮食市场、农产品市场它就形成冲击了。哎，那我波兰我一直在帮你乌克兰，你粮食来搞我来了。当时我记得他农业部长都辞职了嘛，所以不行，你粮食不许进我波兰。虽然欧盟有一系列政策吧，就希望波兰网开一面，坚决不，有维护自己利益这个态度，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现在翻回来就是说，乌克兰这儿，泽连斯基当然希望这黑海这方案如果能通过的话，我粮食能运出去啊。另外乌克兰就泽连斯基还有担心是什么呢，这不是秋冬季吗，俄罗斯有没有一个计划在冬季利用导弹无人机又去攻击我的电力和供暖设施，所以能不能达成一个就是双方都不攻击，或者叫保护能源基础设施啊，黑海航运免受攻击的一个停火协议。那么俄乌之间完全的停火做不到，那么就涉及到黑海，涉及到能源基础设施，咱们双方不要对对方进行攻击，有没有可能，这是泽连斯基一个努力的方向。所以现在呢，三国提出来黑海这个停火方案，那他当然是接受，是支持。那现在球就踢给了俄罗斯。那俄罗斯这边佩斯科夫就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啊，他在23号有一个表态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又没有太多具体的消息。按照佩斯科夫的说法吧，就是普京跟特朗普呢一直在电话交谈中，就强调如果有必要愿意在某个时候再次举行会晤。但是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立场没有改变。至于说普京和泽连斯基有没有可能举行会晤啊，我们的立场众所周知，普京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莫斯科，我们将为他提供安全保障，而且他非常清楚必须做出哪些决定。那泽连斯基去不去莫斯科，有记者也逼着问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最后爆粗口说坐导弹去啊。那其实我们理解只能说这是一种拒绝吧，也是一种态度吧。那么说到泽连斯基这个消息也可以一并关注一下啊，是泽连斯基曾经的新闻秘书，被称忠诚啊，你叫做尤利亚·门德尔，他现在是泽连斯基一个重要的批评者了。他在社交媒体和采访中频频提出未经证实的洗钱和吸毒指控，同时批评泽连斯基未能和俄罗斯实现和平。这位门德尔2022年曾经出一本书，说我们生命中的战斗，就写俄罗斯计划消灭乌克兰人，但是如今他说呢，继续抵抗是一种国家自杀行为，只会给普通乌克兰人带来更多的苦难，并使乌克兰沦为像阿富汗一样的失败国家。这是泽连斯基这位秘书啊，他说我的国家正在走向灭亡，如果我们选择一个糟糕的和平而不是一场糟糕的战争，我们就可以尝试保住独立，恢复经济和民主。他说如果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可以通过诉诸理性、外交和人性，防止俄罗斯未来再次发动军事行动。至于泽连斯基已经对他展开制裁了，说他传播虚假信息和俄罗斯宣传，说他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政策。这个也让我们得亏就泽连斯基他最核心的圈层对战争的态度也在发生调整和变化吧。这堆事儿放在这儿，你说我们看到什么了呢？一个就是特朗普、普京、泽连斯基三方的见面会谈有没有可能，目前看依然不太可能。普京的态度没有变化，就是说泽连斯基你要想跟我谈啊，两点，一个是什么呢，咱俩谈就意味着已经有结果了，咱俩见面签字就好了，再就是你来莫斯科，这两条看来泽连斯基都不接受都不认同。那至于普京和特朗普见面呢，普京这边说做好准备了，美国那边说要不 G20 你来美国是吧，实际上一个是 G20 峰会，一个是 APEC 这个峰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是吧。那现在呢，坊间一般认为到中国见面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是普京和特朗普在中国见面可能性比较大。如果那样的话，甚至就是三国元首见面了，这等盛世可不多见呐，是吧？很多人在关注的期待这种可能性。那至于说到美国见面，普京去美国这个可能有一些风险，这我们讲是去美国本土，你比如去阿拉斯加另说啊，所以双方来个第二次安特雷奇见面也未必没有可能，就是说他们俩见面相对是容易的，那再加上泽连斯基三方见面恐怕就非常困难，或者根本就不太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啊。那你说那个黑海的协议呢，哎，这个就有意思了，一个呢它涉及到很多国家等着买粮食呢，如果这个事儿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今年到秋冬季国际粮食市场会不会出问题？其实我们就说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除了能源以外啊，它也涉及到化肥和粮食啊，这可能会有麻烦的，所以这个事情涉及到诸多国家了。那正因为此，局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那个人判断是有的。你看，一个俄罗斯现在黑海舰队遇到很大的麻烦，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远程的无人机可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甚至距塞瓦斯托波尔再远300公里新罗西斯克也能够被攻击啊，那俄罗斯黑海舰队无可遁形啊。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你那个船小就吃水浅，走运河可以到里海，躲到里海去，但是越是小船价值越小啊，真正的大一点的军舰是走不了的。那如果黑海停火呢，黑海舰队是不是也能得到喘息之机？这个对俄罗斯来讲还是必要的，而且还可以打着一个人道主义的旗号，这双方都有台阶，都可以缓一缓。另外呢，泽连斯基这边他很担心在冬季俄罗斯发动针对基辅的大规模的攻击，对能源设施啊供暖设施的攻击，这他受不了。因为说到底我们不是讲吗，俄罗斯和乌克兰真比起来这两家啊，你说谁更怕疼，大家数量级是不一样的呀，毕竟乌克兰小啊。那乌克兰要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通过什么方式呢，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攻击，用无人机，现在我看最新的消息是用到弹道导弹，注意巡航导弹他们已经有用了啊，现在弹道导弹也在使用，但他那个弹道导弹其实也是简装的，据我所知可能就是这个 S-300 防空导弹的一个变体，所以那个导弹弹头呢装药量是很有限的，但是它毕竟是弹道导弹呢，它速度比较高，很难拦截，是这个。但不管怎么说吧，乌克兰现在用无人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一股脑的去攻击俄罗斯，对俄罗斯形成一个压力。那现在看呢，泽连斯基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你害怕，因为你害怕你希望我停下来，那咱们就都停下来，可能泽连斯基要的是这个，通过给对方压力换取双方至少在这个冬季暂停对对方能源设施啊、基础设施的攻击。这个呢俄罗斯也未必非要杠到底，也许他就坡下驴，因为冬天大家都不好过呀，而且冬天大家都其实很难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行动，条件不允许嘛。但是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双方现在都能做到，既然如此都消停点也许是一个选项。所以我们判断呢，涉及到黑海的协议，涉及到特朗普也提嘛，双方对对方能源设施的这个攻击都停下来吧，这个恰恰也许双方还能接受，就在目前这个都很窘迫的状况下，未必完全不现实。

0: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存储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另据媒体当天援引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居民的话报道称，当天听到飞机声后，又听到巨大爆炸声，看到市中心燃起大火。
1: 这是巴基斯坦方面宣布，又是空袭，他空军实力比较强，空袭阿富汗境内的10个特殊的地点，就是存放和发射无人机的地点，那就是对阿富汗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攻击。那这个阿塔本身恐怕要做回应，这个回应一个呢，既然是越境打击，你肯定要谴责巴基斯坦是侵犯自己主权，对吧？而另一方面，你要不要做武力回应？那么按照巴基斯坦的说法呢，我这属于报复啊，你先动的手，我现在我就要回应。那这个事情恐怕真的就说不清楚了。我记得之前我们就聊过，就是巴基斯坦和阿塔之间的这个矛盾啊，这个纠葛呀，恐怕是很难化解，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个死结，它无解啊。这个事儿我们还简单聊一聊吗？从哪儿说起呢？赖也得首先赖英国人画了一条杜兰线。这个杜兰线呢，这线是1893年画的呀，2000多公里长，它等于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分开。但这个分界啊，这是有争议的，因为它不是按照或者叫符合传统的自然边界，也没有遵循各个部落吧那个世代啊聚居那个传统那个界限，它人为的把这普什图人呢，人家这个聚居区是一分为二，就普什图人在这个县两边都有，这就埋下麻烦了。那你将来不管是民族之间的冲突，领土之间的纠纷，这是难以避免的，英国人干就干这个事儿。那么这道线，如果你说作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这个边界线啊，阿富汗不干的，不承认的，这条线两边都有普什图人，咱开个玩笑，那七大姑八大姨，你凭什么一条线把这个部落整个一分为二啊，这不笑话吗？人家不可能接受的。那如果说啊，阿富汗巴基斯坦这都是两个，我们加个引号说，就正常的普通的两个国家政权，那彼此之间咱谈商量啊，做做交换呢、啊、把边界确定一下，这还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巴基斯坦政局总的来说算稳定吧，你内部再怎么争斗啊，别管哪个派上台，它比较稳定。阿富汗不是啊，远的不说了，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这待了10来年走了，苏联解体了，这边阿富汗就内战呢，最后塔利班算是基本上完成统一，其实也没有啊，基本完成统一，塔利班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但是呢这911之后美国把它推翻了，然后美国深陷阿富汗，这陷进去20年，到了拜登做美国总统这4年任期里下决心拔腿走人啊，那塔利班卷土重来，这就是阿富汗塔利班。而阿富汗塔利班在他整个这个成长壮大呀和美国博弈的过程之中，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那么现在阿富汗塔利班阿塔呢，等于拿到了阿富汗的最高权力，基本上是这样啊，这宪政权是人家，国际社会承不承认的放一边，其实只有一个国家承认，就是俄罗斯啊。那边巴塔呢，那巴基斯坦塔利班呢，人家还想拿到最高权力呢，至少人家想独立啊，分离主义啊，这个巴基斯坦政府是绝不可能容忍的。所以你看啊，同样是这个塔字辈啊，塔利班吧，阿塔在阿富汗那算宪政权，可巴塔在巴基斯坦属于反政府，要被围剿。刚才我们讲这个杜兰县又形同虚设，两边都是普什图人呐，而且这个地方就边境这个地方吧，地形非常复杂，明着暗着各种通道，这是层出不穷。当年这些通道可以用于什么呢？西方通过巴基斯坦向阿富汗的游击队，就是反苏的游击队提供援助，这是天然的屏障啊，方便的很呐。那现在同样道理，这个巴基斯坦塔利班和巴基斯坦政府军作战，如果打不过，扭头就跑啊，钻过来就是了，钻过来就安全了，就紧急避险啊，缓过来我再过去打嘛。这你想，巴基斯坦不胜其扰啊。那正常的国与国关系，这事就要求阿富汗塔利班，你们得管巴塔呀、啊，那恐怖主义啊，你得围剿啊，那怎么可能啊？这叫系出同门嘛。而且就算咱就说阿富汗塔利班有心，恐怕也无力。因为塔利班本身就是所谓的学生运动嘛，他这个学生是宗教学生啊，反正一说学生，很多人想到的是大中小学，这是咱们啊，他们那是宗教学生，宗教学院的，学的是这个教法教义嘛，所以按照人家的那套理论，那巴塔算不算恐怖主义，我们该不该围剿，这就是问题。另外呢，这塔利班政权 它和一般普通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权中央政府还有相当的不同。那么他对阿富汗这个国家的管控到什么程度其实也是问题，所以一方面他不可能去围剿巴塔，另一方面他就是想他也做不到，而且这个国家基本上被国际社会给隔离了，大家都不承认他，所以最终形成一个局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巴塔在巴基斯坦搞分离主义啊，搞一些破坏啊，攻击巴基斯坦军警啊，那巴基斯坦要打击那就劳神费力啊，巴基斯坦这国家也不富裕，穷得很呐，他军力虽然强但是被这帮人折腾个六够，关键是这个巴塔一旦打不过我就钻到阿富汗这边来缓一缓嘛，而且从阿富汗境内也可以对巴基斯坦形成攻击之势，因为有无人机啊，无人机这个东西啊它简直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比如说现代啊有一些国家的军队装备察打一体无人机，你看中国军队装备了，你看我们那个九三阅兵啊国庆阅兵啊就大量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这是军队制式装备，只要是军队制式装备我跟你说实话它便宜不了，这类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还是美国人先搞出来的，通用原子能搞的，就是那个不是热就那么个东西，这是贵的啊。那你说便宜的有没有，有啊，我们讲那个德黑兰小摩托它实际上用的是当年德国的一种两冲程的摩托车用的发动机，你想这么个飞行器它就天上能飞就行，一次性的就自杀无人机，它也不需要做很复杂的动作，都不用翻跟头，所以摩托车发动机够用，这东西就相当便宜了。所以我们就说你比如有大国啊，军队有军费富裕，人家用高级无人机，你说我穷甚至我连正规军队都没有，我就是小股武装势力，我也有便宜的无人机啊，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嘛，各玩各的。所以你说阿塔也好巴塔也好搞点无人机不是难事儿，用这个东西对巴基斯坦进行打击从某种意义上叫轻而易举，你防不胜防。那巴基斯坦现在呢就是直接攻击，就越境攻击阿富汗境内的他确认的，因为他有一定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啊，如果有对方的比如说无人机存储的这个仓库也好或者说发射的阵地也好，我先给你炸掉，我不炸你就打我了，这是巴基斯坦的行为方式。那么阿塔那边当然不高兴，不对啊，你越境轰炸我是不对的，你侵犯我主权嘛，所以一方面呢你可以口头去抗议，另一方面呢你做实质性的报复也未必不行。实际上巴基斯坦和阿塔之间的这个博弈已经持续了几年了，说起来很让人感慨，就是在911之前阿富汗塔利班基本上控制阿富汗的时候，那个政权巴基斯坦是认可的是承认的，双方还有合作，那么到现在叫反目成仇，而且你看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是这个事儿我们说清楚了啊。那么这次你看这个新闻呢让人一下子想到了这些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想到沙特，沙特现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那边呢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控制，而且胡塞武装直接针对沙特就发出了威胁，说打你的船，那美国以色列的船我都不打就打你的，所以沙特找美国求援又为国，我们前两天不是说了吗，找英国求援，英国说给你派架加油机吧，这你也不能说不是帮助，你还得感恩戴德，但有用吗？所以现在真靠得住的还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方有军事联盟嘛，毕竟签了那个麦加协议了。那现在人家巴基斯坦家里出事了，跟阿塔这局一直在进行，还顾得上顾不上，这不是个问题吗？所以不排除一个是利用这个事情，另外呢这个事儿本身也许是巴基斯坦就专门在这个时候做，那展示自己的一个姿态，就是我自己内部的事儿还没解决了，我很忙啊，沙特的事儿我只能有限的帮，你不要怪我，也许传递的是这么一个信息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其实这几年你看就是国家之间的争斗博弈啊，我们就说以色列，以色列本身它是一个国家，所以你看像什么哈马斯什么 ISIS 就是所谓伊斯兰国那都不是国家，而作为国家以色列呢经常做这种跨境攻击的事情，你比如攻击伊朗境内的一些目标，军事和核设施也好，高官啊军队将领也好和科学家也好，他经常跨境去攻击，这是以色列做这个事情轻车熟路，实际上他等于说是改变了国际之间啊交往哪怕是争斗啊战争的规则，尤其你看在叙利亚 叙利亚现在你要说它是个主权独立国家，这大家没有异议，应该是，对吧？但实际上呢，目前它的县政府，就是这个沙漠解放组织进化出来的那个政府，临时政府，它没有真正的能力去控制这个国家。他那个领袖就沙拉嘛，啊，这两天很有意思，说跟特朗普见面，特朗普就说这格兰高地以色列吧，给以色列。那么这位沙拉说什么呢？你把新泽西送给以色列多好啊，对吧？凡是民主党的，你都不送，你逼着我把格兰高地给以色列，凭什么呀？对吧？这是他的态度，也挺有意思，但是也就是通个嘴。实际上，格兰高地已经被以色列控制了，而且以色列多次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进行跨境打击，如入无人之境啊。那翻回来，你看到巴基斯坦也用类似的方式吧，去攻击阿富汗境内目标。这种事儿哈，有人做第一个，有人就会做第二个。第一个去做，没有后果，没有代价，那第二个去做，也就顺理成章，

0: 你也心无顾忌，就是这么个状况啊。说到底呢，当今的国际秩序，甚至你说和冷战那时候比啊，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更糟，因为冷战嘛，美苏两个军事集团是对峙，相互制衡，相互制约，谁也不敢出格，这反而倒好，都按规矩来。现在没规矩啊，或者说现在大家不遵守规则，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了，所以这是个乱世嘛，大政之事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最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

0: 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
0: 金阳湖等您来。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

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敲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不让我去玩。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后来被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
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间色。间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干了出格的事，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
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骂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胆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
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

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五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五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四五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儿叫过来了，让老伴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

0: 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 说赌90%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3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3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3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了，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5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2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3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3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 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7-8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是特别感谢您的，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3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这我已经是第5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
0: 啊，
2: 就是一天就这么，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要。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2: 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不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应当有信心，好吗？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你说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
2: 有把握的。我合
0: 计着，
2: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很好呢？我也试试啊，我也想好啊。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一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真的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2: 啊，
0: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2: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哎呦，
0: 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
2: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太高兴了
0: 啊！
2: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给了我希望了。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0: 没错。
2: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2: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这就借好多劲
0: 了，这是最大的进步。
2: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0: 你看看。

0: 还是改变
1: 非
0: 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不是？嗯，
1: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0: 太好了，
1: 啊，
0: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1: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0: 嗯，
1: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
0: 啊，
1: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0: 啊，我知道
1: 这么多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0: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1: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0: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1: 对，
0: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嗯，
1: 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0: 嗯，
1: 说话有劲儿了
0: 啊，
1: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0: 啊，你看看，
1: 一点问题没有了，
0: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1: 对，
0: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1: 嗯，
0: 你说呢？
1: 是
0: 啊，
1: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0: 啊啊啊啊，
1: 哎，晒晒太阳，
0: 哎，
1: 啊，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
0: 嗯，
1: 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0: 啊，
1: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0: 嗯，
1: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0: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1: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0: 哎哎，
1: 太高兴了，真的，
0: 嗯，
1: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0: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1: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1: 是
0: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啊，我为您高兴啊，啊，我也祝福你，
1: 嗯，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哎，好好
0: 好，
1: 您多保重，
0: 好，再会，
1: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喽。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0: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0: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0: 嗯，
3: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
0: 嗯，
3: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0: 啊
3: 啊啊，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
0: 啊，
3: 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
0: 啊，
3: 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3: 这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以后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0: 是
3: 你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
3: 嗯，
0: 啊，
3: 对对对的。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0: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0: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这个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0: 嗯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去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0: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期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0: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0: 嗯，
3: 这个蛋嘛又坠又胀的痛。
0: 哦，
3: 然后吧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0: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0: 啊，
3: 我做了2次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0: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3: 哎，真的。
0: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3: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呦，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0: 嗯嗯嗯嗯。
3: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你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膏，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1: 哎，我现在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背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这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啊，那是他走路膝盖呀伸不开，哎，伸不直，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0: 啊。
1: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0: 嗯。
1: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0: 就是
1: 真的苦不胜言哦。
0: 嗯嗯，
1: 哎，从这个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0: 嗯，
1: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能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0: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1: 哎，对，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申请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0: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1: 对对，
0: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1: 对对
0: 啊，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哦。
0: 哎，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谢谢哦，谢谢。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24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京张铁路的通车。京张铁路为詹天佑主持修建并负责的铁路，全长约200公里，1905年开工修建，1909年建成。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另外，再来说说1960年9月24日，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下水。企业号航空母舰于1950年开始设计，1958年2月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务公司开工建造，1960年9月24日下水，1961年服役，2012年12月1日举行退役典礼，在美国海军服役了51年。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4日，1909年9月24日，中国设计的第一条铁路，也就是京张铁路通车。1909年啊，当时还是大清国，对吧？话说1899年之前，俄国就曾经提出过修一条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到北京的铁路，当时清廷啊并不认同。1903年，商人李明和李春相继奏请，召集古银承修京张铁路，但是呢也未被批准。朝廷之中很多人担心这个古银啊有外国资本渗透之嫌呢，不安全啊。后来又有商人张希玉奏请商办，还是被驳回，说他意图不明啊。在此之后也就没人再提这个事儿了，就搞京张铁路啊没人再提了。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啊，这屡屡撞南墙，那就不要撞了。说到底，朝廷对京张铁路这类项目他不可能不敏感啊，毕竟是到北京啊，那是有隐隐的担心的，那不提也罢。可这个时候呢，朝廷之中又开始出现官办，就商办不行嘛，大家觉得有风险，那官办怎么样，开始出现官办的呼声。当时又正值关内外铁路，也就是京凤铁路吧，1907年改称叫京凤铁路，运营良好，而且盈利颇丰啊。直隶总督兼关内外铁路的总办谁啊，袁世凯，他们一帮人就说，哎，咱这样啊，这个关内外铁路这不是赚钱了吗，拿这个营业收入来修京张铁路，这行不行？这还是官办吗？这样呢，清政府要自办京张铁路的消息传出，当时的列强都盯着呢。哦，中国人啊，清政府要自办京张铁路，很多外国人关注这个事儿。哦，还不让我们插手，你们自己要干啊？那你想，人家心里边不满意啊，眼红啊，就各种嘲讽啊，各种质疑啊，就说京张铁路，搞这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啊，还没出世呢嘛，没生出来呢。就在这个背景之下，詹天佑挺身而出，就接了这个重担吧。中国人修自己的铁路。1905年4月，詹天佑被任命为京张铁路建筑的总工程师，连接北京丰台区，经过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等地到河北张家口。京张铁路嘛，全长是200多公里啊。为什么说这事儿不好做？就是因为这条铁路大量的路段要通过的是崇山峻岭啊，像居庸关、八达岭这一段是悬崖峭壁啊。你说你怎么修？那詹天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嘛，怎么来克服这种自然地理条件上的局限和挑战？他是设计了一个所谓人字形的路线，这样可以让沿途线路的这个坡面不超过3.3%，又不至于过多的开挖隧道。这样呢，1905年9月正式开工，12月份开始铺轨，1909年7月4日完成了全线铺轨的工程，然后是1909年9月24日，历史上的今天，全线通车。10月2号，在南口呢有一个通车典礼。一共就修建是4年时间啊，比预计施工时间短了2年，经费呢比预计的少30万两，这了不起啊。而且呢，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堪称是中国的工程技术界乃至中国人的光荣，这也算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护民族尊严的一个巨大胜利。时至今日，哎，大家知道2022年那个北京冬奥，作为交通保障吧，京张铁路还有了姊妹铁路，就是京张城际，2016年4月29号正式动工，那是高铁，北京北站到张家口站，全长174公里，设10个车站，最高时速350公里了，这当然是今非昔比啊。聊到这儿呢，詹天佑这个人，我们也得提一提。说起詹天佑呢，大家脑子里马上出现几个概念：爱国者、工程师、近代中国杰出的科技人才啊。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哎，我们聊一聊。从谁说起呢？他父亲叫詹兴洪，是一个茶商啊。大清国的那时候，他算是个富豪，但是逐渐的生意就不景气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呢？转行专门为人刻字来维持生计。你说怎么会这样呢？有一个背景啊，当年中国出口的老三样，茶叶、陶瓷、丝绸，对吧？我以前和大家聊过一个叫做福军的英国的博物学家，跑到中国呀偷茶叶。什么叫偷茶叶？种茶的技术、茶叶加工的技术、茶苗都偷啊，成了吗？成了。然后到印度搞茶园，原来全世界茶叶作为一个 独特的市场，那中国肯定是垄断的，别人做不了啊。这回倒好，竞争者出现，而且后来居上，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逐渐就没有销路了。英国人把中国人挤出去了，所以提到当年大清国积贫积弱哈、啊，你脑子里不要只想着1840年英国人坚穿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这确实不假，但不只是这些呀。中国茶叶的秘密人家还窃取了呢。有了这个大背景，你就会理解一个茶商到后来靠刻字维持生计，没办法了。詹天佑的父亲作为一个茶商富豪，怎么就沦落到靠刻字维持家人生计？他有什么办法？这位詹兴红也是有见识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仅仅吃饱穿暖啊，说要不就送孩子出国留学吧。当时大清国呢还是有公费资助留学，去美国学习，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出生于广东的詹天佑年仅11岁成了中国首批的留学生。当时跟今天不一样啊，这老父亲为了他还签过一个生死状。是啊，这一出国这一辈子能不能见就不一定了。詹兴红对孩子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呢？心系国家，不要忘了自己的根。詹兴红甚至说过这么一句话，说要饭不如出国，但是必须听从中国命令。这话让人听着，哎呀，这心酸呐，但同时有觉悟啊。这就去美国了，10几岁小孩儿到美国一看，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啊，中国落后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年幼的孩子就下定决心要学习更多的东西，要带回中国去，要让中国也发展起来。实际上在美国待时间长之后啊，有很多留学生就是下决心就留在美国吧。詹天佑不是，只想回国。他倒是天资聪明，而且对铁路事业很感兴趣。他是给分到美国耶鲁大学的土木工程系，真正的接触轨道。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啊，30人，拿到学士学位的俩，他是其中之一。不过呢，他学成归国之后啊，应该叫学非所用，他是1881年光绪7年拿到耶鲁大学学士学位，然后毕业回国，到哪儿去了呢？福州水师学堂学兵舰驾驶。那时候你想，中国人希望富国强兵啊，你喝过洋墨水回来报效国家，先到军队吧。他在福州水师学堂学了一个1等第1名，然后去福建做海军扬威舰的驾驶官，后来到福州船政局做这个学堂的英文教习。总之他一度是在海防这个领域工作，修筑过广东沿海的炮台，测绘过广东的海图，那是中国的首幅海图啊。这到了1888年，还是同学推荐，他到天津进入中国铁路公司做帮办工程师。他是给一个英国人叫金达做他的助手，当时做个具体工作是从塘沽到天津那个铁路铺轨，这就才真正进入中国铁路建设这个领域。我们知道终有机会被任命做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在外国人普遍不看好中国，认为中国没有好的工程师这样一个状况下，他完成了京张铁路。他说过一句话，说中国人的铁路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来修。坦率说，你把京张铁路做成了，这就为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自信，你做不成，你的话就是吹牛。所以他承担的压力也可想而知，但他就是成功了，他做到了，他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证明了中国人的智慧。另外值得一聊的，除了他的技术，除了爱国，他本人也是一个用情至深之人吧。刚回国他还考虑个人婚事，就很晚了。他是娶了自己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一位女子，大清国的时候纳妾都很普遍了，他不是，他恪守一夫一妻制。他的夫人呢就是谭菊珍。说起来有意思，詹天佑月收入得上1200白银，但是呢他没有花天酒地，全部上交给夫人啊。这两个人感情非常好啊，谭菊珍为詹天佑生下8个孩子，5男3女。詹天佑工作非常忙，谭菊珍呢并无怨言，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啊。詹天佑死得比较早，在得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之后，他是悲愤之中去世，享年58岁。这精彩和堪称伟大的一生就此戛然而止。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4日，1960年9月24日，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下水。那这条船现在已经退役了，服役了50多年，最终的结果就是拆解啊！啊，企业号，这是美国的。顺便说一句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海军是有传统的。你比如就美国人来讲，这个企业号啊，这说起来很有意思，它也被翻译成叫进取号。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啊，我算军迷啊，看到最多的把它称作叫企业号，有个别把它翻译成进取号。一条船，在美国海军历史上，这个船的名字多次使用，可能得有9次。所以你要说企业号，企业号，你得看它是什么时代的啊。二战时候还有一条，也是功勋卓著。那我们现在说的是二战结束之后的。为什么讲这条船呢？因为太有意思。都说嘛，看热闹不怕事儿大，这个哈，这是个热闹，这事儿其实特别大。简单讲讲啊，从哪儿讲呢？你说讲航空母舰吗？还真不是。讲美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叫海军上将造反。哎，造反。就说打二战啊，那美国人也是扩大产能，同时呢军队扩张的也很厉害啊。到战争结束，形势发生变化，一个你得大量的裁军呐，那军队你得养啊，现在和平时期了，另外呢军费怎么着也得往下压。另外军队在二战期间，你说美国军队有没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各军兵种之间就争抢资源，彼此之间矛盾其实很大的。当然美国人闹得再凶不如日本人，日本人海军和陆军那个矛盾啊，那个冤仇啊，根本解不开，那是另一个笑话了啊。那到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人得重新整顿整编自己的军队啊，这里边很多事情要做，比如最终搞出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另外呢，空军诞生了，那美国早就有飞机啊，但是呢它叫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兵。现在陆军把航空队切出来，空军，陆军和空军呢关系比较密切。另外海军呢把陆战队切出来，然后分军费就麻烦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什么背景啊，人家空军是向日本扔过原子弹的，所以这个军种得大力发展，得给砸钱呢。海军呢那就对不住了，往下砍呗，你就这么大蛋糕，你只要给空军多，给海军自然就少。海军有一条叫做合众国号超级航母，刚下水3天被叫停，别造了，没用了，有原子弹了嘛，这玩意儿没用了。后来你看苏联那个赫鲁晓夫也这么考虑问题哈，就是航空母舰是活棺材啊，就这说法。总之海军这军费就往下砍，往下压，结果海军的高级将领们不干了。我维护海军的尊严啊，尊严背后是利益啊，这实际上叫海军上将造反，大家真的不干了，和空军吵，和陆军吵，恨不得和总统吵，是吧？甚至造谣，空军有一个新轰炸机项目，海军就造谣，造到最后啊，那大家一查，那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那海军更加丢人现眼，搞到最后就灰头土脸吧，那海军就完蛋了。关键时刻朝鲜战争爆发，那海军的航空母舰在第一时间我就可以部署到朝鲜近海参战，你空军呢，陆军呢，你们有本事吗？哎，这么一来显示出海军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对吧？那大家一看，哟，海军受委屈喽，我们好好补偿他，哄他，那就是最终要平衡各方的势力吧，就得给海军面子。那国会拨款吧，尤其是超级航母企业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国会下决心拨款。那玩意儿挺贵的，你要知道二战的时候航母2-3万吨差不多了，那美国在二战结束前搞的就中途岛级大型航母也就4-5万吨啊，那你知道企业号8万吨闹着玩呢，这就是安抚海军，有这么一出，是个闹剧。我们刚才讲这个企业号本身呢，你说就这么哄海军高兴吗？也不完全是了，也有客观需要。因为你知道二战时候大家那个飞机啊是活塞式螺旋桨飞机，那个尺寸比较小，后来呢装了喷气发动机了，喷气机上舰，你想海军要证明自己有价值，我的舰载机得是新的吧，还得扔核弹，对吧？我得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船只能造大。你看在1950年呢，当时美国的核潜艇之父李科弗，他多方游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认为呢美军需要核潜艇，而且需要核动力航空母舰。这样1952年1月呢，美国当时完成了航空母舰核反应堆的选型研究，但是反对声浪很高啊，这玩意儿太贵啊。到了1957年，苏联呢发射洲际导弹，那美国人作为回应呢，这么着吧，把核动力航母列入1958年的造舰计划，双方军备竞赛呢。
这样最终企业号航母它是1950年开始设计吧，1958年2月4号在纽波特纽斯船厂开工建造，预算是 4.5 亿美元。1960年9月24号历史上的今天下水，它是1961年11月25号服役，2012年12月1号退役，一共服役51年。由此我们说一下，就大型航空母舰啊，中国也有啊，就服役的时间很长的，几十年啊。你像企业号是半个世纪，编号是 CVN65， 1962年1月12号开始处女航。企业号当年建成的时候创造很多世界之最吧，当然那个时候你看啊，就是造船还谈不上什么计算机设计啊，辅助设计都谈不上，那就是人啊，画图啊。所以企业号有900名船厂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制作建造草图，光这个草图啊，就草稿啊，386万2425.6米，用了60923吨钢铁，钢材用量呢比那个帝国大厦还要多，铝用了1500吨，管线370公里，焊条1700吨，这些材料呢超过800家公司来提供。船啊全长342.3米，这在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军舰了。关键是他用了8个核反应堆，依次运载90架飞机。所以你看当时鹦鹉螺号核潜艇一个堆就完了，这家伙核动力的企业号8个堆，就造这么一艘，再造美国人也下不去手，太贵。但企业号是这样一个呢，他们确实体会到核动力航母的好处啊，能源无限啊，几乎那船上住着都舒服啊。另外美国人就此还真的添了毛病了，爱好喜欢核动力航母，大型航母就要这个，但是确实造不起，后来又改造常规动力航母。后来到60-70年代，美国的这个舰用的反应堆技术有进步，他那个尼米兹级航母吧，2个堆就够用，哎，这可以多造了。企业号一生充满传奇了，最传奇的是这件事儿，应该是在1969年，怎么了？炸了。事故原因说是一架这个牵引车呀，就是拖着飞机那个牵引车呀，在启动的时候它过于靠近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里装的是4枚127毫米的火箭弹，牵引车发动机呢它喷的这个尾气啊等于加热火箭弹弹头了，最终引发爆炸。火箭弹爆炸高温呢，3000多摄氏度啊，然后就是火灾。你现在在网上搜这个企业号爆炸，企业号火灾，有照片的，冒黑烟的，看着挺吓人的，就像被击中了一样。其实企业号没有被击中过，就是他自己点过自己一次。爆炸发生以后，航母上这个它有大量的

0: 那闻着味儿是闻得见哈，一个火星咣就完了。所以企业号很可能面对大凤号那样的命运。那大家急了，火势蔓延啊，舰长试图通过指挥航母迎风行驶能不能控制火势，效果有限。那火烧着呢，旁边那个 F4 鬼怪式战斗机就蔓延过去了，那个飞机上挂着6枚230公斤炸弹，情况非常危险。当时舰员们拼了，就想办法灭火呀，很多船员冒着这个浓烟烈火寻找破损管道，而且水得送上去啊，降温啊。言而总之，肯定最后救过来了，否则船就没了吧。这是企业号最为惊心动魄和传奇的一次。刚才我们讲了，它服役51年吧，它是2012年12月停用，然后就在纽波特纽斯船厂在那停着。2017年完成就是核反应堆啊，你得卸料，得停用，它8个堆啊，麻烦得很啊。2025年6月，这拆除处理工作呀，它有一系列公开竞标啊，有一个民营的商业公司，北星海洋拆解服务有限公司，它中标，合同金额就5.367亿美元，就拆这条船5个多亿，预计到2029年11月完成企业号拆卸。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 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 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得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 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 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塞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胡家老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 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4: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
5: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

0: 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4: 啊，您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4: 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4: 哦。
5: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4: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4: 嗯，
5: 血压就降到90，常年头疼就迷魂
4: 啊，
5: 有时候还恶心。
4: 嗯，
5: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4: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的吧疼，但是那时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4: 哦，
5: 汗珠往下直滚，
4: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4: 啊。
5: 这已经是多年了。
4: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4: 啊。
5: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
4: 嗯。
5: 还做噩梦。
4: 啊。
5: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
4: 嗯。
5: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没三五次。
4: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5: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
4: 哦。
5: 因为什么说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哎，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4: 是
5: 吧？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4: 他
5: 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4: 嗯，
5: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4: 嗯嗯嗯，
5: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性
4: 啊，
5: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倒了。
4: 你看看，太好了，
5: 这个、
4: 非常恭喜你。
5: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4: 你看看多好。
5: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4: 太好了。
5: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4: 嗯。
5: 头疼啊，迷魂呐、啊。这病性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脑袋是飘晕、
4: 啊，
5: 不知道脑袋疼、
4: 啊。好，
5: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4: 是吧？
5: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俺、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4: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

0: 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1: 嗯，现在你护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你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密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1: 好像就密室放下呀。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1: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个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1: 对呀，这叫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这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院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1: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大的小药这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0: 哎，花费多大？
1: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大家说的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现在生活啊，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
0: 嗯。
1: 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0: 嗯。
1: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达点行不行？
0: 好，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1: 谢谢，
0: 好吗，老朋友？
1: 好，谢谢您，胡老，我就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 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0: 啊。
3: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0: 嗯。
3: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3: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0: 啊、
3: 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0: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
0: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
0: 啊、
3: 你看我们这个医院嘛、啊、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3: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
0: 啊、
3: 走不了远道，嗯，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0: 啊啊，
3: 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
0: 嗯嗯嗯
3: 嗯。嗯，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0: 啊，
3: 这个嗯，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
0: 啊啊、
3: 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
0: 啊、
3: 知识渊博。懂得多，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0: 啊啊啊！
3: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这、
0: 啊、
3: 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0: 啊！
3: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0: 没错，嗯。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0: 啊、
3: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0: 啊、
3: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
0: 嗯、
3: 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
0: 嗯、
3: 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0: 啊。
3: 嗯，
0: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是吧？
3: 对对对。
0: 哦
3: 对，
0: 还有腰托啊。
3: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3: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0: 嗯，
3: 特别难治，关键是。
0: 就是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嗯、
0: 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0: 嗯，
3: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0: 啊啊。
3: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0: 啊。
3: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0: 是吧？啊，
3: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0: 嗯嗯
3: 嗯。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0: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0: 啊啊，
3: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嘛。
0: 啊，
3: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0: 嗯
3: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
0: 啊、
3: 缓解了不少。嗯
0: 嗯，
3: 哎，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0: 啊啊！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0: 啊，
3: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0: 嗯嗯嗯。
3: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0: 嗯。
3: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0: 嗯、你看多好。
3: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0: 确实有
3: 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0: 嗯，太好了，
3: 一直用到现在。
0: 嗯、
3: 跟你说、
0: 嗯，
3: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0: 哦，七个月
3: 了。现在可好了，嗯，现在我这个腰、
0: 嗯、
3: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0: 都行了啊！太好了，
3: 嗯、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哎，
3: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0: 嗯，
3: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0: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3: 是是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0: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是是
0: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3: 对对对，所以不但我好了，
0: 好，
3: 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0: 大家为您高兴，
3: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0: 没有问题，
3: 我用得好
0: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它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是，你说的
0: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3: 好的好的，
0: 好吗？
3: 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0: 你好啊。
4: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椒老干。

0: 快呀、啊。
1: 哎呀，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0: 嗯，挺好的。
1: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
0: 嗯。
1: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1: 吃的药啊，这胡椒老根儿。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0: 是吗？
1: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0: 是吗？你也有了。
1: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的，这血压都也上下降的，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着了，我都也不扶着墙，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1: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墙，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咳嗽，总咳嗽，然后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0: 你看看，都好了，
1: 都吐出来了。
0: 嗯，
1: 您只要有这个老干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因为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
0: 啊，
1: 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0: 没错，
1: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0: 啊，您讲。
1: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呢，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这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1: 胡老啊，
0: 啊，
1: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0: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1: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们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那时候给我回电话了。
0: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1: 哎呀，谢谢你
0: 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1: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0: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

0: 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您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我们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在微信端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家庭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就家里的亲人突然脑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严重的肺部感染了等等，紧急的被送到了 ICU 进行抢救。那么经过医生全力救治之后呢，生命挺身稳住了，闯过了最危险的一关啊。可是这个难题呢，它又来了。病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昏迷不醒，离不开呼吸机啊，气管切开，全身无力，不能吃饭，不能说话，离开 ICU 呢又很危险，长期住在普通的 ICU 呢好像也不太合适，回家吧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照顾。很多家属是非常迷茫的啊，比如我们下一步到底该去哪里去治疗，是不是只能在家躺着慢慢的耗。哎，这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在某一个时段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的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很多老百姓并不熟悉的重症康复，但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医学领域和生活常识。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关于重症康复当中一系列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的，哎，都可以在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主任。陈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大夫。
0: 嗯，欢迎陈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啊，来说说关于重症康复的问题。哎呀，我们刚才刚一起头，我觉得好像调起低了，是吧？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大家心里说到了重症康复或者到了 ICU 后面的这个心情不是很轻松啊。但是一说到重症康复啊，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啊？重症康复能帮我们做些什么？哎，您能给我们先说说，像咱们龙泉院区这个重症康复科，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啊？和我们大家熟悉的 ICU 啊，或者叫普通的康复科，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其实我们科呢，就是从字面意思上来讲，我们叫重症康复科，我们就是兼具重症救治的同时，尽快的开展床旁的各种有效的康复治疗手段这么一个科。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 ICU， 因为现在的话呢，除了大家熟知的综合 ICU， 还有各种的专科 ICU，比如说心脏重症监护，然后神经重症监护，还有一些有呼吸重症监护等等等等啊。不管是综合 ICU 还是专科 ICU， 那么这些我们叫 U 里的病人的话，前期经过了各种生命支持的抢救以后，病情相对稳定以后，其实都是我们收治的范围。
0: 嗯，
2: 而且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顺畅的一个衔接，因为就是随着咱们整个医学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吧，那么我们U里的救治的成功率是逐渐在提升，可能就是说很多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存活下来的病人，通过我们积极的包括我们 ECMO 在内的各种生命支持以后，那么这部分病人能够幸运的存活下来。
0: 嗯，
2: 但是呢，本身这个U里它是限于专业的特点嘛，主要是各种生命支持和挽救生命为主的。
0: 嗯，
2: 那么康复这块的话呢，我们普通的康复科，那么大家都熟知的可能是一些脑血管病后遗症的一些偏瘫啊、肢体功能啊等等之类这些的，那么它直接承接 ICU 抢救的这些患者的话呢，相对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如果说从 ICU 直接去到普通的康复科的话，可能这部分患者需要在我们的 ICU 里头要待更长的时间，
0: 嗯，
2: 然后 保证他的病情充分稳定以后，才能到我们的普通的康复科。因为普通康复科它是不具备重症监护以及重症救治的这些硬件和软件条件的啊，所以这部分患者在 ICU 里会要待更长的时间，然后到了普通康复科以后，那么有一些床旁的一些康复训练，它也是存在很大的这种风险的啊。所以我们重症康复科，我们的特点就在于我们的硬件和软件都是完全参照ICU 的这种配置啊，包括大家知道的像呼吸机啊，还有其他一些，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都存在气道的这种风险，就是老百姓讲话痰堵的这种风险。

0: 险窒息的这种风险，像支气管镜呀这些短时间之内能够迅速的救命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我们是都有的啊。所以的话呢，重症康复科能够很好的承接综合 ICU 和专科 ICU 的病人，让他们尽早的从这些 U 里边出来，然后来到我们病房以后，延续前面ICU 和各个专科 ICU 的这些救治的同时，尽早的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床旁的康复，
1: 嗯
0: 啊，包括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么我们的 PT 就是我们的运动康复，还有我们的呼吸康复，还有我们非常重要的吞咽康复，这些都是要经过专业的康复治疗师的评估，然后制定有效的康复训练计划，
1: 嗯，
0: 然后逐步推进的。所以的话呢，我简单总结一句，那么重症康复科其实就是架在重症科室和普通病房之间的一道桥梁，
1: 嗯，
0: 能够让患者顺利的度过重症后的这段时间，尽快的去到普通病房开展普通的康复，
1: 嗯。
0: 啊，
1: 这来的时候是昏迷着的多还是清醒的多？
0: 我们现在的收治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意识障碍的患者，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以这种脑出血、脑外伤、脑梗啊这一类的意识障碍的患者会居多一点。其实像刚才主持人提到，
1: 嗯，
0: 我们包括但是不限于这些脑血管病的这些患者，
1: 嗯，
0: 其实现在的整体上来讲，医疗条件还有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啊，像各种疑难的、危重的，包括一些肿瘤的这种带瘤生存的这种患者啊，像我今天就接诊一个患者，他本身他是又有肿瘤，又有心梗，又有脑梗，又有消化道出血，就是他会涉及很多系统的这些问题，然后彼此之间是，给我们的安全的治疗窗会很窄，又有梗塞，又有出血，然后的话呢还有肿瘤，所以的话呢就是不是单纯一个。

0: 一个时间段可能就需要抗凝，下一个时间段可能需要止血，然后同时的话呢，第一时间去各种功能的评估以后尽快的康复，而避免它长期绝对卧床。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不能久坐，是吧？咱们正常人都知道不能久坐，久坐的话会出现各种代谢综合症啊等等一些问题，肥胖啊这些。那对于重症的患者更是长期卧床，别说长期卧床了，其实就是每天的这种卧床这种状态，对于病人的这种营养也好，或者是肌肉的含量也好，心肺功能来讲，包括肾静脉血栓的形成，包括这种坠积性肺炎的产生，都是非常不利的。前期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发病，一个重大打击来了以后，最开始的时候那可能是需要绝对卧床，然后让病人充分休息，去给我们 ICU 的医生争取到时间让病人活下来。但是一旦病情稳定以后，要尽快的让病人动起来，否则的话，这个绝对卧床这件事儿，对于机体所导致的刚才说过的包括肾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这一系列的问题，反而会给患者后期的康复带来更大的困难。
1: 对，所以有过这个手术经历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印象，就是你做完手术即使在床上平躺哈，医生也会告诉你过了一段那个紧急，就说你要去勾勾腿，防止你的静脉血栓呀，
0: 对，没错。
1: 那到了可能我们到了这个说重症康复的时候，那可以有更多的刚才陈主任说的一些专业性的问题需要去预防啊。所以也就是说，从 ICU 出来的一部分，就是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又不能正常的去生活啊，或者还需要照料，还有一定的生命体征很孱弱的这种，就可以到我们这重症康复科。
0: 对，尤其是你在 ICU 里待的时间越长，出现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往往就会越多，或者就是这么说，他之所以在 ICU 里待的时间长，他往往肯定会涉及到多个系统的这种严重的脏器功能，比如说从头到脚就是心脑肾肺啊等等之类这些的。所以这种病人来讲的话呢，他的这个治疗是综合的，然后的话呢，简简单单的这种涉及到，因为我们现在分科很细嘛，对吧？大家都知道内科已经从最开始的就是大内科分得很细啊，心内神内呼吸等等之类这些的，所以涉及到重症的患者往往不是一个脏器的，那他后期需要关注的也不是一个脏器的一个问题，就是所以我们科收治的病人都是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似的，往往都是涉及到好几个两个以上的这种脏器功能衰竭，然后需要一种以上的生命支持的这一部分患者，然后他的功能往往最简单就是肾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我们接诊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
1: 啊，所以就是我们日常老看说的脑梗啊、脑出血呀、脑外伤啊、ICU 之后那意识障碍呀、是吧？呼吸衰竭呀，但是你说他呼吸衰竭了，他好像病情又稳定，他不会一下就生命危险很大的那种，是吧？
0: 对，
1: 带着呼吸机呀、或者带着气管、血管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吧？
0: 就带着气切，然后带着呼吸机，然后很长时间脱不了呼吸机的这部分患者，也是我们现在常规收治的一大群患者，就是属于脱机困难的这部分患者，所以这部分患者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医护制的一个治疗吧，然后大部分基本上都可以成功的脱机。
1: 但是作为家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误区哈，就会觉得说哎呀现在病人挺重的，就是好好躺着养着吧，就是别折腾，少折腾，说一折腾更危险了怎么办哈，是等身体好了我们再康复，就这个
0: 理念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有个车祸外伤是吧，那你前期这一两天两三天或者是一周之内，那肯定还是就是说以救命为主啊，你这会儿的话呢可能生命体征都不稳定，心率血压都不行的这种呢肯定是不存在动的问题，那么我们前期的各种救治，你比如说手术脑出血脑外伤手术该做了，然后的话呢各种升压药呀包括呼吸机的参数已经开始逐渐下降了，感染的指标啊各种肝肾功能的这些指标逐渐趋于好转，逐渐趋于稳定的时候，就不能等到他像刚才主持人说等到他各项面完全正常了，等着他自己去康复，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些指标逐渐正常以后我们就要循序渐进的，也不是说上来就会让病人这种从一个绝对卧床的状态直接就让病人站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但是就是说这种关节的被动的活动，包括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吞咽的一些评估啊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要早期介入的因为我们绝对卧床一天，那么我们肌肉的流失包括我们的膈肌，就是咱们打嗝的那个嗝，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呼吸的一个肌肉，就是它的萎缩尤其是在呼吸机的这种控制通气的支持模式下，膈肌的这种萎缩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所以这些如果早期不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后期

0: 那你再去，它已经都已经丢失了，你再去给它让它重新获得功能，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
1: 嗯，
0: 所以越是这种重的病人，那么要更科学的去评估早期康复的介入的这个时机，一定不能就是说等到病人完全都各项指标完完全全都特别正常了再去开展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有一点晚了，就是
1: 嗯。好，刚才陈总跟我们讲了一下我们说的这个重症康复科是接收什么样的病人呢，啊，我们有了一个了解哈。但是对于照顾重症的患者来说，对家属来说真的是非常煎熬，比方说从这个 ICU 出来气管切开啊，长期脱不掉呼吸机怎么办呢，是吧，然后他意识不清醒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没有这个机会脱机啊，有没有机会让他醒过来啊。我们广告之后请陈主任来给我们讲讲，我们也请陈主任看看导致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病例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哈。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重症康复哈。我们一说到重症，很多家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后面的希望不大，顺其自然吧哈。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在这个重症康复上还有很多的一些未知和需要我们作为家属去了解的一些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主任陈华陈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走过了 ICU 之后，好说我们说闯过了 ICU 之后，如何让我们的重症患者能够重获生活质量啊，或者让我们的家属能够稍微安心啊。我们继续来请出陈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患者的状态啊，大家可能脑子里有了一个大概的画像啊。那对于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病人从这个 ICU 出来了，气管是切开的啊，这个大家可能挺常见的，然后又脱不了呼吸机，这种难题咱们科室都怎么攻克？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啊？
1: 就是针对这种气切带呼吸机脱不了机的这种病人，是我们常态化的收治的一大类的患者吧。我们今天早上讲课还有在复习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关于脱机困难的话，病人需要闯好几道关。
0: 给学生讲课是吗？
1: 就我们常规的，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进修的医师要结束了，然后就是我们总结像日常的这种学习就是啊，然后就是脱机困难这块的话，其实要个体化的去评估这个患者。首先就是说他的这个原发病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个的话其实是和我们前面刚才说的 ICU 的这种治疗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再去对他进行气道的评估，然后包括很多病人像刚才说的，就是脑外伤、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患者，他会居多。就是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对他的这个意识的这部分的评估和治疗也是同步的，就是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这种脱机困难的患者我就是一二三干啥干啥，每个病人和每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今天查房现在还在科里的一个患者，他本身他是一个这个 COPD 的，就是这种老慢支的这么一个患者，就是然后来我们病房的话呢，是也是从别的医院来的。其实我们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其他医院就是说住过很长时间，或者是周转过，就是
0: 在我们这儿待着也没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了，你在这儿待着可能也意义不大了，再你是吧，找一个下一步的治疗方
1: 法。对对对对，或者就是说真的就是主持人说的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就像我说的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一个带着呼吸机来的，然后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大量的镇痛镇静药物，就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很躁动前期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为了挽救生命啊，呼吸机的支持对他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气管切开的一个老爷子，但是就是他一来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这种镇静药的情况下，他是很躁动他其实某种程度上的话是有这种药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谵妄呀等等之类的。
0: 镇静不是镇静住了吗？还会躁动
1: 但是就是我们需要给他把参数往下减，需要让他脱掉呼吸机的话，那么对于这部分镇静镇痛药物的这种调整是必须的，就是你不能让他一直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吹着呼吸机很好，那你脱不下来呼吸机，就是这种的它的气道这块自身的这种分泌物呀等等的呼吸功能调节也会受这些尤其是镇静药物的这种影响
0: 一减药它就很不舒服。
1: 对对，你把这个镇静药减下来以后，它其实有点成瘾阶段这种反应，就是然后就是特别的闹，特别的躁，就是但是不减药不行。其实这已经不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有很多，就是之前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也是，他是脑炎的，跟这个老人不一样，就是那像这种病人，我们就是个体化的去评估他的气道的这个情况，他本身是一个 COP 就是这种老慢支这么一个患者，那么肺脏的这种功能的话基础是很差的，就是所以呼吸机的这种减停和其他的那种的没有基础疾病，你说就是一个脑外伤突然导致的这种的肺脏功能很好的这种，它的这种脱机的这种速度和时间肯定跟这种有肺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患者来讲，我们评估就是说，那么他的这个镇静镇痛的这个药物给他减下来，这是第一步，就是所以采取的个体化的治疗，就是说在同步的去加了一些像奎留平啊等等之类这些调节精神的这些药物的同时，然后的话呢慢慢的去减这个镇痛镇静的这个药物，同时要保证同时的呼吸机的参数的是匹配的，就是要让呼吸机替他干的活越来越少 让他自己的这个肺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那么今天上午我们查房的时候，从不是今天上，有两天了，有三四天了，就他已经可以带着呼吸机气管切开的状态下，就是床边座位
0: 啊，
1: 床边座位，因为这个病人就是刚才说很躁动嘛，他本身他已经在 ICU 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没记错了，至少已经待了一个月了。
0: 忽然觉得我很孤陋寡闻，我总觉得带上呼吸机还能坐起来，是吧？我觉得就很有
1: 对
0: 很有力量感，
1: 是吧？就是他来我这儿之前已经在其他的医院 ICU 待了一个多月了，然后当时就是那种躁动的那种情况，就是他这我们叫瞻望嘛。后来我们采取措施，就是刚才治疗这块儿，呼吸参数也好，药物的调整也好，是我们来做。然后我们就让病人的家属，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重症里面。然后因为其实对于这部分瞻望的患者，看着家属熟悉的脸，他能够很大程度上瞬间的就是平复他的情绪。
0: 就瞻望就是隔着了看是吗？
1: 瞻望就是瞻望是这个叫监护室综合症，是病人的一种精神异常，就是老百姓讲话就是疯了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就特别不配合。他当时就是。使劲的砸床，就是各种的就是反抗啊等等，这我们的约束带都约束不住他那种的，就是他那个力量已经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的这种正常的反应，就是已经是就是那种不正常的那种了，就是啊。所以经过几天的这种，也让家属就是穿着隔离衣在我们的监护室里面就是陪伴患者呀，然后调整药物啊，啊，这是基本上就经过了大概有四五天的时间吧。然后他现在基本上是清楚的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带着呼吸机在床边座位，然后能跟我们正常的沟通，呼吸机的参数也已经减了很多很多了，然后估计现在应该是可以间断脱机了，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每一个脱机困难的患者都有他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前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小伙子，就是来这儿之前的话经历了这个，他是主动脉夹层，然后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外科的手术啊，然后的话呢经历了严重的肺感染、呼衰，然后还有这个没有尿，就是上的是血氯，然后肾功能也不好，来我们这儿之前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星期要透两次的这种状态。他是就是我们当时脱机比较困难，脱了两个月的呼吸机，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过这个血流的感染，然后还有过消化道的出血，就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最终还是给他把呼吸机脱掉了。脱掉了以后，然后就转到我们的普通病房去，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住的时间也很长了，就是脱到呼吸机以后转到普通病房，大概又过了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成功的给他把这个气切封堵了，然后他最后是走着出院的，然后非常就是也不是反正基本上正常走着出院的一种状态，就是所以对于每一个 ICU 里的病人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反复就大家可能就觉得 ICU 的病人就哎呀没有希望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救治手段呀各方面的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这种进步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最近门诊遇到几个病人吧，就觉得都比较可惜，就是确实是原发病的打击很重，有脑出血有脑外伤的啊，然后就是前期就是外院的这些外科的评估，就是考虑手术风险会比较大，他们家属的话综合评估以后就觉得那就保守治疗吧，就没有选择这些外科的这些手术啊等等之类这些的。然后就最近这门诊有几个病人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保守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病人反应慢慢的各方面的指标，心率血压呀，然后包括复查的一些指标啊，哎，逐渐趋于稳定了啊，那家属就回过来头来就来找我们，就是说看看下一步能做什么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就是其实对于 ICU 来讲，大家我觉得不用谈忧色变，就是
0: 这个词儿好准确，
1: 相信医学，就是啊，其实我们医生永远是和我们的家属是在一起的，永远都尊重咱们家属的这个意见，对吧？啊，就是说大家要客观的去理解医生跟大家说的病情的严重程度，然后我们一起去共同的面对，就是啊，包括就是其实限于国情吧和那个啥，是吧？就是我们永远都支持家属的选择，就是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悲观，当然也不要过度的乐观，就是啊，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跟家属沟通，我为什么有的过度的悲观啊，有的过度的乐观，就是
0: 对这个乐观我还真是没想到。
1: 对他有的可能就是不接受 突然一下的这种病情的、
0: 啊、
1: 这种他其实不接受的一种状态、
0: 啊、不用那么严重、
1: 就是、
0: 不可能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种也挺常见的就是、
0: 啊、
1: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把我们该做的这些抢救也好治疗也好包括刚才说的我们这些康复的这些手段也好提供给我们的患者、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病人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包括刚才说的意识障碍的这种患者啊，之前也有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高压氧的治疗对于患者的这种昏迷的促醒业界来讲也是比较公认的一种方法就是、
0: 嗯、
1: 啊
0: 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这高压氧的
1: 对对
0: 可以再跟我们简单说说这
1: 对尤其是那么对于意识障碍的这部分患者那么高压氧的这种特殊的物理治疗方法在促醒这方面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包括大家都知道现在比较火的这个一些这个外科的一些手段包括脑机接口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他们也是强调就是说在做这些外科的干预之前要先进行高压氧常规的这个治疗如果说效果不好的话再去考虑外科的这个手段就是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意识障碍的患者来讲现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啊大家能搜也搜到脑机接口是吧
0: 嗯
1: 但是脑机接口的话呢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啊但是未来肯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前景
0: 嗯
1: 啊但是现阶段来讲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电影里那么神奇啊放个东西然后马上就醒了马上就是对答如流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来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的
0: 嗯好我们刚才跟陈主任聊了聊关于还这个进入 ICU 之后气管切开的呀脱不了呼吸机的一些病人哈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啊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啊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我有一个瞬间汗毛是竖起来的哈就觉得是这样的哈跟我们想象的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多了解哈多去提高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这个对我们未来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半点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 ICU 里面的那些病人的状况而如果您有这些重症的病人的一些康复治疗啊或者是转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一零四三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主任陈华陈主任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了。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

0: 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求医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是这个重症患者的康复问题啊。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庭会有这样的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就是家里忽然有人得了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进了 ICU 之后，经过医生的抢救，好消息是生命体征平稳了，闯过了最危险的一关。但是问题就是接下来的一些昏迷不醒啊，离不开呼吸机呀，或者说气管切管啊，不能吃不能喝呀，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照料，是吧？回家可能又觉得很迷茫。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我们请到了我们的陈华主任来给我们进行讲解。如果您有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不瞒大家说，在我们上节目之前，陈主任还在接一个电话，我听着也像是转院的，应该就是说哈，出了这个 ICU， 然后就是接下来怎么办？其实并不比 ICU 里面的问题让人舒心，也挺棘手的。因为我们也是非专业的人士，家属的照料一定是不专业的哈，或者我们一定不知道未来的一些风险，心里也不托底，愿意找一个更加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给我们进行一些在这一段过程当中的一些帮助和支持啊。我们在上面的一个时段跟大家讲到了一些 ICU 病人里面到了重症康复科怎么样脱离呼吸机啊，会有一些好的消息，当然也会有，肯定是有喜有悲，也有病人说来得特别晚，或者说有些情况是不能什么的。那我们再说说这个意识障碍的问题，陈主任，我觉得这个也挺常见的，就算我们大家没经历啊，看影视剧里面也会有啊，经常是人救过来了，他意识不清醒，或者说像植物人的这个状态，家属也挺煎熬的哈。针对这个意识障碍或者植物人状态，咱们一般是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和康复的这个手段呢？
5: 好，首先是就是这部分患者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时间其实挺重要的啊，就是可能不能一概而论吧，但是大概其一就是一般广义上来讲，我们说三个月吧，可能就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啊，所以也是强调就是早期的这种康复的这种介入，包括刚才说到的高压氧的这个介入。
0: 三个月您是哪三个月呢？
5: 就从发病开始算吧，
0: 从他抢救过来还算，还是
5: 从发病开始算，因为你的这个原发病的损害在先。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像这些脑外伤啊、脑出血啊、脑梗啊之类的患者，他其实你都是脑出血、都是脑梗、都是脑外伤，他损伤的程度还有部位不一样，其实能不能醒呀、多长时间呀，这个谁跟谁也不一样。就是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一般就是可能脑外伤的这种的比这个脑出血和脑梗的还稍微好一点啊。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最那啥的就是这种缺氧性脑病，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猝死的这种的，就是黄金4分钟没有及时有效的恢复脑灌注的这种病人，他全

0: 满脑，整个脑子都会处于一种缺血缺氧异常的这种状态啊。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进入意识障碍的话，他会比局部的这种的脑出血脑外伤的这种患者，他要恢复起来会更困难。所以就刚才说到了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哪种患者，早期的这种针对意识障碍的这种干预肯定会比晚了要好。就是
1: 但我觉得这三个月还挺长的，在这三个月当中大家一定会，
0: 三个月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怎么说呀，咱们人的脑子吧，就正常情况下这个结构上就跟这个
1: 核桃
0: 豆腐啊，对的，结构长得像核，但是没有核桃那么硬啊，其实就跟豆腐或者是就是硬一点的豆腐脑的这种密度啊什么的是一样的。就是然后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就是说持续的这种比如说严重的脑积水啊，或者就是脑缺血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啊等等之类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他如果这种固态的这种结构变成液化，就是你一做 CT 一看脑子都黑了，这种的黑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从刚才咱们说的豆腐脑的这种固体的这种一个一个脑细胞的这种结构，就是就变成液化的了、
1: oh.
0: 啊，就是脑细胞的结构就变成液体的这种的了，没有结构了，那它的功能就不可能再恢复了、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患者的脑电图的这种常规的评估，还有就是说影像学的这些评估，包括患者的查体、
1: 嗯、
0: 还有病史这块，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
1: 嗯
0: 啊，然后所以就是强调早期的这种介入啊，还是说高压氧的这种治疗会比较好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啊，包括昨天还有一个，其实我都不知道，就是说哎，那个主任啊，说我们那个醒了马上就出院，
1: 这事儿没说呢，
0: 我都
1: 就露出了笑脸，我觉得
0: 我都记不起来了，就是啊、反正就是最开始也是从其他医院 ICU 转过来的，然后当时考虑可能是有闭锁综合症，然后就是给病人做高压氧，也是在其他医院不给做，然后来了以后我们就尽快的启动了高压氧的、这个、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很难
0: 有风险
1: 是吗？
0: 有风险、
1: 哦、
0: 就是各种风险，包括就是我们前两天也是有一个从别的医院转过来的这个病人有肺大泡，然后就说那个不给做，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也是综合的评估，然后也跟我们的胸外科的那个专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然后就给病人做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就刚才说那闭锁那个病人，我真的都想不起来是谁哪个病号的，反正就说醒了，他也是就是说在重症的这种条件下的话呢，各方面的包括高压氧，因为进舱之前之中之后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第一时间的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些生命体征的异常，那么及早的处理，就可以给到病人更早的机会去做包括高压氧在内的各种促醒的手段。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团队的话，就是我们的重症的医生、重症的护士，还有我们专业的运动治疗师龙泉院区是配置是最全的各个专业，包括我们的运动治疗师、
1: 嗯、是新院区啊，
0: 对，
1: 新的硬件是新的，
0: 对，因为我们是河北省康复中心嘛，就是整个的就是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科的这个最大优势化、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运动治疗师，然后这个吞咽治疗师，其实是我们科两大非常重要的这个治疗的这种亚专业、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专门有呼吸的这种治疗师，还有我们的理疗的治疗师。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每周四是我们的医生、护士还有我们的治疗师在一起一块查房啊。我们医院现在也是整个河北省康复中心医院做指控也是在推动这个医护治的联合的查房。
1: 嗯，
0: 因为医生的角度和护士的角度和治疗师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么治疗师可能会觉得这个病人心率血压包括他的这个肺脏的功能风险会比较大，那就是说有一些那么治疗项目的话他们可能是不敢开展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共同讨论以后的话呢，就会把这个风险降到最大。
1: 嗯
0: 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像我们科的病人肾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因为都是长期卧床呀，然后各种原发病的这种打击也好呀，高凝状态也好，感染也好，这些都是导致他血栓的这种，可以这么说，十个病人里头有八个腿上都有血栓。
1: 嗯
0: 啊，那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治疗师可能会对这个血栓顾虑会很大，会觉得血栓脱落以后肺栓塞猝死的这种风
1: 险
0: 会很大。对，但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的话，会跟他们去探讨你这个血栓的位置，你比如说就是小腿的肌间的这种血栓是吧，然后你抗凝的时间也足够长，然后的话呢也没有进展，你各项指标包括第二具体啊也都是 OK 的是吧，那我们就会跟治疗师去说你可以做啊，循序渐进做没有问题啊，是这样着的。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病人从那个外地市来的，然后也是在 ICU 里住了两个月，然后一来的话他是这种整个 从这个小腿一直长到大腿根儿，就是我们叫骨静脉的这种血栓，啊，满罐的血栓就是。然后刚一来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师也是不敢动，啊，就是只敢给他这个摇床坐。然后的话呢，我们常规的下肢运动训练器，治疗师也不敢开展。我们也是充分的评估嘛，因为血栓形成的时间呀、抗凝的时间也好，各项指标也好，然后查房以后就跟他说没有问题，说你可以给他进行下肢运动训练器，就是老百姓讲话蹬自行车，啊，你可以给他去进行这个训练，没有问题啊。那么我们就是，也是充分的讨论嘛，就是，然后就是基本上这一个星期蹬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没有出现血栓脱落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说，任何一个凡是来到重症康复的患者，他的治疗我们都是个体化的啊，所以就是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啥？你比如说你带着呼吸机，那我的问题就是要给你脱呼吸机。我每次查房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我们的病人要上台阶儿。那我第一个台阶就是先让病人把呼吸机脱了。那么脱了呼吸机的病人的话呢，其实这还不是第一个台阶，因为很多病人一来的话可能就是生命体征会不稳定啊，因为有时候转运确实存在一定的这种风险啊，然后一来的话可能心率血压呀，包括又会经历新一轮的这种感染呀，
1: 还得先在就医边稳定一下哈。
0: 对对，先要稳定，大部分病人转过来还是比较 OK 的，我们能够尽早的去评估以后启动各种的这种康复的这种项目。有的病人可能转过来就会出现刚才说的啊，心率血压的问题啊，然后这个感染的问题啊，然后痰多的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台阶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台阶就是脱呼吸机。那如果你是一个脱了呼吸机的病人来了的话，那我就是要评估你还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刚才主持人问的意识的问题，对吧？那可能我们会这个进院以后会评估一个他意识的这种程度，然后刚才说的我们的高压氧能早做就尽量的去早做，评估了风险以后的话尽早去早做。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基本上做高压氧的病人大概在130到140，就是整个龙泉院区每5个病人就有一个在做高压氧啊，因为很多病人都是这种脑血管病的脑外伤、脑出血、脑梗的这种患者，意识障碍的患者占了很大一部分，气管切开的患者基本上每天大概有30-40个要进仓做高压氧啊。所以说到这个意识障碍这块的话，除了高压氧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无创神经调控的一些手段，比如说经颅超声啊、经颅磁啊、经颅电啊，这些的也是对于这些意识障碍的患者一些这个促醒的一些手段。包括就是原发病的治疗，很多病人的话呢可能初期的脑出血做了手术以后的嘛，后期可能还会有这个骨瓣的环纳呀，包括一些脑积水啊，还有一些可能颅内感染呀，在我们重症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些都是要严密的监测的啊，比如监测他的这个一些影像学的这个指标，我们基本上每个病人最长一个星期也要复查一下头的 CT 和肺的 CT，有问题的话是要随时去及时的复查。
1: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陈主任说了是什么感觉啊，我就感觉好像挺踏实的，就是我觉得哎挺开心的。我开心的点是什么，说以前我要听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吧，后面啊，现在我觉得哎好像有了新的希望，我们又有了新的地方可以试一试，未来可能还有新的更好的办法哈。原来我们就说进了重症了，是吧，当时什么样我们也就放弃了，现在觉得别说还有一步我们可以再试一试，有一种这种哎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好了，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让陈主任也休息一下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还是请陈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包括他刚才说到一些比方说偏瘫的呀、不能说话的呀，还有这种吞咽障碍的这些问题，这些朋友们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他们做一些康复的治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最后还有这么5-6分钟的时间啊，还是请陈主任简短跟我们说说。其实还有很多的重症患者，我觉得也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吞咽困难呀，然后偏瘫呐、语言的一些问题呢，不能正确的言语啊，这个在咱们科是可以做到同步的干预，是不是？这个在您那都算小事儿了。
0: 是这样，就是很多就是 我们科可能涉及的就是气管切开的这部分患者，他的吞咽的功能还有这个语言的功能会因为这个导致啊，就还是举例子吧。就昨天就收了一个，也是从其他医院，他原发病是破伤风，然后的话呢，前期的救治，然后包括针对破伤风的这些治疗疗程都结束了，但是他有一个气管切开。那这个病人下一步来讲的话呢，我们收进来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科尽快完成各种评估，尽快的去完善他这个气切的这个风堵，恢复他的正常的结构，然后恢复他的各种的吞咽的这种功能。所以我们早晨交班的时候也和我们的吞咽治疗师去充分的沟通这个，让他尽快的
1: 吞咽治疗师，
0: 对对，让他尽快的去评估他的这个用电子喉镜去评估他的吞咽的这种功能，开展一些包括摄食训练呀，还有等等一些各种的这种吞咽的功能的评估和治疗，就是所以其实吞咽的病人说到这儿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担心就是有一些他本身有严重的吞咽功能的这种病人会增加肺感染的这种几率。因为咱们这个气管和咱们的这个食管它是挨着的，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正常人像咱俩这种的是吧，就是它有一个盖儿，它能够保护你这些口水也好或者这些分泌物也好，它不会跑到你那个肺里边去啊、但是这部分患者的话呢，他可能这个盖盖的这个能力他就会丧失，
1: 那挺危险的。
0: 对，所以为什么病人会有反复的这种发热呀，就是这种显性的误吸或者是隐性的这种误吸会导致他肺里面会有不该有的这种东西。所以的话呢，对于这部分患者，为什么说我们吞咽的这个康复治疗对我们重症康复的患者是同样重要的。就像咱们最开始说那个话题脱不了机，他脱不了机如果就是单纯是因为肺部感染的话，那就是根儿其实可能就在于他这个反复的隐性的这种误吸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处理。就是这种包括我们这种气囊压的这种管理啊，囊腔分泌物的吸引，所以我们脱机拔管还有我们重症的病人，包括咱们说的吞咽这个患者，就是我要对症下药，你的问题到底是在哪儿，我就给你解决。所以的话呢，就是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偏瘫的这种患者，其实如果单纯只是偏瘫的话，确实这个不是我们科的范畴。
1: 这普通康复
0: 就是大家看得到的那些，就是能够自己走，就是走路姿态这个有问题的，这些是我们龙泉院区就是说最传统的最强势的神经康复科他们的这个工作，就是但是这部分患者前期对吧，你比如说你刚发现脑梗的时候，然后刚有脑出血的时候，那么早期的话如果能够尽早的去脱离呼吸机，让病人能够下床活动，保留病人更多的肌肉的这种成分，对他后期的这种康复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你的这种功能的这种丧失，丧失的越少，后期的这种康复效果会越好。是这样着的。
1: 好，还有这么几分钟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个还挺关键的问题啊。有一个听友留言说，这个要去陈主任那儿都需要什么手续啊？大概就是说转院什么是一个什么流程是吗？
0: 这个问题也是挺普遍的一个，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个，哎呀，我在 ICU 里住着就是求助无门那种的，是吧？其实确实是我们科的病人真的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天南海北的。我也说过外国的病人，然后外省的，然后咱们本市的，就是这样。首先的话呢，这位听众朋友，您要跟你的所在医院的 ICU 的医生去跟他们沟通，因为你们不是专业人士，那就是说他有没有现阶段还正在必须要留在 ICU 里抢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你的原发病啊，比如说你的脑外伤、脑出血，你的各方面的指标，包括重症的这种感染啊，各种感染，还有各种功能脏器的这种损害，有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医生跟你们说的那些话比较学术一点的话，大家可能听不懂，是没明白啊。其实就是说，去问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具不具备出 ICU 的条件？如果说医生觉得 ICU 的医生明确的跟你说，你这个就是可以去到像我们重症康复科这种地方的话，这个是必须的，而不是说咱们家属就是说我要出院我要干啥之类这些的，这种对于患者来讲的话风险会很大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收的病人就是刚才说都是 ICU 后的嘛，其实就是说我们专业圈里头大部分的这个 ICU 的医生都是清楚，我们有，其实我们是叫 HDU 啊，就是前面是 ICU， 我们是叫 HDU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么如果确定你可以从你在的那个医院的 ICU 出来的话，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系，然后那边的话呢，我们就按照你结账出院， 然后的话呢，用120，因为很多病人大概率可能是需要车载的呼吸机帮助病人顺利的转运的，
1: 嗯，
0: 啊，然后直接就是说120到我们的病房，然后我们病房是365天24小时有医生护士接诊的，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晚上转诊过来，我们会充分的联系好你来的时间，然后给你留好床，留好呼吸机，然后最大限度的包括支气管静息痰，这些都是备用的，因为转运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每个病人接诊基本上都是我亲自的会跟家属沟通病情，最大限度的保证病。

0: 人的安全。
1: 嗯，天，那您这工作量也挺大的哈。那因为我们节目限制，就不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说陈主任联系方式了哈。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或者通过我的微信哈，我们找到陈主任，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精彩详细的讲解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闯过生死关是幸运啊，但是如果能够拥有高质量的这种康复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啊。啊，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更多迷茫的家庭去找到方向，少走弯路。对，我刚才听了这个陈主任说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我好像不那么害怕这个事情了哈。嗯，原来会觉得非常害怕的一个事情就是 ICU 啊。那我们后面其实还会有一段人可以陪我们在共同的走过一段康复之路啊，就是我们这个重症康复科。我们也再次感谢河北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陈华主任，我们跟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就到此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

腹泻都有可能是高位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我们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说到数学总觉得非常冷冰冰啊，比如说会有冷冰冰的公式，还会有枯燥的计算，还会有让人非常头疼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乏味，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

0: 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教学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1: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0: 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1: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0: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1: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您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0: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一二年级吗？
1: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1: 对，
0: 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一直刷题，孩子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学数学变成了他的负担。而我们更多的要引导孩子，数学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工具，它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就要把数学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您比如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跟就咱们这个春节怎么样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知识用到的就是数学的知识。
1: 那其实咱们家里的春节布置包括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啊，其实全部藏着数学的奥秘。那其中呢能教孩子数数呀、认图形呀、辨认数量啊、认识时间、认识单位等等啊。你看，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贴春联福字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数一数，那到底一共贴了几个福字啊，那每个福字呢都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边长是多少呀， 那春联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0: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1: 对。
0: 嗯，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因为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1: 对。
0: 嗯，
1: 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
0: 嗯，
1: 那我们除了家里贴春联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让孩子参与年货的购买过程，让孩子认识一下钱，学会简单的计算，这也是孩子们在低年级的一个知识的难点。但是我们结合生活的话他会很快乐。
0: 哎，真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电子支付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准备一些这种纸币，是吧？
1: 对，
0: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找回来多少钱，然后元是什么，角是什么，分是什么，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在学数学的时候孩子脑袋里他都是一团浆糊，他是懵的，是吧？
1: 对。甚至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列一列购物清单，我们先预估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面包5元，鸡蛋20，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0: 对。
1: 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0: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是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1: 对。
0: 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1: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0: 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获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1: 对。
0: 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1: 对，
0: 1.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助于孩子理解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就
0: 他会有概念
1: 啊。对，有概念。
0: 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1: 对。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包括我们在家里来客人摆盘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摆一盘瓜子，一盘花生，让孩子们去估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个，那我们的估算对于数量之间的这种概念他会很有理解，然后包括可以让孩子们估完了之后再数一数，看看自己估计的对不对。
0: 哎，对的，
1: 培养一下孩子的这种估算能力，包括数感。
0: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数感它好像很抽象，是吧？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都可以让孩子来有这种数感。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就是让孩子们不是说非得要数这盘瓜子有多少个，但是可以大概的估一下，然后再数数看看是不是跟估的差不多。 是吧？
1: 对，到底是100个呀，还是50个？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有一个这种量的概念。
1: 哎，是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就是数学当中的一些概念吗？
0: 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更多的可以认识一下形状，比如说我们的餐桌面儿。很多家庭的餐桌面是圆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包括我们的西瓜可以近似的看成球形，那我们切出来的西瓜一片一片的，我们大部分都切成扇形，那切豆腐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成一个小的长方体，那我们在平时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可以在描述中加深一下对这个图形的这种认识，包括我们家里边如果去做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们看看时间，然后现在几点了，你比如说我们做饭需要15分钟，那应该到几点呀，然后提醒一下家长，那不知不觉中呢，其实我们就直观的去理解了时分的概念。
1: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其实帮助我们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动手能力很强和在生活当中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孩子，其实他在理解无论是数学概念也好，或者说我们学到的很多科目当中的一些内容也好，其实这孩子他会理解的更加清楚也更加透彻一点，是吧？这个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啊，我们要让更多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动起来。我们刚才说到是低年级的状态，其实我们听杨老师讲到的就是低年级的这个学数学感觉他就是在玩儿，
0: 对，
1: 他没有在学数学。我们家长的观念需要更新，就是不要说摁着孩子非得在那儿算口算题才是学数学。你看刚才的那个场景，每一个场景都很鲜活，而且每一个场景都很具体，我们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跟孩子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来学数学。那低年级的数学的兴趣保护到了，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学数学的知识就变多了，难度也提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在这个阶段做好知识的这个积累和学数学，是吗？杨老师，
0: 其实低年级我们可以说是玩中学，那中年级的时候其实照样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梳理知识，那我们的其实中年级很多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啊，包括自主学习能力啊，都是从生活实践中来的。
1: 中年级是我们的3-4年级，是不是？
0: 对。
1: 我们有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呀，3-4年级可是小学数学的分水岭，是吧？难度就上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们呢？
0: 那其实3-4年级小孩们主要是从形象思维呢慢慢的过渡到了抽象思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不仅仅是数数口算，那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说是结合着各种的实践去帮助孩子梳理知识，建立这种知识的体系，同时提高一下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呀，自主学习能力，让孩子呀从这种被动的接受到这种主动的探索。
1: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引导，让孩子在生活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知识跟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0: 那其实中年级的孩子家长呢可以稍微的布置一些有点难度的任务，那其实对于低年级我们说的购物其实中年级同样适用，那中年级呢可能知识稍微的复杂一点，那我们家长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家庭的采购，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提点高难度点的，比如说青菜3元1斤，那我们如果买2.5斤需要多少钱呢？那付20块钱又能找回多少钱？其实这种呢就遇到了3-4年级要学到了小数的知识。那我们在采购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记录每次的花费呀，让孩子去记录整个年货的这种开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们用到的不光是加法，那加法、乘法、估算，包括小数的加减法呀，很多很多的知识，甚至孩子可能在整理的过程中呢，他还能用到简便运算的方法。那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就能让孩子去明白数学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而不是单纯的套公式。
1: 嗯，单纯的套公式可能孩子们理解起来确实它就比较困难一点，是吧？但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小学很多孩子在做应用题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家长会发现孩子就是有理解不是说特别透彻的地方，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说怎么讲孩子好像就是在那个坎儿上他就别不过弯来，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他有这个生活经验的话，可能在不太好理解的地方，他可以通过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实践来更好的理解，是吧？
0: 对。
1: 嗯，我们还可以做点啥呢？除了买东西呀、算账啊什么的。
0: 那你比如说现在刚过去的春节的时候，我们要贴春联，那春联的选择完全可以让孩子去做。那我们家门的长和宽，然后让孩子去算一算春联到底选多大的比较合适呀。
1: 啊，这个大小也可以让孩子来决定一下，是吧？
0: 包括我们贴窗花的时候，那我们要测量一下窗户的大小，那我们贴的窗花要上下左右都居中，那到底离上下左右各多少厘米呀？其实它就用到了长度的测量，包括平均分的这种知识。
1: 嗯，是的，我们比如说去买春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尺寸都有，是吧？窗花也是，或者灯笼什么的。那你买回来，比如说不太合适的，那我们需要提前的来算一下，我们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大小的一个春联也好，窗花也好，灯笼也好。这时候让孩子运用到了数学知识，还有其他的吗？
0: 包括家里边，比如说餐桌，我们餐桌垫，包括家里客厅的这种地垫的长和宽，我们完全也可以让孩子计算一下它的周长，它的面积，把孩子们平时在学校学习的周长面积的公式和实际的测量呢真正的结合起来。那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其实就不是死记公式，而是他去理解公式的含义，那这样其实记得知识才是最牢固的。
1: 哎，真的，这个方法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千万别再摁着孩子疯狂的做数学题了，然后讲半天，有的时候孩子也理解不了，然后家长还很生气。我们可以多引导孩子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数学的魅力。那其他的呢，您再给我们家长提几个比较实际的好操作的一些引导的方法。
0: 您比如说马年，其实咱们春节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变成孩子的数学题，其实也可以变成孩子的数学题，其实也可以变成孩子的数学题，其实家那遇到路程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孩子，那我们家从家到超市开车需要20分钟，那每分钟要是走500米的话，那我们家到超市到底有多远呀？那我们要去串门的话，我们去好几家，那孩子规划一下最优的路线，其实这些都是数学。
1: 哎，真的，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哇，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数学知识真是太多了。我们家长其实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自己需要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其实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太注意到。那严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如果您的孩子比如说处在这个低年级或者是中年级的阶段，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方法，跟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个看上去孩子好像不太好理解的一些数学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数学难度就会抽象很多，复杂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说像低年级和中年级那样来引导了呢？
0: 那其实高年级的更注重于深化他孩子的这种思维。那其实呢，高年级的数学知识抽象性很强，孩子们理解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高年级孩子适用的。那我们的核心呢，其实要从生活的感知呀，去升级为生活的探究，
1: 就是还是跟我们的生活相连。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数学学习，包括其他科目的学习，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的，对吧？
0: 对。
1: 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说，孩子他在学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他是要在生活当中用起来的。那刚才严老师提到了生活感知到生活探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您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数学，您比如说咱们数学知识上面，我们高年级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去学习分数呀、百分数呀、比例呀，其实这是高年级的重点和难点。其实我一提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啊，头好大，
1: 很多孩子觉得好难理解呀，是吧？这个好抽象啊，在我生活当中哪有这些呀？
0: 但其实是生活中处处都有这些知识的这种应用。
1: 您快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引导一下孩子理解
0: 啊。您比如说咱们春节前我们要去商场买东西，那春节前的这种打折的活动
1: 很多呀，
0: 就是最好的学习实践活动
1: 啊。
0: 那比如说商场的衣服打六折，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算一算现在多少钱，那能省多少钱，那原价是多少钱。其实这些都是数学。那甚至我们不同的商场呢，有的是打折，有的是满减，
1: 对，
0: 我们对比一下优惠，让孩子去真正的算一算，那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能明白咱们的百分数的用法，包括折扣，那甚至呢孩子们还能货比三家，
1: 对，又学到了生活的技能，是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凑满减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好像捡了个便宜，是吧？但其实这个满减的过程可能会让你多花一些钱。那这个过程让孩子来算一算，来感受一下，他可能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有些满减或者是有些打折，他可能就没有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感觉到一些这个折扣，而是说让他有更多的这种生活技能的积累哈。那我们就要说说孩子们的压岁钱，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就是过完年之后就是。这个钱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来规划的一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些什么呢？
0: 那其实对于压岁钱来说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存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千万不要包办。
1: 我帮你保管吧，你不用管了。
0: 那我们可以让孩子其实真正的走到银行里面去看一看银行现在的利率。
1: 哦，带他。就是带他去存，是吧？
0: 对，然后算一算他的压岁钱可能有利息有多少。那知道一下百分数，然后这样在理财中的这种作用。
1: 对，这样我们小朋友也知道，哦，原来我的钱就是存到银行，他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利息的产生，他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了，是吧？
0: 对。
1: 我们在高年级学数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算钱算利率的这种应用题吗？
0: 哎呀，太多了。高年级基本很多，其实高年级的数学就是为了应用于生活。
1: 是的，这个真是这个我们大人存钱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就是存款利率的这种计算，或者是买什么比较合适，这个都需要孩子们从小来进行掌握，这叫生活技能，是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在我们生活当中
0: 生活中其实高年级用到的知识也比较多。其实我们厨房中的柴米油盐也可以。比如我们做饭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顺势的学习一下比例的知识。您比如说我们蒸米饭的时候，那大米和水的比例一般情况下是1:3。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算算，如果我们2碗大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放水多少呢？那他应该知道6碗。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儿，其实就是我们高年级在学的比例的知识
1: 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数学课上跟孩子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些小朋友的眼睛里就都是问号了，对吧？
0: 对，所以我们的数学知识其实一定从生活中来，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的把数学学得活起来。
1: 哎，真的听到杨老师讲这个，我们突然发现就是可能我们在跟孩子共同学习数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方法没有那么得当，那我们听到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了，跟孩子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对于孩子理解某些问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高年级的孩子来做一个就是我们家庭每个月的这种收支的一个情况的这方面技能的一个培训，是不是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甚至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研究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家电呢，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看一看现在的冰箱呀、空调呀、电灯呀、电器的功率，那我们计算一下每天使用的时间，那我们耗电量哪个多哪个少，
1: 对，
0: 那我们应该如何节能。
1: 对，
0: 其实让孩子具体的去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 就运用到了很多很多的数学知识。当然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提高了孩子的这种生活上的技能。
1: 哎，真的是，我今天听到杨老师讲，我真觉得受益匪浅。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可能在跟孩子沟通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是学习就是学习啊，辅导数学就是辅导数学，然后呢生活技能这块我们可能在单教。那其实刚才听到您讲，我就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教生活技能这一块就跟我们的学习融在一起嘛，是吧？
0: 对，
1: 这样我们的孩子又能够理解很多我们课堂上学的知识，同时又增长了生活技能，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FM 104.0

0: 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大家都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数学活起来哈，我们怎么样数学跟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的紧密相连呢？其实这个需要我们家长从认知上做出调整啊，就是我们孩子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不要机械的单纯的让孩子觉得说我就在学数学这个学科，而是我在学数学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应用起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高新区教学名师严淑玲老师。刚才严老师分不同的年龄段跟我们的家长分享了您的孩子处在低年级、中年级或者是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在生活当中的引导方式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这个数学知识。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年级，我们数学学习的核心都是要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嘛。那么我们怎么样全方位地来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眼光来看世界呢？严老师，
1: 其实数学思维的培养呀，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0: 嗯，
1: 那我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们其实长期的这种引导，贯穿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中。
0: 嗯，
1: 不过核心方法呢，主要就是以下的这几点。第一点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大胆的去质疑、提问，自己从生活或者日常现象中去找答案。那咱们孩子学数学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贴福字儿的时候，那有的孩子会提出，那为什么马年福字儿他非要贴成正方形的呢？
0: 对，是的。
1: 然后在生活在数学计算中，他还会提问，为什么除法我们非要从高位除起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家长千万不要直接给他们答案，让他们去自己探索去。比如孩子问福字贴的形状，那可以让他去量一量不同福字贴的这种边长。
0: 嗯，
1: 甚至还可以让孩子去查一查贴福字的这种文化。
0: 嗯，
1: 那让他自己去发现正方形寓意着方方正正。
0: 嗯，
1: 那贴在门上、贴在窗户上更对称。
0: 对，
1: 那既练了他的这种测量的知识呢，其实又了解了这种春节的文化。
0: 嗯，
1: 那孩子如果真正的去问这个除法的算理，那我们就可以让他用咱们现在过年分糖果，让他去真正的尝试一下，那他到底从低位分和高位分到底哪个更简单，让他从体验中去理解这些算理。
0: 嗯，
1: 那孩子们自己探索出来的答案比咱们大人们说十遍他都记得牢，那还能培养他的这种质疑的精神和探索的能力。
0: 嗯，是的，更多的其实就提醒我们家长引导的同时我们要放手，是吧？
1: 对，
0: 让孩子自己做的、自己去练的、自己去探索的，我们就让孩子自己来去做。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鼓励孩子大胆的质疑，提出问题以后，我们不要一盆凉水把孩子的这个小火苗给他浇灭哈。
1: 对
0: 啊，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核心呢，其实孩子们更多的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开展小组的这种合作学习。
0: 嗯，
1: 或者说家长和孩子的这种亲子互动学习。
0: 嗯，
1: 那让孩子在交流中去拓宽思维。那数学的思维呢，其实不是孤立的，那他在交流和讨论的过程中呢，孩子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拓宽思维视野。那在学校呢，其实我的班级里边，我基本上更多的时候愿意让孩子们去小组内去解决问题，去交流学习。那其实各个老师们也可以组织咱们自己班里的孩子进行这种合作学习，让孩子一起去解决数学的探究题。比如合作去测量校园的面积，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咱们的操场草坪到底是多少平方米，让孩子们在小组分工合作，去分享这种解题的思路，相互之间启发，那他就能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问题。那如果在家里呢，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做一些数学游戏。

0: 玩一玩这种数学的益智玩具，比如我们可以一起玩24点的游戏，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扑克牌就完全可以，那随机的抽出4张牌，通过加减乘除运算让结果等于24。那其实这个游戏锻炼了孩子的这种运算能力，包括思维的灵活性。那一起玩是玩数学拼图啊，数独啊，那可以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和空间的想象能力。其实家长和孩子之亲子之间的这种数学互动，不仅仅能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还能够增进我们的亲子感情，让孩子其实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数学的乐趣。
1: 是的，比如过年我们凑在一起玩扑克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哪个小朋友他确实就是脑子很灵光，是吧？
0: 对，
1: 他不光就是能赢，他还能够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思维的这个灵活性上就非常的厉害哈。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是什么呀？
0: 那第三个核心的其实是培养孩子的这种观察能力。那让孩子呢去观察我们的春节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数学现象，培养数学的这种直觉。那数学直觉其实就是说的是数学孩子对这种数学知识的直观感受，
1: 就是一种数感，是吧？
0: 对，那我们需要从生活中不断的去积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街头，那日常的衣食住行里边，其实都有值得孩子们观察的这种现象。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带孩子出门的话，我们街道两旁现在的路灯对称的摆放，包括咱们现在路灯上有的这个马路上啊，对，这种灯笼吧，
1: 对，
0: 那其实它的这种排列也是有规律的，那就可以让孩子看一看，
1: 引导孩子观察。
0: 对，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建筑造型，我们其实现在的这种方形的柱子、圆柱形的，包括这个屋顶、树叶。各种的这种形状啊、数量啊，让孩子在观察中去发现自然界的这种数学的规律。
1: 哎，是的，这个观察恐怕小朋友们自己，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需要我们家长给一些引导，是吧？
0: 对，
1: 让孩子大一点，他可能会发现，
0: 在我们家长引导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的让孩子学会用数言去描述这些现象。你比如说我们去看看桥洞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桥洞是半圆形的
1: 啊，对，这是数学语言、
0: 对，那这棵树上可能它的花瓣啊都是5片啊，数量的那个5瓣是吧？这些有规律，这种观察和描述中的孩子们数学直觉呢，慢慢的培养起来，那他也能够发现数学就在身边。
1: 是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你问他为什么这么样，他也不知道，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感觉，他的这个数感的培养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来渗透的。那最后大概5-6分钟的时间啊，杨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很想帮助孩子学好数学、理解数学和运用数学，但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本身不太擅长这个数学学习，或者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数学也不是我们擅长的学科，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您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
0: 那我们家长在孩子数学学习中的角色呀，一定要做好是引导者、陪伴者和支持者。那家长呢，其实是孩子数学学习道路上最重要的伙伴了。那家长的这种陪伴和引导，能让孩子真正的轻松愉悦学数学。那其实咱们家长们千万要记住，我们不是教题这个老师，
1: 对，
0: 仅仅教题，更不是这种严厉监工，就是孩子的引导者，他的伙伴。那我们家长的教育方式呢，其实直接能影响孩子们对数学的这种学习兴趣和效果。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你拼命让他做题，其实你是抹杀了他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帮到孩子的。
0: 那比如第一点，我们可以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这种数学的学习环境，让孩子感受一下数学的氛围。那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 们的家庭里边呢，我们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安静的、整洁的、舒适的这种学习环境，尽量让孩子减少这种外界的干扰，关闭电视啊、手机呀、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
1: 还有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跟孩子说，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数学我就觉得很难，
0: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是吧？
0: 对，
1: 孩子就觉得说，反正你也没学好，那我没学好也很正常。
0: 那家长一定要注意，是以身作则，一定是展现出来对数学的这种积极的态度。
1: 对，我们正确的引导孩子，你肯定可以，而且你看你数的也很对呀、你算的也很对呀、对不对？
0: 对，
1: 好，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及时的沟通，精准的帮助。那家长呢，我们要定期的看一看孩子到底数学现在学习进度啊，课堂的表现呀，包括现在的数学学习成绩，包括和咱们孩子的数学老师呢，我觉得应该保持常态化的这种沟通。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发现孩子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那孩子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呢一定要给予鼓励和支持，
1: 对，不要说批评，是吧？有的家长就又很着急，我们特别能理解，就是孩子半天他不会，或者说这个地方他就没学会，然后家长就很着急，自己就很焦虑，也很烦躁，是吧？
0: 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原因，到底是知识点没有掌握，还是因为粗心呀，还是究竟是方法不对？
1: 对，
0: 针对性的让孩子去解决问题。
1: 是的，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跟家长说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孩子学会，而不是说我们在发泄情绪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常提的这个陪伴孩子参与数学的实践活动，让孩子在陪伴中感受到数学的这种乐趣。那我们可以利用家长呢，利用周末呀、节假日啊，让孩子多参与这种数学的实践。比如可以带孩子去科技馆，让孩子感受数学在科技中的应用。
1: 对，还有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多干活，是吧？
0: 对，
1: 就是带着去超市啊，然后去菜市场啊，或者算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路程啊，或者什么厨房里我要用多少啊，你都可以让孩子来多干一些。
0: 对，生活中的这种数学让孩子多学一学。
1: 哎，是的。第四个呢，给我们家长再提个醒，还有什么？
0: 提醒一下家长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一定是循序渐进。那每一个孩子思维特点、学习能力啊、学习节奏啊都不同。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呢一定尊重孩子这一点，那也是制定咱们适合孩子自己的这种学习计划。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对数字他就是特别的敏感，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对数字不敏感，对吧？
0: 对，这就慢慢来。
1: 对，我们这个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那孩子如果我们发现他进步了，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送上我们的表扬，是不是？
0: 对，家长的表扬非常重要。那这些表扬呢，其实可以让孩子很好的获得成就感，那更多的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学习数学的这种动力。
1: 哎，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的积极的引导还有积极的表扬，这个真的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好用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今天特别感谢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们就在这里，再见杨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是高一年级的副主任徐凯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高中的语文大家要怎么学啊。我们请徐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徐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大家好，我是徐凯，是一名高中老师。
0: 好，
1: 很高兴在这里做客。
0: 徐老师今天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们高中语文的学法，还有就是大家容易走入到的一些误区哈。其实我们有很多高中的孩子在语文学习上会有一个挺大的困惑，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说我学语文其实是学的时间最长的这个学科，而且呢我又读了很多的书，但是会发现到了考试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些题还是有点不太会做。另外有些孩子也说，我其实看了特别多的书，也背了好多的素材，但是我这个作文啊还是有点写不好。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出现这些共性的问题，他们究竟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呀？徐老师
1: 啊，这个问题其实它非常典型，反正我教这么多届学生，每届学生都问我，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他们把语文当成一个叫纯粹的文科去学了，认为就是说学语文吧，就是背和记，
0: 对，
1: 背过就行。但本质上啊，高中语文它是一门思维的学科，它不是考你知不知道啊，纯粹的背诵记忆，它是考你能不能想清楚。能不能说明白？
0: 一说到这个思维学科，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理科，但其实我们语文学科也是思维学科。就大家不要认为说它就是背诵的学科、记忆的学科，这个里面也在考大家的思维，是吧？
1: 对对对。
0: 您接着分享。
1: 就是你看我们有些学生啊，平时好像上课我也不好好听，但是成绩呢，好似不好好听啊，但他成绩
0: 还可以，
1: 对，也不差。有些学生你看上课背的听得很认真，背的也非常仔细，成绩上不去。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可能是这种吧。你看前面这些同学，他看似好像不在意，但是他可能语感好一点，他思维比较清晰，他把你上课这种思维抓住了，后者呢叫用出了力气，对吧？咱们知道语文考试的本质还是说不是考你记忆力好坏，能背得快慢，是吧？是考你理解力、分析力，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表达能力。
0: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孩子和家长可能会觉得有点颠覆认知，说哎呀，我们一直以为说语文学科是一个纯文科，而且呢是我们就是大量的需要记忆和背诵的这个学科，但是其实这里面的这个思维的练习也是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家长和孩子们重视的。您具体举个例子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这个学科，它的这个思维力的这个考察，或者说学习，或者说能力的提升，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你像这个现代文阅读，就是说大阅读，对吧？进考试中经常会这么问，是吧？这句话在文章中的作用是什么？很简单吧？有同学一看到，哎，特别开心，为什么呀？上课了我讲过。
0: 我会
1: 老师讲过啊，我会，对吧？就写这个句子的开头啊，这个引起全文，是吧？为下文做铺垫，你在中间承上启下，
0: 对，
1: 结尾总结全文，
0: 对，
1: 写的特别满当啊，特别有成就感，
0: 好，
1: 考试老师说，哎，老师我都背了呀，你上课就这么讲的呀，为什么不得满分啊？他不会得零分，他但是一定会扣分的，对吧？其实你看这个题目不是在问你一个术语，对吧？你看还刚答都是术语啊，承上启下呀，总结全文呢。对吧？他是问你这个句话在整个对话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对吧？同样是承上启下，你说在一篇散文或者小说里，是吧？承了什么上，启了什么下，对吧？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结合一个叫具体的文本去分析起清楚，而不是单纯的叫堆砌术语啊，这个是所谓的思维，而不是 纯粹的记忆。
0: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说的语文不是说死记硬背，这个事情它不能做，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确实还是需要一些，就是我们要背诵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基于背诵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其实要就是就题论题，就事论事，而不是说我们哪一个题问你什么作用的时候，你答的都是那同一个术语，那其实就相当于没答。
1: 对，
0: 哦，好，这个我们明白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们需要转变这个学习观念，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点啥呀？
1: 我是经常跟学生这么说呀，学语文第一课不是说给我买很多参考书，给我买很多作文素材，是换脑子。就是说什么呀？还是来说，很多人还是想我背一个模板，我背一个好的素材，整个高中3年我就直接用下来了。
0: 好多孩子会这么想。
1: 对，这个观念你不改变呀，你再做多少题你都是白费。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个学生找我做练习册，这个练习册非常厚，估计有那个1元硬币那么厚。
0: 哇，天哪！
1: 说老师，这样的练习题我做了3本了，都是阅读。说为什么我分数还是不变的？
0: 我们看上去很用功。
1: 对啊，确实非常用功啊。
0: 对，家长也觉得说我的孩子很努力呀，这怎么分数就不是特别理想呢？是吧？
1: 我拿过来一看，非常满，写都是字，但是每一篇只写了答案。答案说他写对了就画个对号，错了红笔改正。没有任何分析的痕迹。我说你做完这3本，你有没有看过说哪一篇的答案是怎么分析推导出来的呀？就是没有，我就说答案对了我就画对勾，不对我就把答案抄下来背过。我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战略的懒惰。
0: 哎，还真是这样。我们有特别多的孩子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在进行学习和复习。家长看到孩子会觉得说很勤奋，然后呢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挺累的，是吧？今天我做了挺多的练习，
1: 对对对，
0: 但是最后呈现的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其实就是做了挺多的无用功，需要我们来进行调整和转变。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具体到我们语文考试当中的这个阅读理解占的内容还是挺大的哈，就孩子们应该怎么样来学，怎么样来做练习，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是从初中到高中之后会发现还用初中的自己的那一套学习方法，或者说自己有一套答题模板的话，我们会发现到高中行不通了，而且就是说分数确实是老是上不去。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阅读理解这一块我们需要重点侧重什么
1: 啊？好的，你像初高中的语文最大的区别啊，就初中考你背没背过，就你背过它确实能够得分，但高中考的是你想清楚了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思维。很多学生做题啊就这个流程，看文章看题看答案，答案错了改正，卷子合上了。下一篇还是这个样子。这过程啊我们叫刷题，而且是叫无意识的刷题。它是通过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用战术的勤奋啊，我见足够多的题，我又不用想为什么，我把所有答案全部背过，我全给你写上去。这个东西我们说叫刷题，不叫学习。我们说这个所谓的阅读的能力啊，它不是靠量堆出来的，是靠智慧出来的。就你做了3本练习题，做100篇，你不思考，我觉得你不如做1篇，你把这篇文章仔细去吃透，看明白这个答案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0: 那我们孩子们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吃透？就是说，真的我们学会了，我们在这个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读懂了呢？孩子们可以怎么样来操作？才是真正的学会。
1: 我这里推荐一个方法，我们叫3遍精读法。什么时候你什么年纪都可以用，什么时候也都可以开始用。第一遍叫不打断的读，就从头到尾读文章，就不勾画不查词，就不停下来，完完整整的感受一遍。很多同学读的文章嘛是跳着读的，因为他知道啊第一题大概率是前几段，他看完前几段就把第一题写完
0: 啊，就是说先看前几段然后就到题上，然后写完题以后再回到文章里再开始找第二题的这个相应的对应的答案。
1: 对，这样就是什么样啊，文章讲什么了呢？你其实是不知道的啊，你只能去猜。第一遍读是什么呀？建立一个整体感，就像你看一篇一部电影一样，是吧？第一次你肯定是把大概情节搞明白，你不会去关注某些可能特别的 细节呀，或者是所谓的镜头语言。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第一遍孩子们需要做的，先其实有点像这个通读是吧，
1: 对，就要通读。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读完了之后也没有看得那么仔细，但没关系，我们需要从头到尾的感受一下这个故事情节。那第二遍呢，我们就要精读了是吗？
1: 对，第二遍我们称之为叫提问式阅读，说再读一遍是吧，边读边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第一段然后就不第一部分就是你看这一段他写了什么，
0: 是吧，
1: 就是要有一些思考了，就作者为什么写这一段呢，把它去掉对整篇文章有什么影响呢，
0: 你
1: 这一段和上一段或者说下一段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你不需要写下来，你在脑子里问就可以，是吧，问完对吧，你就对这个文章所谓的逻辑啊或者结构你就清楚了啊，这时候你就看出来那作者是先说现象再谈本质呢，还是说层层递进呢，还是说再进行对比论证呢，这个叫基本的行文结构啊，行文思路也就清楚了。
0: 提问式的来进行阅读。那我们第三遍又怎么读呢？
1: 第三遍我们叫总结式读。看，因为你已经读过两遍了，对吧？第一遍有个整体感知，第二遍基本的细节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了。第三遍就是总结，我们叫用你自己的话把这篇文章的主旨和结构说一遍啊。再简单一点，这篇文章讲了什么？用你自己的话表示出来，能说出来说明你读懂了，说不出来呢你也还得再回去看一看。
0: 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就是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总觉得说我多读这么多遍我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但其实就是大家通过刚才徐老师分享的这些方法反而是节省了时间，因为当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会反反复复的再回到这个文章当中去读是吧，反而是浪费了一些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的时间。那我们读完这三遍下来

0: 读了半个小时，文章做出来了，你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题目了。
1: 对，
0: 啊，反正说读懂了，答案基本上也就自己出来了。你知道文章讲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讲，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吧？题目问你这句话的作用啊，普通话的含义啊，不就非常简单了？
1: 嗯，是这样的。那我们同学们在读课外书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些孩子他特别爱读书，而且家长也反馈说我家孩子其实不仅爱读书，而且读的还很杂，很多方面的书都很爱读，但是就是落实到语文成绩上会发现语文成绩不太理想，这是怎么回事？家长会觉得说爱读书的孩子通常不是语文成绩都不错吗？怎么我家孩子就是一个例外呢？
0: 啊，这个我也深有感受啊。这我之前问学生，你要选文科呀选理科呀？
1: 嗯，
0: 他老师我要选文科。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呀？我要看小说。
1: 嗯，
0: 我说挺好呀，什么小说呀？各种都有吧，对吧？有的叫严肃的小说，有是一些通俗的小说。
1: 嗯，
0: 我说你给我介绍一本小说吧，老师读完就忘。我说你看，书读了吗？哎，要读了，但是我们叫什么呀？就是过一眼。
1: 嗯，
0: 啊，就是翻完了，问讲什么不知道。
1: 就当时看的时候，其实看的故事情节，看的热闹。
0: 对，
1: 嗯，
0: 你问他，你给我介绍一下吧，他其实也说不出来。啊，这个我们叫没有进行思维碰撞。这种的阅读啊，它对语文学习就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是吧？我们打个比方吧，你说读书就像那个交朋友，是吧？你跟那个朋友去对话，你不能只是说我每天见一面就了解了这个朋友，叫交了这个朋友。
1: 嗯，
0: 你读一本书，你什么都没有留下，对吧？那就是说跟没读没有什么区别。
1: 嗯，这个也解答了我们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问，就是看上去我们的孩子很爱读书，但其实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些思维碰撞，也没有对我们语文学习的比如说思维能力的提升有一些帮助，那自然而然显示到成绩上，就是我们的成绩可能没有那么的理想哈。那我们孩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读？其实孩子爱读书这件事情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我们保护了孩子的这种兴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跟我们的这个语文成绩联系到一起，我们怎么读既能够让孩子爱读，又能够让我们的语文成绩来提升呢？
0: 最基本的要求啊，就是你读完你给我复述一下这篇文章或者这个小说讲了个什么故事啊，就是说你看可能其中一些特别深奥的道理吧，因为孩子的见识原因他可能说的不是很好，
1: 啊，
0: 但是起码基本结构要能说出来。当然我在教学中我给学生一个工具啊，叫读书卡片，就很简单啊，就读到一段你觉得这段话很好，你抄下来，对吧？然后写两行字，第一行写你为什么觉得他好，对吧？你说你觉得他语言好，哎，他用了一个比喻的手法，他的文字特别优美，他表达了我想表达的感情，对吧？第二行你去写，哎，他这个手法你想说用词优美，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词接着去用啊，就说这个方法我能不能去用在哪儿，就这么两行，啊，不用长篇大论，或者说逼着自己去想呀，或者说跟考试一样写非常专业的术语，对吧？然后你把这两行字这个手法坚持一个学期，是吧？这个作文素材或者和你的语感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我带过一个学生，就是用这个方法一学期涨了将近10分，就作文这一项。
1: 哦，那还是挺效果挺好的。
0: 对，他非常明显，他说最大变化是什么呢？写东西的时候脑子里就会自动跳出以前抄过的句子。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又做了积累，同时又做了我们这个思维能力的提升。我们会问自己说这个文章好在哪儿，哪儿打动了我，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带动孩子们的一个思考哈。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再说说这个作文，一说到作文很多同学特别头疼，比如说有的孩子会说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吧，我大脑就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我应该从哪个角度开始写，就我在那儿憋得相当难受，我也写不出几行。面对这样的孩子可怎么办？您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0: 好，我给大家可以说先说一个观点吧，就任何一个人说啊，我不会写文章，我不会写作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伪命题。很多人说我们叫不是不会写，而是没有想清楚怎么去写。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解释解释。
0: 你看，举个例子啊，就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想得很明白，对吧？有逻辑，要有观点，有论据，他表达出来也不会很差，对吧？绝对不会说，绝对不会这很差。
1: 对。
0: 但很多同学写文章，他只是说我要把这个任务去完成，
1: 好像是为了写这个文章而写。

0: 这个文章。
1: 对，他一天的目的只是说我要把这八百字写够。
0: 嗯，而不是说我这个观点让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想法感触，我对这件事儿是什么样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你像我们看我们的作文大部分是考这个叫议论文，
0: 对，
1: 讨论一个问题嘛，给你一个观点，说看看你的观点，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他其实看的是你的看法，但是很多同学只是说我写过字数有什么看法，这不重要了。
0: 有的孩子其实在写作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没太明白这个题目给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为了凑这八百字在那儿写，写着写着就发现比如说写跑题儿的孩子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开始东拉硬拽的又开始又往回拽，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文章就开始有点四不像了是吧。
1: 现在很多人写到一半发现哎呀我要写这个主题啊，
0: 我写错了，
1: 我要往回圆一圆。
0: 对，那我们孩子们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从拿到这个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得比较清楚呢？因为孩子们如果能从题当中提炼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观点，这个其实还是对有一部分孩子挺难的。
1: 确实是他需要一定的那个思维能力。我给大家提两点啊，或不叫两个方法或者吧。第一个是写文章之前，就如果你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写文章之前你要问自己，我到底想写什么，是吧？我要表达一个观点，是吧？证明某个观点，我觉得要这么去做，一二三，先找出原因来，啊，最简单的，你看你在家里说妈妈，我想要一个新手机，问你为什么呀？你说讲出个一二三来，啊，同学们都有，这个手机不用，这个手机不好用了，有新手机可以帮助我学习，这就是我们说的。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静坐思过观花谢，三省吾身饮清泉，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偷笑钓鱼船。老国老故事，开门迎客，欢迎您各位呢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串门。咱这个节目啊，最近在进行一个系列，叫做明朝奇案。在聊今天案子之前呢，得给您聊这么几句旁白，扯这么几句闲篇。咱们来说说交朋友。有关于交朋友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朋友该交，什么样的朋友不该交呢？有关于这个交朋友啊，古话说得好，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还有古话说，交浅切莫言深，就是说交情啊还没那么深的时候，千万别掏心挖肺的，就是不要过度倾诉，不要强行分享，不要探问隐私，不要轻易的自我暴露。那么现在交友，这个男的要讲究的什么呢？少交酒肉朋友，整天的一到酒桌上，哎呀，咱俩呀亲兄弟一般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可真到遇着事儿了，你找他去吧，躲得比谁都快。女人之间交朋友呢，最怕的就是塑料姐妹花。什么叫塑料姐妹花呢？这是一个网络流行词啊，表示的就是女生女人之间勾心斗角、虚以委蛇的面子社交，特别虚假不走心。更有人甚至说呀，说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之类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交友不慎。您看孔子说啊，这个人这一辈子有三种朋友呢最好别交。一种就是谄媚拍马屁的朋友，甭管说是跟你谄媚跟你拍马屁，还是说跟身边的人。第二呢，两面派的朋友。第三，夸夸其谈的朋友。说最好啊别交往这样的，要不然的话呀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这三种损友当中，两面派是最为可怕的。在你面前的时候和颜悦色恭维着，满面春风的奉承着，但是背地里边对你呢造谣重伤，肆意的攻击，恶意的诽谤，甚至逮机会啊就会下狠手了。说交朋友的时候，如果交到这种两面三刀的人，他对你的这种嫉妒啊，或者说下绊子，那才是最狠毒的。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引出今天这个案子。这种两面三刀的伪善派，表面上人畜无害，实际上内心别有企图，一不小心他就让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2: 同朝为官，指腹为婚，本是喜事，怎知世事难料，十八年后女方悔婚。千金小姐未守承诺将会怎么做？同窗十年吐露心声，把酒言欢却被下药诬陷，究竟为何？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交友不慎祸从口出。
1: 话说那是明朝嘉靖32年，也就是公元1553年，浙江宁波府慈溪县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叫徐有光，另外一个叫秦芳，年纪相仿，而且双双的考中进士。同年两家啊大摆宴席，既是同乡又是同年，两家在相互庆贺的同时呢，这俩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了。好事要成双吗？单喜不叫喜，双喜临门，那才是真正的好喜大喜。这俩人啊恰在此时，哎，他们的夫人呢都是身怀六甲，酒酣耳热的时候就做了一个约定，说将来咱两家夫人啊，如果都是生的小男孩呢，让他们结为异姓的兄弟，如果生的都是女孩呢，让他们结为金兰，结为姐妹。如果说一家是男孩一家是女孩，到时候啊让他们成为两口子，指腹为婚。到最后什么结果呢？这个徐有光他们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学聚，也就是徐学聚。秦芳他们家呢生了一个闺女，取名叫季玉。哪个季呢？伯仲叔季的季，四季季节的那个季。列位，非常戏剧的场面就这么发生了，就是这个徐永光还有秦芳呢同年同月考中了进士，他们俩的孩子一男一女， 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因此啊，双方对这份感情都是特别珍惜的。等到孩子满月的时候，徐用光就托媒人呢去说亲了，赠了两股金钗，一对金镯子，这叫定亲的信物。秦方这边呢，自然也是很期待这门亲事了，回赠了玉簪子一根，玉镯子一对，这两家可就算定了亲了。两家啊，再见面就是以亲家互相称呼。定亲以后呢，徐用光跟这个秦方啊，赶赴京城等候吏部筛选。最终的结果呢，徐用光被任命为工部都水司的主事，而秦方呢，当了监察御史了，不久呢就外放了。徐用光官运还是不错的，一直在京城啊当京官，升了员外郎了，当了郎中了，但是身体不老好的，命运不济，居然是死在任上了，年仅36岁。本来这个京官呢就没什么发财的机会，再加上徐用光为官清廉，所以说到最后啊，老徐家都没办法把这个尸体呢运回家乡安葬。那时候你要想把一个人呢从大老远的给他运到家里边入土为安落叶归根，这是一大笔的费用。那怎么办呢？秦方那边有钱呢，他呢出资才把徐用光的棺椁运回慈溪进行安葬。再说人家这个秦方他们家官运亨通，没过多少年呢，官至江西布政使，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但是后来呀，也因为一点小事呢被罢官回家了。您别看被罢官了啊，人家当外官当这么些年，官当的也不小，布政使嘛。所以说回家的时候家财

0: 百万，有的是钱。秦许两家相当于是都回到故乡了。老秦家呢，刚才说了，家财百万，财大气粗，大肆的买房产买地产，两年有余，良田万亩，房屋百座。自家呢住在一处豪华的庄园里边，用现在话来说呀，大别野，大 house， 前面有大门可以入车马，后边有花园可以休闲赏景，那真是啊，日日笙歌唱太平，顿顿酒肉伴歌舞，过着奢华的生活。再来瞧这个老徐家，哎呦，截然相反，房无三间，地无一垄，租上三间破草房子，依靠这个寡母给人缝缝补补，典当家财为生。天天吃什么呢？吃糠咽菜，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老徐家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是徐用光的儿子就是那个徐学巨呀，从不气馁，刻苦读书。16岁那年呢，就考上了本县的按手了，就是生源的第一名。这个寡母觉得，你看啊，我把儿子培养成才了，应该把那个季玉姑娘给娶回家吧，从小定的娃娃亲呢。于是托媒人呢，到秦芳他们家商议婚期。其实我不往下说呢，您大概其啊也能明白这个事情的发展了。人那边肯定不乐意了。十几年过去了，门不当户不对了，你们家穷的就快要饭了，我们家这儿都成了本地首富了。他但凡是说将来还打算跟你结婚的话，那肯定要周济一下啊，一点表示都没有。人家这个老秦家呀，心里边早就后悔了，但是亲事早年间已经定下来了，不能够随便的出尔反尔。在当时来讲呢，悔婚行为这是触犯法律的，要承担责任。比方说啊，被抽鞭子啊，被抽竹板子啊，怎么样能够让我这个闺女不嫁到这个穷小子他们家，又不承担悔婚的罪名呢？怎么样让老徐家知难而退呢？让他知道他们家啊高攀不起呢？老秦家这儿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呢。现在老徐家那个寡母派了媒人前来商定婚事，秦芳这儿啊倒是有打算，跟这个媒人就说了，说你看我那个童年，也就是徐用光啊，他死之前呢是正五品的郎中，他的儿子徐学巨也算是官宦的后代了，现如今呢又高中生源榜首，跟我们家千金闺女啊算是门当户对啊。既然双方啊都是有身份的人，那么不用六礼来迎恐怕不妥呀。那你现在来了，你空手就来了，岂不闻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吗？难不成把我闺女嫁过去草草苟合，把我闺女当成小妾了吗？你回去吧，让他们背礼啊，要有六礼。所谓的六礼，我们在明朝生活实录里边曾经详细给您说过啊，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每个环节呀都要给出一定的礼品，一定的银钱，有抓大雁什么的，没有大雁用这个木头雕刻一个大雁。
1: 东京中学佛学府袁家特来送聘，
2: 主礼塞外大雁国旗一对，副礼无数，
3: 礼毕圣府交金，恭喜应允。
0: 这边是吧，孤儿寡母的拿不出来呀，哪有钱呢？但是人家这边呢也不会主动退婚的，你愿意拖着是吧，那就拖着呗，我没钱，没有六礼，我儿子先不娶，你闺女也不能嫁，就这么扛着了。咱们再来说这个季玉，也就是秦芳的那个闺女秦季玉这儿，这小女孩啊知道啊父亲这儿后悔了，不愿意自个儿啊嫁给那个穷小子，于是经常劝说，说爹呀，咱不能失信于人呢，您不就是怕我吃苦吗？这咱家这么多钱呢，我嫁过去能吃什么苦啊？我嫁妆都带点不就行了吗？再说我要嫁过去的人家老徐家，他那儿子高中生源的榜首，将来啊前途不可限量。这当爹的说你懂什么呀，不行不行。然后这小闺女呢叫着她娘一块去劝，最后秦芳这儿只能是退步了。当家长的退步啊，总得找点条件是吧，要不然的话面子上过不去，说你愿意嫁，女大不中留，我也就不留你了啊。这个钱财方面啊也确实不是个事儿，但是呢咱们面子上得过得去，老徐家呀得拿出

0: 纹银100两的聘礼，我就让你嫁给学具。如果拿不出来呀，这桩非礼的婚事我是坚决不答应。100两不多吧？100两对他们家来说，那简直是小菜一碟儿。但是对于老徐家来说，还别说100两了，10两都拿不出来。这个女孩际遇一瞧，父亲呢已经退让了，只不过是吧，找了个理由给自个儿遮遮脸儿。100两纹银，那老徐家出不了了，我来资助一下吧。他呢就决定拿自个儿的私房钱以及一些首饰啊，帮助学具来迎娶自己。
1: 家境贫寒，原来靠亲戚接济读书，
2: 那几两银子给他，你快去吧。
0: 官宦家的大小姐，你总不能说自个儿去。学具啊，过来，我爹说让你出100两，来，你把我的首饰当了，我这儿啊，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有这么70-80两，再加上首饰不就够了吗？你不能自个儿去啊，大家闺秀不能够抛头露面，那让谁去呢？让自个儿的奶妈。她那个奶妈呢，40多岁，那也算是见多识广。现在啊，自个儿的也算是闺女吧，有事相求了，怎么能够不用心去办呢？于是这个奶妈找到了学具，说：“小徐啊，我们家大小姐有这种打算啊，给你点首饰，给你点钱。明天晚上的时候，你到秦宅的后花园里边去取去，我亲自给你送。你呀，一定得来，听见没？别跟别人说啊，明儿晚上几点几点。”这个徐学具没想到自个儿的未婚妻竟然是这么的通情达理，非常的感动。哎呀，总算是迎娶了心爱之人呐，我这事儿成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酒入愁肠盹睡多。徐学具这几乎是一夜没睡，第二天白天就盼着，哎，这太阳怎么还不往西走啊，赶紧天黑了呀，我取东西是吧，取来了财物，我赶紧结婚呢。情绪一直处在亢奋当中。结果呢，正好出门碰见好朋友叫李善甫了。他跟那个李善甫啊就说了这件事儿了。李善甫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所说的两面三刀的朋友，表面上最会溜须拍马了，最会阿谀奉承了，一听说，嘿呦，我太高兴了，我比你都高兴，你要娶那个小琴呢，你们两个那才是才子配佳人呢，珠联璧合，走，喝酒去，我请客，将来你平步青云，你后边有贤内助，哎呀呵，你这日子太美了啊。您瞧这话太会说了，嘴里边在夸赞在祝福，心里边恨极了，嫉妒死了。同在学校，自个儿这个学问总是比不上这个徐学具。徐学具啊，每次都考第一，自个儿这边如何的努力怎么着也追不上了。自己家里边呢还趁些钱财应该娶个大家闺秀，可是大家闺秀啊看不上自己。现在徐学具啊，这个穷酸的玩意儿跟本县的首富官宦大家之女要结婚了，那边不是要悔婚吗？怎么又同意了，还偷偷给他东西让他成亲，我怎么就碰不上这种好事呢？嘿呦，我听说那个季玉啊，那长得是赛过西施了，倾国倾城之貌，这样令人羡慕的大天鹅怎么就落到这个癞蛤蟆的身上呢？李善甫这儿脸上是笑的，心里边是在骂呢，太嫉妒了，嫉妒啊就容易转换成愤恨，这种口蜜腹剑人面兽心的人，他就开始想主张了。仔细一打听，哦，徐学具啊今儿晚上去人后花园里边去取那个首饰，去取钱财，有可能啊还会见到那个美娇娘，心里边暗生一计。他一边不断地奉承徐学具，一边提出来呀，咱们家喝点酒去，今儿啊咱们得是开怀畅饮。到了自个儿家里边推杯换盏吃酒，吃得很开心。李善甫这个嘴上就跟那个抹了蜂蜜似的，一个劲儿的巴结，一个劲儿的奉承，只把这个小徐把徐学具给夸的都快上了天了。不一会儿呢，李善甫就说了，说这些下人啊忒没眼力劲儿了，酒都快凉了，兄台你先坐着啊，我去热热酒去，我烫一壶酒，我再让下人呢让后厨那儿再准备俩好菜。他拿着酒出去， 在这个酒壶里。

0: 巴可就放了蒙汗药了，直接把这个徐学巨给要了一个人事不省。
1: 这么大一块地，足够抵挡几百人啊！哎，他我一个人，这一点点儿就足够了。
0: 他呀，趁着天黑呢，就跑到秦宅的后花园了。果不其然呢，后门那一块留了一道门缝，门开着呢。他挤进身去，在花亭下呢，瞧见了不是那个小姑娘，是一个奶妈子，上去说：“来，把东西给我吧。”月光之下，奶妈一瞧，哎，你不是徐学巨呀，你是何人？你给我撒开，这不是给你的。一边往回拽，一边高呼有贼。李善甫是有备而来的，手里边拿着一个手腕这么粗的大枣木棍子，看到奶妈呼喊还想逃跑，抡起来这个棍子带着风声，呜啪，这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脑浆迸裂。李善甫抢过包袱夺门而去。他回到家里边把那个包袱啊藏好了，一瞧徐学巨这儿还睡呢，弄了点凉水，又弄了点解药给这个徐学巨啊给他灌下去，然后自个儿呢假装喝醉了躺在旁边。徐学巨这醒了，脑仁炸着疼，哎呦，善甫也喝多了，我这儿啊顾不上照顾你了，不行，我得先去那个取东西去，天都黑了。他这摇摇晃晃一脸醉意的就进了人家这个后花园了，从门那儿挤进去一瞧，这奶妈怎么躺在地上呢？上前一扶，浑身都是血呀，手脚冰凉，早已然是死了。徐学巨这个脑袋嗡的一声，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这是对方要悔婚，设定一个计策，要害自己呢。这是一出苦肉计呀！你老秦家忒狠毒了，真是蛇蝎心肠啊！他心里边暗恨，他就跑了。咱们再来说说那个老秦家，奴仆打扫后花园，发现了奶妈的尸体。后花园的后门开着呢，以为是进来盗贼了呢。府里边死了人了，全府上下可是轰然动了。因为死的是觊觎的奶妈子，这个当爹的秦芳呢，就问闺女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的觊觎呀，是悲愤交加，他就不明白啊，徐学巨，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呢？我给你东西你爱要不要呗，你不要也行，你把我奶妈子给打死干嘛呀？跟他爹就说了，我准备把我的首饰把我的钱财给了那个徐学巨，让我奶妈子去送，我可万没成想啊，他把我奶妈子给打死，把钱财给抢跑了。这边一说饶不了他，告他去，就告到了这个知府那儿。知府大人就受理这个案子了，把这个徐学巨呢给他押到堂前庭审。徐学巨当堂就说了，说我父亲为官清正，路人皆知，跟我岳父啊本来是同年之好，我们徐秦两家呢是指腹为亲，只不过我们家家道中落，人家老秦家呢是飞黄腾达了，门不当户不对，他现在说要送我银两，然后呢把那个他们家奶妈子给打死，诬陷于我，这是悔婚的计谋，不要糊弄我了。知府一拍惊堂木，闭嘴，你说吧，那些首饰还有那些银两，你杀人以后把东西放哪儿了？徐学巨这说不是我杀的。知府派了这个衙役就到徐学巨他们家去搜去了，他们家穷的跟什么玩意儿都没有，搜吧，挖地三尺都没有。这时候知府可就用了刑了，徐学巨这又怨恨岳父，又怨恨这个纪玉，到最后一边疼一边想，反正我这辈子也活不了了，人家是往你头上压这个罪名，你能躲得过去吗？我认了吧，是我杀的。有朋友说他怎么就没怀疑这个李善甫呢？因为俩人同时喝酒，俩人都醉倒了。你徐学巨醒来以后看到李善甫还在睡觉呢，他以为啊这个事儿跟李善甫一点关系都没有，独自承担责任，知府这儿可就判决了。这个知府呢也感念徐学巨是官宦的后代，又是头名的生员，所以呀，就把他关到监狱里边，说你等着吧，万一天下大赦，你就可以不死了。哎呦，把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给扔到监狱里边等死了。徐母呢，家里边出了这样的事儿，也没钱，也没关系，也没背景，也没辙，也没办法，也没咒念。 天天的跑到老秦家那儿去哭诉去，你们家不嫁闺女就不嫁闺女了，为什么设如此狠毒的计谋把我儿子给关进大牢啊。纪玉那儿听说徐学巨呢被判了一个相当于是死缓吧，又听见徐母的哭诉，心也软了，派人呢给送点钱，省得老太太冻饿而死。就在这个当节上，浙江巡案叫林英训到宁波这边来巡视了。巡抚和这个知府啊不一样，巡抚啊四处巡查，巡案也是一样的，看看你这儿有没有冤情啊，有没有激起民愤呢，有没有判错案子啊。林英训到宁波府这儿考察的时候调阅案卷，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发现始终没有那个赃物啊，没有赃物的话就不能够认定为谋财害命啊，提讯了徐学巨，特别就问他，你要当天夜里边去取东西，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徐学巨说，我连我娘都没说，我就告诉我那个最好的朋友李善甫了，他可是我们两个喝得酩酊大醉呀，他比我酒量还浅呢，我都醒了他都没醒。列位，林巡案可就记住了这个李善甫的名字。接下来呢，林巡案到这个宁波府那儿考察声援，就发现这个李善甫呢为了能够考头名，托人呢向自个儿进行贿赂了。林巡案一瞧，你小子真不是什么好鸟啊，我估计啊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会有你的身影存在。找到李善甫说，你这个头名啊我给你办成了，你就是第一名，你给我送的东西我也收到了，挺尽心的啊，只不过呢我女儿要出嫁了，没有备下嫁妆，你看看外面市面上有没有金玉首饰啊，替我采买上几件。李善甫一听，大人这份心意让我来进就得了，我是您最得意的门生，您瞧好吧。过了没两天，李善甫呢送来了古金钗两对，玉钗一对，还有金粉盒金眼睛袋。林巡案一瞧，好小子真会办事儿啊，你在旁边等着去。他把李善甫所送来的这些贿赂的金银的首饰啊放在大堂之上，让纪玉让秦芳来辨认。秦芳和秦纪玉一瞧，哎呦，这都是我们家东西啊。纪玉说，这就是我让我的奶妈赠送给徐学巨的物件啊。再对比这个清单，名称啊重量啊完全一样。林巡按着咬着后槽牙咯咯冷笑，来把李善甫叫过来。李善甫这高高兴兴一过来，一下就瞧见纪玉了，是心惊胆战。不过他自个儿琢磨着，那我给巡案大人送过礼，他是我的后台呀。嬉皮笑脸的就说，这些东西啊我也是路边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贼偷的呀，还是哪来的，还是盗墓所得。直到这个时候，在场的有一个人肺都快气炸了，谁呢？徐学巨，自个儿被这个所谓的好朋友李善甫给害了，高声指责其无耻。林巡案这儿眼神冷冰冰的瞧着李善甫，李善甫这才明白，哎呦，那个巡案不是找我索贿呀，而是查出证据呀，只能是认倒霉了，听从处置吧，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番。林巡案这儿一想，你这丧尽天良的，给你了一个斩首。而这个秦纪玉还有徐学巨呢，郎有情妹有意，所以说裁断他们赶紧成婚。至于秦芳，退休的高官，但是你被蒙退亲，念其年老，不再追究责任了。徐学巨这大难不死，还得娇妻入怀，时常感念林巡案的恩情，在家里边啊竖了林巡案的塑像，每天早晨每天晚上都会朝拜一番。为了报答呢，发奋读书，最终考取了进士，后来当官啊当到了福建巡抚，还写了一本书，其实不是一本了，好几卷呢，国朝典会，现如今呢是研究明史的重要的史料。此正是皆此悠悠假兄弟，五伦忘却真朋友。这个案件的起因就是徐学巨这儿交友不慎呢，因为对方哪是人呢，比那个披着羊皮的狼啊还狡猾，还让人放松警惕，最后咬这么一口啊还疼呢。
2: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探河岳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2: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了这么一个交友不慎祸从口出的故事，最后呢得出一个结论，说咱们交朋友啊得瞧真了。其实我们说刚才这个案子啊，你要把它刨到根儿上，它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指腹为婚，两家啊合家之好，门当户对，将来说你们家孩子跟我们家孩子就结婚吧，永世修好啊。可问题是慢慢的，两家社会地位啊、财富啊、观念呢，它是会发生变化的。于是乎，有人呢心里边就不同意了，想悔婚，而这个法律又规定不允许你悔婚。于是乎呢，有些人就脏心烂肺的开始出这个歪点子，就有可能闹出人命案。接下来要说这个事儿呢，还是跟悔婚有关系。
5: 当铺典当棉被为何上面有血迹，儿时指腹为婚，男方却要悔婚，原因何在？少女墓地被盗，尸体消失，掩埋的只是一具猴子的尸体，墓主人去了哪里？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人墓埋猴尸。
2: 这起案件发生在明代嘉靖21年。话说有这么一天呢，四川叙州府富顺县有这么一家当铺，掌柜的正闲来无事在二柜这待着呢，外边有人呢抱着一床棉被可就走进来了，要典当。店主一瞧面料还不错啊，只不过美中不足呢，这个棉被上有血迹，唯恐这个事儿啊来路不明，于是就问这个典当之人呢，贵姓高明啊，这床被子打哪儿来的呀？这个典当人说了，说我叫熊大。当铺掌柜的一听，哦，熊二还好吗？光头强还砍树的吗？熊大说，你别跟我扯这个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6: 哎，熊太红了，就是没办法呀。
2: 我这床被子啊是我们主家张雄才他们家的被子。当铺掌柜的还是有怀疑啊，主家的棉被为什么会到了你这么一个故宫的手里边呢？这个熊大就接着解释，别提了，我们主人家啊养了一只猫，这猫啊不但是淘气，而且是坏脾气，把我们主人给惹发怒了就打它，结果这个猫呢窜来躲去，躲进棉被了，主家举棍子就搂，把猫啊打死在棉被当中了，所以说这个棉被上就沾染了猫血了。我们主家有的是钱，嫌乎这床被就脏了，把这床被子就赏给我了，我这手头比较紧是吧，拿过来呢到典当行这儿当一个死当，多多少少您给几个钱吧。店主听完熊大的解释，就把这个包袱把这个棉被给展开来了，对着阳光呢查看，既然你这说这么清楚了，来写当票。当票写完了，给了1000文的铜钱，这折合下来其实就是1两银子啊。有朋友说，一床带血的被子还能够值1000文的铜钱呢？确实啊，那个时候纺织业不发达，里边啊是好棉花，外边呢绫罗的绸缎的，纺织品的价格比这个普通的生活用品那可贵多了。话说这个当铺掌柜的跟这个熊大正在办理交接的时候，当铺里边呢又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卞贵。
0: 你应该知道那个著名的和氏璧吧？那就是

人卞和上山砍柴的时候啊，得到的一块美玉，就是那个字儿，一点儿一横一竖再一点儿。卞贵走进当铺，就瞧见熊大怀里边抱的那床棉被了。嗯，怎么这么眼熟啊？这床棉被，这是我不久前呢死去的妹妹那个婷婷的殉葬物品，怎么会跑到这个熊大的手里边了？难道这小子把我妹妹的坟给刨了盗墓了？但是你又证据不足，卞贵这儿没有声张。他打这个当铺里边出来以后呢，到妹妹的坟地那儿查看，果然有盗洞，肯定是熊大这小子盗墓把里边东西都给拿走了。于是赶紧找人写了一纸诉状，来到了富顺县的衙门来告状来了，说奸贼熊大白天呢以赌博为事，不务正业，因为欠赌债既无所出，到晚上他就盗墓去，把我妹妹的墓给刨了。现有当铺所当的棉被可以为证，恳请县的老爷捉捕这个盗墓的真凶，追回庄殓，以安抚我妹妹婷婷她的在天之灵。他所说的追回庄殓，庄殓呢既可以当成动词，就是给这个死人穿衣服，也可以当成是名词，就是死人身上穿的那个衣裳，或者说死人身上盖的那个被子，那个也叫庄殓。之前也给您说过啊，挖坟掘墓的见棺者杖100，流放3000里，开棺椁见尸者绞刑。这知县大老爷肯定是不能够置之不管呐。当时这个知县呢是顺天府的举人，叫罗深。罗大人接到诉状以后，立即提讯了熊大到堂听审。熊大到了大堂了，一瞧告自个儿的呢是卞贵，也就知道了对方所控告的就是盗墓的事儿。熊大这儿刚开始狡辩，后来人家这个县的老爷包括人家这个卞贵一说，你的被子打哪儿来的，问你们主家了，不是他的被子，那盗墓洞是不是你挖的？到最后熊大一瞧折不过去了，就承认了，说是我去盗墓了。但是大老爷，盗墓虽然是大罪，但是我所盗的墓啊不是人的坟墓，所以我觉得那都不能称之为墓。大老爷，这样一来我就是无罪的。这把罗知县呢差点给气晕过去，一拍惊堂木，大怒道，你盗了别人的墓还说不是盗墓啊，什么不是人的墓啊，一派胡言，来人呢掌嘴。这造吏们手里边拿着牛皮的拍子上前呢，一拖着个下巴就要左右开弓掌嘴。熊大这高声大喊，说大老爷您不能打我，我所盗的那乃是猴子的坟墓，绝对不是人的。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您打开棺椁检验就可以证实啊，小人所言非虚。旁边的原告那个卞贵一听，那也是气疯了，你个死熊大啊，把我妹妹的坟给刨开了啊，把里边被子都给拿出去卖了，你还说里边不是人是猴，我先打死你吧。往前就冲。这个熊大说，你们打我可以，判我什么罪都行，但是你们先去看看啊，墓里边如果是死尸的话你就按照法律判吧，可如果说是个猴，那这事儿可就跟我没关系了。你总不能说我盗一个猴的墓，你还按照大明律来治我的罪吧？大明法律里边哪有这一条啊？知县一听，好好好，不撞南墙不回头，来开棺验尸。到了第二天，罗知县带着衙役，带着仵作，押解着当事人，再带着原告，一块就到了这个坟地了。衙役们掘开坟墓，取出棺材，把这个棺材打开一瞧，嚯！里边真是一只死猴，这猴啊后脑勺被给开了瓢了，而且这猴耳朵上呢还戴着耳环呢。除了死猴之外，棺内就空无一物了。知县这傻眼了，原告卞贵那儿更傻眼了，我妹妹呢？尸体怎么没了？怎么成了猴的尸体了？可这么一来，熊大盗墓的罪就可以免了，最多最多了，说你偷我们家的这个棉被，我可以控告你，那样的话最多要打一顿板子。可问题是卞贵说了，说这是我妹妹的坟墓，棺椁里边应该是我妹妹的尸体，现在成了猴尸了，这事儿完不了。罗知县说，这事儿我还得问你。

那来，原告、被告，你们都给我说，尸体去哪儿了？这卞贵一听，大老爷 ，You ask me, I ask who 啊？这个被告熊大就说了，说我反正是刨开这儿的时候啊，里边就是猴，用棉被包裹着呢，那个棉被上有血迹，就是猴子身上的。当铺掌柜的可以给我作证。那么这个血迹到底是人的血迹呢，还是猴的呢？仵作把那个棉被呀、啊，就从当铺那儿取出来了，核对血迹，最后确定棉被上的这个血呀是猴的。有朋友说不对吧？说这个古代也没有 DNA 的技术，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人血是猴的呢？它就不能是头驴的？古人呢有古人的这个智慧，那时候的仵作呢，在检验的时候，把这个棉被上沾血的地方啊，用白醋、食盐和白梅，您知道青梅吧？青梅煮酒论英雄，那个是青梅，白梅啊是另外一种梅，把这三种东西呢涂在血迹之上，这么一印湿了，如果这上面是人血的话，就是淡红色；如果是猴血的话呢，就是暗红色；如果是鸡血的话呢，就成紫黑色。反正这个不同的动物吧，这种简单的化学试剂你弄上去以后呢，所显现的颜色就不一样了。虽然古代没有现代的化验方法，但是却有土方子，却有古人的智慧。这下的知县也有点蒙圈了，哎呀，这个原告，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当时安葬的是你妹呀，是猴啊？这把原告卞贵给气的，当然是我妹了，我那么多证人呢。于是罗知县把卞贵的父母、左邻右舍、街坊邻居都给弄到大堂这儿进行审讯。这个卞贵的父母，一个叫卞方，一个叫韩氏，俩人就说呀，大老爷，我们街坊邻居啊都可以证明啊，大家伙众目睽睽之下亲眼瞧着把我们家闺女婷婷啊给放进棺椁里边的，还有几个人呢给这个死尸化妆，并且给穿上新衣裳，然后呢盖上新被子，参加送葬的人很多，众口一词。罗知县这儿还是理顺不清楚了，到底谁是真谁是假呢？怎么就成了猴呢？只好把这个原告卞贵还有被告熊大都给关押起来了。这个案子可就成了悬案了，一悬呢悬了一年多，罗知县这儿始终也没有找到那个死者婷婷的尸体。有朋友说那不是限期破案吗？您算说对了，就因为这个事儿，罗知县被弹劾了，最终被免职了。新来接任的知县呢叫赵汝谦，云南通海人，嘉靖十年就中了举人了，然后就考进士，一回不行，二回不行，到了第三回的时候还是不行，三次考进士不中，这就可以叫大挑了，也就是以举人的身份被选拔为官。他被选为了四川富顺的知县，来上任的时候28岁，年富力强的新知县查看上任留下的这个案卷，最奇怪最悬疑的就是这个猴尸案。他看完这个案卷以后啊，心里边就生出来很多的疑点。首先来说，人家卞家给闺女婷婷出殡的时候是大办丧事，众目睽睽之下，你不可能说用一床棉被裹了一个猴啊就放到棺材里边了，就入殓了，更何况那个猴啊头破血流的，所以说原告这儿肯定没有撒谎。如果原告装殓的就是一个猴，他也不可能到官府这儿来告状。再说这个被告熊大，现在就得问他的主观故意了，熊大盗墓之前知不知道里边是一只猴，还是说呀是盗墓以后才知道里边是一只猴的呢？这是关系到量刑的问题。如果事先你就知道里边是个猴，你这所盗窃的就是猴墓，只是盗了一床棉被，也就是杖责60就算了。可如果你知道里边是人，结果进去呢发现里边是个猴，这个呀还得判他绞刑，这量刑方面可就差着18000里呢。除此之外呢，这位新知县赵汝谦还有疑点，坟墓里边现在是一个猴子的尸体，难不成在熊大之前已经有人盗墓把那尸体给盗走了，往里边给放了个猴的尸体？盗墓人偷盗女尸又是干嘛用的呢？最令人惊奇的是啊，这个猴子呢两个耳朵上还戴着耳环呢，显然不是野猴，是人家里边养。

猴子，为什么前任知县你就不追查这个猴子的主人到底是谁呢？带着这么多疑点呢，赵知县决定呢，从这个最容易的地方找这个切入点，先找到猴子的主人。赵知县就发现啊，有一个老捕快，这个老捕快在本县已经干了30多年了，熟知本县的情况，于是把这个老捕役呢传到花厅，先是刺查。我来问您，这个猴尸案呢，关键就在这个猴，如果知道这是谁们家的猴，这个案子可能就有眉目。我瞧着这个案卷当中呢，说猴子的双耳是带有耳环的，这么特殊的情况应该能打听出来吧。这老捕快啜饮着茶，把这茶杯放下，不假思索的就说了，说大老爷，离咱们县城4里多地呀，有这么一个人叫合作。这老捕快就解释啊，说这个合作他们家曾经养过一只猴，而且呢两个耳朵上都戴耳环，因为这是一只母猴，所以说给这个猴呢还起了一个名字叫美人儿。这个美人儿啊特别的善解人意，前任知县大老爷开棺验尸的时候，我在棺材旁边一瞧，哎，这猴子双耳带有耳环，我就怀疑这是何家的猴。事后呢我还去过何家，发现他们家那个猴啊还在他们家呢，但是已经不那么聪明了，已经不那么善解人意了。我就猜测着是不是原来那猴已经死了，怕别人知晓，这才买的别的猴替代的呢。我曾经把这个情况跟前任大老爷说过，结果前任大老爷把我骂了一通，说我多管闲事。今天您问我，我还是觉得啊，老何家这个猴啊挺可疑的。赵知县一听，嗨，你早说呀，你观察这么仔细，值得赞赏啊，只可惜前任呢没有重用于你。那么除此之外，这个案子在你心里边还有没有别的疑点呢？这老捕快就说了，合作的母亲呢是一个寡妇，老太太平时呢很少出门，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啊，总是出门，不是在街上转转，而是外出，一走就是1-2个月。赵知县一听，何母每次出去就是1-2个月，她能够去哪儿呢？老捕快说了，这事儿我也打听了，这个何母的女儿啊远嫁到成都了，她每次应该是到成都那块去。赵知县一听，一年里边去一回，住上1-2个月，这还有情可原的，去好几回确实挺可疑的。这么着，你到那儿打探一下吧，把这个老捕快就给派到成都去了。到成都那儿一打听，就说这个何母啊是住进闺女家里边，而且这个他闺女家里边啊1年多前来了一个女子，这个女的呢从来就不出门，在家里边吃斋念佛。老捕快回到县衙，把这个情况打探到的啊详详细细的跟县的老爷说了一番。赵知县这儿提起笔蘸饱了墨，就开始写公文了，让老捕快拿着公文到了成都县衙，让成都知县呢协助把那名可疑的女子押解到本县，也就是押解到富顺这儿来作证。成都知县一瞧这个公文，公事公办吧，派出衙役协助这个老捕役把那个女子啊就给捕获了，就给她带到了富顺县。赵知县马上传集了人证到堂辨认，原告被告都给叫过来了，而且把这个原告卞贵的父母也给叫上来了。卞氏夫妇到了大堂之上，赶紧是磕头不敢抬头。这县的老爷说，你们身边啊多了一个证人，你们瞧瞧认识吗？卞氏夫妇一扭头，那眼神啊就惊了，母亲韩氏上前搂住啊就痛哭啊，你到底是人是鬼呀？原告卞贵一瞧也蒙圈了，这不是我死去的妹妹婷婷吗？就因为你的死，你的坟墓被盗，我已经被关了1年多了，你怎么活着呢？这当哥哥的是又喜又悲，喜的是自个儿妹妹没死，悲的是你说我这一年我这个最糟的呀。一家人抱头痛哭。这个知县说，行了，你们先别哭了啊，便停，你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详详细细来说一番。这个婷婷就交代呀，说启禀老父母，
老父母就是对这个县的老爷的一种尊称。说我呢今年已经17岁了，我打小父母做主呢把我许配给了当地的张雄才，当时我们两家定亲呢是门当户对的。后来人老张家发达了，就嫌弃我们卞家了。张雄才啊想悔婚，但是又怕我们家呢不同意，也不知道他打哪儿找来跟我笔迹相同的淫词艳曲，以此为据找到了我的父亲卞方直，开口就斥责说，本来想娶你们家闺女，但是啊你们家闺女不正派啊，会淫会道，她读的不是三从四德，她所看的不是女戒，她所守的不是闺门之道，你看看写的这些东西，哎呦不堪入目啊，淫词艳曲啊，这么没有廉耻的人我们老张家绝对是不能够容许的，这事儿就黄了。这个卞廷说到这儿就哭了，说我父亲根本就不问缘由，一瞧是我的笔迹把我打骂一顿，说我呀有辱门楣，让我自尽，我无奈只好是三尺白绫悬梁自尽了。我觉得我死了，但是啊忽忽悠悠我就醒过来了，哎呦我已经躺在棺材里边了，我只觉得害怕，我就哭呗，忽然听到外边有动静，难道是我命不该绝吗？我有救了吗？我就耐心的等着，等来等去，等来一个盗墓贼，他把这个棺材打开，就把我的被子也拿走了，然后呢，就开始想要扒我的衣服，那我能干吗？我就喊了一嗓子，这个盗墓贼呀，妈呀一声，吓得就往外跑，结果呢，惊动了路边的人了，不但是惊动了路边的人，他还惊动了一只猴，一个猴啊，就飞奔过来。结果这个盗墓贼呢拿锤子就砸这个猴的脑袋，一锤子把猴就给砸死了。我呀又惊叫一声，这个盗墓贼也害怕了，他以为是鬼呢，他就跑了。我坐起来终于是喘了口气儿，但见一个男子过来搂着猴子就痛哭。男子发现我之后就问我是人是鬼，我说我是人，我本来上吊了，但是我现在又活过来了，我父母是谁，我哥哥是谁。这个人呢叫何作，他说呀，说这么着吧姑娘，我把你先送回去吧。我说我不能回去了，我父亲逼我自尽，已经没把我当人了，不把我当女儿了，他冤枉我，我怎么还会回家呢，我宁可再死。于是这个何作呢把这猴的尸体放到我的棺材里边重新就掩埋了，把我呀带到他们家。这个何作的老母是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得知我的悲惨遭遇也是陪着我掉眼泪，后来呢就跟我说，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呀，早早晚晚会被你的父母被你兄长知道，这么着吧，我的这个女儿呢嫁到成都去了，我把你呢送到成都府，送到我女儿家居住。于是我就去了，到那以后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已经万念俱灰了，苍天留我一个命在，就是让我皈依佛门，所以说我在那儿啊吃斋念佛，等得有点修行了呢，我再剃度出家。在此期间呢，合作的妹妹，也就是成都我这位大姐，对我特别好，说你看我哥也救了你了，你现在也没结婚呢，你别出家了，跟我哥哥你们俩结婚吧。我说那哪行啊，本来你哥哥是救了我，对我有大恩大德，有再造之恩，如果我嫁给他了，那不成了我跟他私奔了吗？我把我的头发剪下来一缕，将来啊我是要出家的，我不嫁。本来再过不了多久啊我就到尼姑庵去出家了，没想到被大老爷您呢给带到这儿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得知事情的原委，赵知县呢先派衙役把张雄才给带到县衙听审了。到这儿这知县就问他呀，说你们家想悔婚你就悔呗，做错事儿了受罚呗，你从哪儿找来的淫词艳曲栽赃到人家身上啊，还不从实招来。张雄才说真的就是他写的。大老爷你听我说，赵知县说我告诉你，卞廷他剪发明志，身受危难受人解救之恩尚且不肯苟从呢，他不会写这种东西，你要是再不招我先掌嘴再给你上大刑。张雄才这说我招吧。是这么回事，卞廷啊之前呢抄过一部《金刚经》，我呢
派人模仿了他的字迹，

盗墓去了，被猴子撕咬，把猴给打死了，然后呢又被吓跑了，之后贼心不死，他又返回去了，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真的有鬼吗？到那以后啊，把人棉被给偷走了，也就是说他之前就知道里边啊葬的是这个卞婷婷，这属于什么呢？开棺椁见尸，这就定了一个罪名，这个罪名就落听了啊，绞刑。再来说这个张雄才假冒卞婷婷的笔迹写出淫词艳曲，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你假冒别人的笔迹啊、姓名啊，写一些这个谋反的话呀，甚至说这个不规矩的话呀，你送到官府，你去诬告，这个呀是绞刑。但是他只是把这个东西呢送给了自个儿啊之前的亲家，并没有送到官府，所以说把这个张雄才呀是重责四十，加号三个月。卞方直呢逼女儿自杀，按照大明律规定，这是可以的，允许的，还别说逼她自杀了，就是觉得女儿不贞洁了，你把她打死，最多呀也就是接受打一顿板子，当父母的没有别的罪，所以说赵知县这儿也不能够追究她的责任了，把她教训一番就把她放了。再说这个原告卞贵，也就是卞婷的他大哥，哎呀，无缘无故的被蹲了一年，现在无罪释放了，当然也没有任何的补偿啊，因为那时候没有说判错了呀，什么国家补偿这个说法没有。再来说这个当铺掌柜的，你收从坟墓里边当来的赃物，你得有责任呢。当铺掌柜的说，那我也不知道他是偷来的呀，不知情者买东西没罪。这县太老爷一瞧，这当铺掌柜的也是可怜兮兮的，行吧，也不处罚你了。到最后这个县太老爷呀又跟这个卞婷说，说你看啊，合作这儿为人正派，和母这儿为人善良，人这个母子二人还包括他那个妹妹解救你了，到最后呢也没有逼迫你跟合作成亲，一家子都是忠厚老实人，你总不能说一辈子无依无靠的吧，啊，我当媒人吧，你们俩结婚吧。碍于知县大人的情面，卞婷这儿只好是点头应允，最终啊成就了他跟合作的姻缘了。有朋友说，这不行啊，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俩人有感情吗？有爱情吗？两位，明朝那时候都能够指腹成亲，哪来的什么这个爱情啊？还是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事儿出就出在指腹为婚，两家社会地位不对等了，想要悔婚，结果闹出这么一出来。行了，今儿的节目呢，给您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银达子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河北梆子打金枝。

快还龙。

二月花。

是堂堂富家之人，还比你大，这也是温叔国，他真伟大，东大

0: 去吧，
1: 不急，
0: 一面送来。
2: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呢是王红玲演唱的《河北梆子算量》当中的一段唱。

0: 这头一句呀唱的就好。
1: 好在哪里呀？
0: 他唱的是花堂上夫君豪饮七麦茶。啊，驸马，
1: 王爷，
0: 听了这一句，我倒想起古人一句话来了。
1: 哪句话来？
0: 古人言讲，夫妻有长岁之乐，想着恩爱夫妻，必要夫长夫岁。唱歌词的说什么？夫在上边欢乐饮酒，妻在下面穷途卖唱。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啊。
1: 哦，什么文章不文章的，老乡爷请就
0: 请就请就，往下

0: 提起我家驸马爷的名讳来了，
1: 哼，我想世界之上同名同姓甚多，你叫驸马，他叫陈世美，不许旁人叫陈世美，驸马都不怪你在旁多的什么口，你大胆放肆，哼，驸马，我说的对也不对呀？
2: 老乡爷说的对呀，依我之见。还是把这个陈师妹免了去的好啊。
1: 哦，免了去啊，唱歌词的
3: 相爷，
1: 把这个陈师妹免了去吧。
3: 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
1: 哦，怎么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
3: 免不得。
1: 对，免不得啊。驸马，
2: 相爷，
1: 这个陈师妹免不得。
2: 怎么免不得呀？
1: 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啊。
2: 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
1: 是啊，我想那歌词里面的陈世美与驸马你有的什么相干呐、
2: 老乡爷说的对呀，歌词中的陈世美与本宫有的什么相干呢？
1: 是啊，
2: 老乡爷说的对，本宫不怪，叫他唱吧。
1: 啊，怎么驸马你不怪？
2: 我不怪。
1: 唱歌词的驸马不怪罪于你，你就往下唱。
2: 唱歌词的，你要知道这是堂堂公园，当唱的便唱，不当唱的不要胡言乱语，掐头去尾唱上一段你就出宫去吧。
1: 王仲
4: 有
1: 外边调教伺候。
2: 怎么老乡爷你要走啊？
1: 不是我要走，叫我走我还不走吗？
2: 慢来慢来，我未曾叫你走啊。
1: 我想这个歌词听了头不听尾，不知它的归根结果，听了尾不听头，不知它的起始缘由，你都让它免了去，这叫做什么歌词啊？我只好是告辞一走。
2: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好，就依老乡爷叫他从头至尾仔细地唱吧。
1: 这边才是啊。唱歌词的，
3: 相爷，
1: 驸马他不怪罪于你，你就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地往下唱。

0: 贤的媳妇。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一起来欣赏张淑敏的一段演唱录音，河北梆子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一段。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

0: 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 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

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膏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膏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
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的。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的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这个绝对是胡家老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
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儿

0: 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4: 啊，您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4: 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4: 哦。
5: 一提多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4: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4: 嗯，
5: 血压这就降到90，常年头疼的迷魂
4: 啊，
5: 有时候还恶心。
4: 嗯，
5: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4: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你这就你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4: 哦，
5: 汗珠往下直滚，
4: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4: 啊。
5: 这已经是多年了。
4: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4: 啊。
5: 一宿就1个多点，2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
4: 嗯。
5: 还做噩梦。
4: 啊。
5: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
4: 嗯。
5: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三五成
4: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5: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
4: 哦。
5: 因为什么说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
4: 哎，
5: 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4: 是的，
5: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

0: 河边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1: 嗯，
0: 他讲就心照底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的回家老往这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1: 嗯，
0: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倒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个、
1: 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嗯、
1: 你看看多
0: 少？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调的，一般都是74左右。
1: 嗯。
0: 头疼啊，迷昏呐。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
1: 啊，
0: 不知道脑袋疼、
1: 啊。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
1: 嗯、
0: 都、啊、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俺、
1: 嗯、
0: 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没有这种情况了。
0: 哎，
1: 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
1: 啊，
0: 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五六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一到这两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呐，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随便好，我就随便。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吧、我这全国走个遍，这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院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但是要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直接犯病。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胡闹。我这次啊，一个你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
1: 嗯。
0: 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1: 嗯，
0: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达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 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0: 哎、
1: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0: 哎、
1: 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我
1: 就不客气了。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
1: 啊，
3: 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哦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3: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1: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
1: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3: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偏头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是吧？
3: 对对对。
1: 哦
3: 对，
1: 还有腰托啊。
3: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3: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啊，
3: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3: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
1: 啊、
3: 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3: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3: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
3: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
3: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
3: 是是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3: 对对对，所以不但我
1: 好
3: 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3: 我用得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是。 哎，你说的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
3: 哎，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3: 好的，好的，
1: 好吗？
3: 哎，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4: 我是河北唐山的。
1: 嗯。
4: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椒老膏。
1: 嗯，
4: 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那个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1: 他
4: 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
1: 嗯。
4: 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1: 哦。
4: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
1: 嗯嗯。
4: 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嗯，挺好的。
4: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也是70之间。
1: 嗯。
4: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4: 吃的那个药啊，这胡椒老根儿。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1: 是吗？
4: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吗？你也用了。
4: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着，也得140-150的。
1: 哦。
4: 这会儿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
1: 嗯。
4: 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
1: 嗯。
4: 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
1: 嗯嗯。
4: 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
1: 哦。
4: 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着了，我都也不扶着墙，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4: 我这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我都把它推了。
1: 嗯，
4: 我在屋
1: 里出
4: 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墙，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
1: 嗯，
4: 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
1: 哦。
4: 身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 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4: 哎，
1: 都好了，
4: 走出来了。
1: 嗯。
4: 您只要有这个老干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着用。
1: 啊。
4: 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呢。
1: 啊。
4: 菩萨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嗯。
4: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4: 老伴儿呢，做我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和2018年的时候做了两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老干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
1: 嗯。
4: 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
1: 哎，
4: 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干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4: 胡老啊，
1: 啊，
4: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4: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那时候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4: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4: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6: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6: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6: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力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

0: 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态疗法研发专家，生物态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态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嗯，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态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2: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他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甘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可全世界那么多有钱人，他们不都在做这样的治疗吗？啊，就光我知道的，就有中国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到美国去用最好的生物肽类药物，没有效果的话啊，你想想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他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啊，甚至心梗心衰，你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 就相当于换了一颗心，那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再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那你想到时候你这个大脑功能是不是就全部的恢复正常了？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比谁转的都快啊，就像换了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吗？嗯。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特效的生物肽啊，它就能治好您所有的这些病，让您心肝脾肺肾，让您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舒服。您说这样的疗法它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嗯。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啊，就说现在这1.5块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坐公交车如果是空调车都不够，对不对？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最新的最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0: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还能治好一身的病，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 又心疼又无力。
2: 嗯，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呀。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人老命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万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啊。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她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她，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她能有多少积蓄呀？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那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她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万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哎，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

0: 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是最好的。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第三天他的血压就往下降啊，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呢降到了140，这效果很好，是不是？用药啊一个月的时候，血压呢降到了120啊，这人呢也精神了啊，可以说这精神头啊就不一样了啊，也不流口水了，大小便呢也能感知了啊，也知道了，也知道大小便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呢就再也没有啊拉到床上，这解决很大问题啊，是不是？那过去都在床上拉呀尿啊，哎，这很好。我告诉各位啊，用了这个40天的时候，更大的变化来了。这个老吴大姐她能够自己下地，啊，自己呀大小便了，啊，全家人乐坏了。他也高兴啊，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二便的问题自己能够解决了，非常好。之前呢，这个老吴大姐她胃不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哎，40天之后，现在她胃病也不犯了。以前呢，她总说身上难受，说自己啊浑身骨头疼痛，哎，用了40天之后，这些现象全都没有了。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一克只要1.5块就能治好我一身的病，她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通过使用之后，这老吴大姐可以说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这个老吴大姐这么重的病啊，都能治好。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啊，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块，既省钱又治病。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

0: 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呀。我讲过很多次，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钛，我常讲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钛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钛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钛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啊。实质上说白了，讲不讲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啊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钱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的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块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不可失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1、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

0: 脑。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李老师你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终于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绿色推广价只要1.5元，真的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啊！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1.5元，是实在的。再困难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没有一点负担，你说这能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多难啊，多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怎么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1颗1.5元，一颗真的是太伟大了。
4: 过奖了，这位朋友啊！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3: 嗯，
4: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啊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3: 是啊，是啊。
4: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3: 对对。
4: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啊，就是咱们现在这1克1.5元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1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态疗法呀？嗯，
3: 我早用上了。哎、嗯，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5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4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3-4次，所以能够超过3斤重的东西我就拧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吃哪里突然犯病了。
4: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3: 是啊，到您的检查说什么2斤半还什么3斤半关闭不全，说还有什么烦瘤。哎呦，我跟您李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

0: 一大家子吧，其实我老板来操心了。虽然你们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可是光心疼能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点米扫个地买个菜都不行。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二尖瓣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一两万呢，对不对？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的啊？怎么知道长存益寿的？你跟我说说。嗯，
0: 好的。我跟你老实讲啊，我这个人呢、啊、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些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活态的长存益寿，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1: 对，没错，补态就是补命啊。啊，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甚至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同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态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生物态也一样，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我们长寿的延寿剂啊。那生物态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那你吃起来怎么样啊？第几天见到好的疗效？你说说。
0: 有个效果来得很快，我吃了大概就是七天的时候啊，我就感到身上有劲了。那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可以叠被子了，我以前根本叠不了的。而且呢，以前我抬个胳膊啊也抬不起来，就好像这个胸口轻得疼。大概我用了有半个月左右吧，哎，这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还稍微能干一点家务活了，老板呢也不要时时刻刻的守着我了，他也可以啊，吃过饭没有事啊，出去和老姐妹们去玩一玩了。我自己在家里吧，也能做点饭，上街买点菜啥的都没有问题了。尤其呢，受这个胸前椎那个地方啊，心里不疼了，也不发病闷了。
1: 好。啊，你看您15年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而且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这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心脏病啊。但是用了生物态疗法，用了国药长存益寿，7天见效啊，半个多月左右大变样啊，老伴都能放心呢、啊，留您一个人在家都能出门溜达了，这不就是医学的奇迹吗？是不是？嗯，
0: 是啊，哎呦，我都不敢相信。半个月前我还特地到我们这边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心脏的问题，医生讲说这个反流哎就有说好转了，他说呢药也不要再吃了。哎呀，我听医生这么一讲啊，高兴坏了。做了那个冠状动脉造影，还有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也下降了，原来呢堵塞了有60%，这一次呢是45%了。哎呦，那个大夫都替我高兴。
1: 是啊，真的不容易啊。您之前有没有想过您自己还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啊？啊，
0: 我都不敢想。 我当时用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想着能让我不难受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是的啊。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啊，胆固醇啊，斑块啊，血栓呢、啊、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而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它能解决什么？解决的就是你的血液垃圾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肽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肽啊，血溶生物肽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肽，它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冠状动脉迅速的就畅通了？血管真正的畅通了，那心肌不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吗？还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吗？
2: 不会了。
1: 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那心肌供血不就真正的改善了吗？是不是啊？它也就不会再出现那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了，这个门关得严实了。所以说啊，你血管现在呀半个多月畅通了45%，非常好。我说过啊，我再讲一下，所有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您记住，40天是一个循环周期，40天我们能实现什么？元气满满，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新生，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您这个身体呀，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0: 对。
1: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元这个全球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您老师。
1: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0: 好，李老师，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1: 哦，来自冰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5: 我72了。
1: 嗯。
5: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治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完，我就想啊，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呢，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也没有那么多种的生物肽。
1: 没错，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 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啊？它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它给你治细胞的。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五方合一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5: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两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呀、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1: 嗯，你这啊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5: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二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1: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5: 哎，所以我说啊，我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建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1: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
5: 嗯，
1: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五方合一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啊，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 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5: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5元，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1: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1克1.5元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5: 哎，明白明白了，人家厂家也要生产嘛。
1: 嗯，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1克只需1.5元，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5: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1: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2: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1: 啊，非常欢迎您啊！你好。
2: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1: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2: 我今年67了。
1: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2: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到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1: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2: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1: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2: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我打这个脑机肝肽啊，还不如用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长春益寿的，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这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1: 嗯，是的，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2: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
1: 哦，
2: 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嗡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
1: 嗯，
2: 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嗯，
2: 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 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到不跑偏了，
1: 哦，好，
2: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

0: 就这一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慢慢的也不写了，现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1: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咱们都捡起来了。好，
0: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他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的，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二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多悲哀呀，对不对？
0: 对对，
1: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肽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领，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肌干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它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啊，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心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0: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1: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
0: 哎，
1: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网

0: 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0: 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

0: 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九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2: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3: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4: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2: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5: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5: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五月和2021年六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八月以来新高。
5: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7: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8: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9: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0: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1: 我叫董坤月。
12: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在张家口举行，何宝祥、王正普等致辞。
3: 全省河北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召开，强调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罗文作出批示，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2: 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空天信息产业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3: 特别策划新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赛罕坝三文鱼养成记。
2: 石雄铁路与石际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3: 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2: 国庆假期预计出行人次达21.3亿，平均每天3亿人次。
3: 伊朗总统在联大演讲誓言永不屈膝投降。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9月22号，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在张家口重理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宝祥、省长王正普出席论坛并致辞。何宝祥指出，能源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向着能源强国目标阔步迈进的重要时期，要注重守牢安全底线，夯实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根基，注重强化系统协同，提升能源电力优化配置效能，注重激活消费潜能，持续深化能源消费革命实践，注重服务发展大局，放大能源转型综合赋能效应，为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政治责任，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创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推进能源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大家借此论坛交流思想，分享经验，更好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何阳、世界能源理事会主席阿德南·阿敏出席并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致欢迎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明斌、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树彪、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国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傅振邦等做主旨演讲。随后，王正普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共同见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永久会址意向落地。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省政协副主席何炳群、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3: 9月24号，全省河北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在保定市易县召开，省委书记罗文作出批示，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 罗文在批示中指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提高乡村建设水平。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拓宽农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培育文明乡风。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王正浦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群众立场系统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党建引领，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突出环境整治，抓好农村改厕垃圾治理等工作，要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突出产业支撑，做强县域优势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要加强基层治理，筑牢乡村善治根基，要压实各级责任，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强计划审查监督，健全审查监督制度，增强审查监督实效，9月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4: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力增强监督刚性，提高监督实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5: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经济处处长王全义介绍，条例共7章53条，涵盖计划的编制、初步审查、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重大经济事项监督、计划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审议意见的办理和反馈等全过程，构建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条例对省人代会、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财经工作机构不同层级的计划审查监督职责做了明确和细化。同时，条例突出了人代会召开前开展初步审查的重要性，健全计划审查工作机制。王全义：
4: 根据年度计划与发展规划的不同，分别明确了初步审查的主要环节和重点，以及政府部门支持配合的相关要求。对于初步审查过程中听取政府部门专题汇报、开展基层专题调研以及初审意见处理等主要内容进行了规范。
5: 在监督方式和工作机制上，条例除了监督法规定的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监督方式外，增加了满意度测评等监督方式，对上下级人大常委会之间开展联动监督、委托监督也做出了规定。
4: 强调计划监督与人大开展的预算监督、国有资产监督等工作的相互协调，与统计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的贯通协同，明确可以聘请有关专家、第三方机构等对计划审查监督提供协助，通过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展联网监督。
5: 王全义介绍，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
4: 明确每年六到九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三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5: 此外，条例明确了计划审查监督和重大经济事项监督的关系和定位，规定省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强对重大经济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地方金融工作等重大经济事项的监督，以保障计划的有效执行。
3: 日前，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多项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6: 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6G 演进、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15、17空天产业发展机遇。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会同多家国家级标准化机构签署标准化合作共识，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行业标准建设。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丁进军：
7: 我们要抓住核心技术的攻关，共推一批场景，用应用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前端的卫星制造和运输火箭的商业航天类的一个发展。
6: 大会期间，空天信息创新成果展示同步开展，1500平方米展区完整展示空天基建与前沿技术、行业应用、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四大板块成果，集中展现我国空天产业体系化建设成效。展区内，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1:1比例雄安一号技术验证卫星模型格外引人注目。今年8月，雄安一号由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送入预定轨道，成为首颗雄安造卫星。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史耀中：
8: 雄安一号上面也是进行了多项的关键技术验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金乌啊霍尔电推进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我们的白泽系列的这个星上的综合电子啊，也包括我们赤羽的这个太阳翼啊，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在目前的话，雄安一号在轨的这个状态呀，运行良好啊，已经从400公里左右的轨道升至了450公里左右的一个轨道位置啊，相关的这些关键的技术实验正在有序展开。
6: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面向行业部门和产业伙伴发布了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至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2: 算力时代将数据从沉睡的资源变成可用的资产，数据观能发挥哪些重要作用？9月23号，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2026首席数据官峰会举行，与会专家展开深入探讨。
6: 本次峰会以数据智能、智能经济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数据领域头部企业200余名代表参会。 大家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等议题深入交流。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孙德强：
9: 所有能够拥有数据的这些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数据交易平台，这样子这个数据才能流通起来，才能够把目前这个我们的数据不足的这个境况得到一个大幅的改善。
6: 河北产业基础雄厚，算力资源富集，数据要素的价值正加速释放。如何把这份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国际数据管理协会大中华区副主

0: 席许林伟认为，首席数据官正是这其中的关键一环。许林伟：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生产一个摄像头，他卖摄像头叫看得见，当他有了算力以后，他就看得懂了。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首席数据官能指挥这些数据去干活。所以结合河北的实际，就是人才是第一，第二个呢，重要的是结合河北的产业实际。
0: 中控科技集团业务发展总部副总经理张子轩：
2: 只有培养优秀合格的首席数据官之后，我们企业才能在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把散落在各个环节里面的这些数据形成企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
0: 在成果发布环节，2026年度首席数据官数据创新实践案例集发布，我省三家企业单位入选。
3: 9月23号，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电子信息产业石家庄专场对接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场活动作为2026数博会特色主题活动之一，以真心实意、聚练企心、共聚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为主题，借助国家级展会平台，扎实开展会展招商、深化产业合作，坚持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报道。
4: 本场对接会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设置主题发言、主旨演讲、主题推介、项目路演、洽谈对接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推介石家庄市投资环境、园区承载能力及重点合作项目，集中展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态势与合作机遇。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张太真：
5: 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00余家的本次数博会的客商、展商以及石家庄的在谈企业、本地重点企业，进一步的来宣传我们石家庄市的产业投资环境，希望将展商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商，与我们一起共筑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4: 活动现场，参会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项目落地、技术协同、资本合作等进行深入对接，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参会客商、展商纷纷表示，石家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备广阔的投资合作空间，期待进一步深化对接，探寻落地合作契机。河北瑟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米亚林：
6: 借助本次会议的话，然后我们认识了行业内的许多的企业家朋友们，然后展示了我们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除此之外啊，然后我们为什么会从杭州来到我们石家庄？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一个城市，它是可以就是立足于石家庄，然后辐射我们整个华北地区。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推进我们产学研的一个联动，然后和我们石家庄本地的高校然后开展合作，搭建我们共建的一个实验室，去拓展我们整个华北的一个区域市场。
4: 河北京驰机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淼：
7: 参加这次的那个数博会呢，对本地的扎根呀，还有跟本地的一些产业链接呀，也有一定的帮助。从我们立项之初，政府就分派了专人专项来分管我们的项目，政府也多次主动的就是组织当地的一些企业负责人，让大家一起来深度交流咱们的产业资源，在交流中深度挖掘各个企业之间是否有合作的机缘呀。
4: 据了解，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石家庄市两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承载体系。下一步，石家庄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推动对接成果加快落地转化，聚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国防动员 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1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3: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4: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4: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4: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3: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4: 色绚烂，收获正芒，
13: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4: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13: 丰收的回响。
2: 提到三文鱼，很多人第一印象啊，这是来自遥远深海的美味。那您知道吗？在深山里也能养三文鱼，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寻找答案。
15: 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雁各百乡北侧紧邻塞罕坝机械林场，河北省首个淡水三文鱼陆基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就坐落在这里。
16: 塞罕坝的这种本身自带生态嘛，因为它生态比较好，然后就是森林覆盖率又这么高。
15: 说话的人叫白春雨，是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说起这里的好生态，他如数家珍。
16: 林子多了，它地下的水当然就富集了，而且我们养这条鱼需要这种冷凉气候和这种冷水资源。
15: 白春雨介绍说，三文鱼属于冷水性洄游鱼类，鱼卵在淡水中孵化，鱼苗在淡水中完成幼体生长。围场森林覆盖率超过60%，深层地下水水温常年保持在8摄氏度到16摄氏度。 溶氧量超过每升九

0: 毫克。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是三文鱼养殖的理想环境。在深山里要养好三文鱼，还离不开现代科技赋能。换上防护服，记者在公司生产总监彭勇的带领下走进养殖车间。88个养殖池整齐排列，池内水温恒定，水质洁净，一尾尾鱼苗逆流游弋，活力十足。彭勇说，运用路基循环水系统加物联网技术，实现智慧化规模化养殖。
1: 鱼池返回的水首先经过物流机水体进行杀菌，杀完菌之后这个水去除氨氮亚盐，然后把这个二氧化碳氮气等有害气体然后排出去，最后再回到养殖池啊，这么一个循环过程。所有的水温、溶氧、pH 值，然后设备有没有在正常运转，包括有没有缺水，这个智能控制柜会采集到这些数据，它会给出相应的自动化的操作。
0: 基地2024年4月份开工建设，当年12月份迎来首批鱼卵入场孵化，2025年首批30万尾优质三文鱼苗交付客户。目前基地孵化鱼苗成活率达93%，年孵化能力超过1000万尾。在白春雨眼里，这些鱼苗就像孩子一样，到基地就像是来上学。
2: 我们首先要把鱼卵进回来，开始到我们的月子中心开始进行孵化，大概待一个月就开始破膜上孵，我们把它进入到我们的幼儿园，等到在这里面养到5克左右吧，我们开始让它进入到小学，小学养到了20到50克，我们开始进行分池，让它上了中学部，到中学以后这个阶段就大概养到了500克到1000克，我们开始做山海协作，让它进入到更广阔的海洋大学去上学。
0: 2025年9月，承德清清锦瑞渔业有限公司与山东烟台一家渔业公司签署墨兰一号深远海养殖合作协议，在河北率先落地淡水育苗加深海养成陆海联动模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张洪阳说，内陆冷水资源优势与深海养殖空间优势有效互补，养殖效益将显著提升。
3: 鱼卵在围场孵化，鱼苗长到1公斤左右后，再运输到山东等地的深海网箱进行成鱼养殖。养殖全周期可从传统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显著体现出资源禀赋向产业效益的高效转化。
0: 好生态引来产业落地，产业发展又反哺一方乡土。基地扎根雁阁百乡，给周边老百姓创造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今年46岁的王小华家在距离基地10几分钟车程的阿抹村，他主要负责在育苗池投喂饲料，
4: 每个月4000多块钱，还有4天休班可以照顾家。
0: 承德清清锦瑞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宏伟说，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带动周边村集体稳定增收，随着基地规模扩大，还将有更多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5: 3期项目全部运营以后，我们可以提供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实现50余个村集体稳定增收300余万元。
0: 基地2期和3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提升产能的同时，还将推动三文鱼产业与精深加工、生态旅游融合发展。9月底，白春雨又要去山东烟台签订新的养殖订单。
2: 我们接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在积极的扩大产能，同时也保证鱼的质量，希望国人能吃到我们来自塞罕坝的三文鱼，更希望塞罕坝的三文鱼能游向世界。
6: 昨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省供销社主题日活动在邢台市五一供销广场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汇聚省内外优质农特产品，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激活农产品消费市场，与群众共享丰收成果。
7: 活动现场68个展位整齐排列，500多种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涵盖林果蔬菜、粮油副食、休闲食品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供销系统助农兴农的丰硕成果。河北良才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司钦学：
8: 今年潍县三白西瓜迎来丰收，我们带来了三白西瓜，还有以新采收的三白西瓜为原料加工的瓜醋、瓜酱、西瓜羹，借着这个平台展示潍县特色农产品。

0: 擦亮300西瓜品牌带动瓜农丰收。
1: 除了河北特产外，许多省外参展商也携当地名优农产品亮相，开展对接洽谈，现场购销两旺。内蒙古敖汉旗万家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春峰：
2: 我们460亩基地的菌菇今年产量很高，这次把香菇、虫草花、木耳还有深加工产品带到邢台，看到大家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特别开心，也想借着本次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赤峰菌菇，打开邢台及周边市场。
1: 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亲民实惠的价格，吸引逛展群众驻足选购，大家穿梭各个展位挑选心仪货品。秦皇岛游客赵博：
3: 我是从秦皇岛过来的，这里的农产品很丰富，种类齐全，逛一次就能买到好多地方的特产，非常方便，也充分感受到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1: 不仅有特产展销，现场还开展土特产电商直播，主播实时带货，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农特产品外销新渠道。本次活动由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邢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持续到中秋节当天。依托供销系统产销服务体系，拓宽农特产品销售路径，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夯实基础。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流通网络处处长苗艳云：
4: 我们大力开展农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农产品产销对接等工作，不断织密为农服务的网络。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农产品品牌推广、跨区域协同协作等方式，不断促进农产品销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好，来扫描燕赵，聚焦货车司机出行痛点、服务难点，我省持续推进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优化网点布局，完善配套功能，创新便民服务，全力打造暖心舒心的货运出行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已分5批次建成77个标准化司机之家，其中5A级司机之家9个，建设规模居全国前列。
7: 9月23号，经过400多名建设者9小时鏖战，在建石雄铁路引入10几客砖石家庄东站的关键连接设备42号道岔插铺完毕，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8: 此次插铺的42号道岔全长157.2米，总重量达247吨，是目前国内铁路插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油闸高速道岔。通过在既有10几客砖线路上插铺道岔，相当于打开一个铁路岔路口，列车通过道岔转换即可在2条线路间转线运行，从而大幅提高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9: 此次施工作业场地狭小，天窗点有效时间短，我们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保证了道岔一次性插入到位，实现了精确对接。
8: 为确保道岔插铺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将道岔插铺分解为19个步骤。经过9个多小时连续施工，石雄铁路与10几客砖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1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6: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至韩国大邱往返国际客运航线9月23号正式开通，这是继首尔、釜山、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第4条韩国航线。
7: 被培育壮大 OPC 艺人公司创新业态，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围绕企业开办、融资服务、帮办陪伴等环节，推出一系列专属创新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 OPC 创业办事便利度，让初创主体轻装上阵，快速起步。其中 OPC 审批专窗最快15分钟就可完成注册。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内地。大赛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河北展区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充分展现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
10: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河北展区，四周望去，这里好像在技能时空里穿梭。那我这边呢是灵活的仿生手，那边呢是会望闻问切的 AI 中医，还有 AI 设备、新材料、非遗技艺，传统与现代技术在这里同台亮相。
8: 眼前这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玄武岩连续纤维来自保定易县，它以当地玄武岩矿石为原料，经高温熔融后快速拉制而成，具有耐高温、耐腐蚀、绝缘性能好等特点。展台上玄武岩纤维各类产品依次排开，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石头变金丝的技能魅力。
11: 超细细在什么程度，就是说这一束呢是200根，单丝直径在7微米、6微米，就咱们的头发丝是70微米，越细玄武岩纤维就会柔韧性越好，拉伸强度啊、磨亮啊、性能会更好。然后我们也想将我们延续细丝的特点做出来的产品推广的更多的这个应用场景。
8: 一边是微米级的新材料工艺，另一边则是太行山间传承百年的木雕技艺。鲁班河、禅意灯、敦煌飞天木雕，一件件根雕化朽木为神奇。从选材、去皮、构思到雕刻打磨，每一步考验的都是手上功夫。
12: 简型木雕最大的特点就是薄浮雕，薄浮雕是指在浮雕表面呢2到4毫米之间，它是薄如蝉翼，做出来的作品更加的形象生动。今年是我从事木雕行业的第23年，我们制作的这些产品呢不仅仅要精益求精，正是要把工匠精神坚持下去。
8: 据了解，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包括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7: 日前，2026年京津冀突发水环境事件暨南运河一河一测一图应用联合应急演练在沧州青涧举办，现场模拟危化品车辆发生泄漏、污染物进入南运河，京津冀三地紧急联动，运用无人监测船等多种高科技装备开展实战处置。演练检验了南运河一河一测一图实操效能，进一步提升了京津冀跨省流域水环境协同应急处置能力。
6: 北仁集团标杆项目北国西悦城昨天正式开门迎客，成为石家庄市流营片区崭新的商业地标。北国西悦城签约北国超市、北国电器、鹿岛生活馆、孩子王、环星影城等118家商户。
7: 日前，沧州市启动2026年度引才突出贡献奖评选工作，面向全市民营企业征集申报主体，最终将评选出10家引才成效突出的企业，每家给予10万元奖励，激励民营企业广泛吸纳高校毕业生。
6: 关注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石家庄阴转多云，19到27度。雄安新区阴转多云，18到27度。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罩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中秋月圆，梨园流芳。河北广播电视台匠心打造的2026年中华友好系中秋特别节目，今天晚上将和观众见面。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搭建全国系统戏曲艺术展示交流平台，南北名角儿、梨园群英，共贺中秋。
14: 本次特别节目将中秋赏月传统与戏曲艺术深度融合。节目开篇原创戏歌《月满乾坤贺良宵》，以刚柔并济的戏曲身段、婉转悠扬的唱腔，烘托阖家团圆、国泰民安的节日氛围。京 剧戏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创新运用 AI 特效，将秦皇岛老龙头、定州开元寺塔等河北地标中秋月夜美景融入舞台演绎，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创意节目《国色天香》连。

0: 用四大经典剧种演绎四大美人拜月赏秋的唯美画卷。
1: 一般月亮我们就会就是比一个圆，哎，这么看着月亮，或者那个别姬里也有这个动作，醉酒里也有这个动作。
0: 特别节目集结十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16朵梅花同台绽放，涵盖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
2: 他们凭本事。
0: 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同光十三绝》，系统梳理京剧萌芽发展、迭代成长的百年脉络。
2: 京剧才200多年，京剧的历史是最少最短，但是它是多剧种的柔和吸收，没它不要的，凡是好的它全要，所以它就腾飞。
0: 节目舞台上，老中青少四代戏曲人同台献艺，共贺佳节。中生代武生郝世超领衔演绎武戏经典剧目《雁荡山》，炫子、扑虎、高台翻越、威亚夺旗等高难度动作连贯流畅，一气呵成。两位荣获全国小梅花的少年戏曲演员联袂演绎京剧《断蜜饯》，9岁小老生与12岁小花脸精准完成高难度对唱桥段。其中沧州小梅花得主刘天娇曾与京剧名家孟广禄同台亮相央视春晚。
3: 学唱戏已经5年了，我现在是小梅花，我想长大了拿大梅花，成为梅花奖获得者。
4: 武戏它是没有国界的，就像我们跟那些没有了解过戏曲的这些年轻观众来说，让他们看的是武戏，就像三岔口了、雁荡山了，这种是最适合的，因为真的是就是通过演员的这些高难度的技术技巧能够吸引他们，他们也真的很喜欢。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40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共赴梨园之约，共赏中秋月圆。
5: 明天起到10月7号，石家庄正定热血奇迹将开启家国团圆、喜乐相逢、雪地度假主题系列活动，把传统民俗、潮流玩乐与冰雪场景深度融合，为亲子家庭、年轻群体、好友结伴出游的游客打造一场氛围感十足的室内冰雪假日盛宴。
6: 9月26号到27号，以大好河山、声通天籁为主题的流行金曲嘉年华将在张家口宣化天籁谷生态旅游度假区上演。本次嘉年华深度融合音乐加旅游加消费，让观众在沉浸式立体化的视听体验中感受经典老歌与潮流新歌的碰撞，体验情怀与活力兼具的音乐现场。
5: 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游客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
6: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国庆7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9月23号，铁路售票量达到2973.7万张，再创单日售票量的历史新高。9月9号到23号，铁路已累计发售车票3.04亿张。明天铁路部门开始发售10月8号火车票。
6: 今天是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专家表示，这是2026年到2035年十年间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17。
5: 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号到20号，大型超市肉蛋

0: 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以及坚果。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经连续5年实现增长。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
1: 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4号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
0: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国乒女团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项目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谢宇、布帅航、胡凯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飞碟双向混合团体赛决赛中，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